0: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两天雨，我这八百垒亩地啊，长了两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两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这个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200-1200斤嘛。
1: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2: 刚才跳了跳割菜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1: 截至6月3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5506.8万亩。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在鹤壁的观察。
3: 我们来继续关注麦收天气。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啊，这里的小麦呢也已经基本成熟。按照我们今年的预测，整体来看，进入到六月的上旬，我们像河南的北部、山东以及河北南部大部地区，小麦已经陆续进入到成熟期。这里的小麦目前已经成熟的相对较好了，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收割的状态。我们来看，找一个这个麦穗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麦穗的灌浆还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麦穗因为近期气温高、晴天多，它的含水量已经相对较少了，在10个水以下，所以这里大范围吸收之后，我们的这个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河南的冬小麦的收割的这样一个进度，这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像是南阳、驻马店、平顶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收获的这个尾声了，现在在中部、北部大部地区陆续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像鹤壁大概收了10%，那么在这两天就将会快速的开始收获了啊。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5号和6号啊，河北的麦区、河南北部的麦区以及山东的麦区可能还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啊。这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之后，7号开始大范围的晴朗又再次回归，对于后期的冬麦的收获是非常有利的。
1: 在河南驻马店的农机手大军里，00后姑娘李想格外亮眼，一年四季他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
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加满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5: 你的声音好，太矫健了。
6: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4: 李想作为农机手也才仅仅是第二年，
7: 他手的干净啊，是技术好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手的，这我这刀里他都手的干净。
8: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4: 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要考取拖车驾照。
8: 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4: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操控不好的姑娘到能够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8: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搬转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对，
9: 这都是磨的剪子。这块都是硬的。
8: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4: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的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机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8: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

0: 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的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守护每一季的丰收。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2: 炎炎夏日，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各主产区正加紧采收。作为福建省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这几天漳州市龙海区城西镇的菠萝进入采收旺季，农户清晨四五点就开始采摘，确保果实的新鲜度和耐储性。依托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菠萝清甜多汁，收购价比其他产区高出两三倍。
3: 目前我们全镇总种的面积大概是5000亩左右，一年的产量大概是2000万左右，四个季节它都可以种，也可以采收。
2: 走进安徽临泉县的千亩桃园，农户正在采收早熟的桃子，并按照鲜果上市标准剔除残次果和小果。果农说，今年气候适宜，雨水充足，早熟桃亩产可达到4000斤左右，目前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4: 我每年都在更新品种，技术也提升了，今年种了30亩地，产量能达到12万斤，效益去掉所有成本也能达到20万。
2: 新疆巴州轮台县的8万多亩白杏也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当地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杏肉厚皮薄，含糖量高。这几年当地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不断拓展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5: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一线城市。
2: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最快只需24小时就可以送到消费者餐桌。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仓养殖的。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
6: 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2: 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即买即提。
6: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2: 近日在广西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金鲳鱼养殖海上自然越冬项目顺利完成。当天下午，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的船员们对网箱内养殖的越冬金鲳鱼进行捕捞，共捕捞了8万多斤。
7: 本次我们捕捞的是我们养了1年多的越冬大鱼，这批金鲳鱼规格普遍在2斤至2斤半左右。
2: 金鲳鱼是一种典型的暖水性鱼类，如今在北部湾成功实现自然越冬，推动了产业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与稳定供应的跨越，同时填补了市场的空窗期，提升经济效益。端午节临近，贵州铜仁的老乡就地取材，用竹子做竹筒粽，香气十足。在铜仁市六龙山乡，老乡们制作竹筒粽会选择一年生的光拓猴竹，再锯成一节节竹筒，用清水冲洗后沥干备用。
8: 这里有一层油膜，这个油膜呢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糯米给包裹住，在蒸的过程当中会散发出这个竹油，让我们这个竹筒粽吃起来更加香更加美味。
2: 粽子的馅料

0: 也很丰富，糯米拌上红豆、绿豆、花生、莲子等，加入腌制好的腊肉拌匀，填入竹筒，再用新鲜粽叶封住两端，用灶火慢煮3个小时，竹筒粽就出锅了。竹香、粽香与肉香交织，味道丰富。在安徽绩溪的山野间，观音树枝繁叶茂，正是制作观音豆腐的好时候。采摘新鲜嫩绿的观音树叶，洗净去除杂质后，手工反复揉搓，萃取纯绿汁液，将汁液盛入盆中静置沉淀，再用火灰吸附多余水分，加速汁液凝固，待汁液完全凝结成型，脱模切成块，观音豆腐便制作完成，无需复杂调味，清炒后即可品尝本味，入口爽滑细腻，清凉回甘，同时兼具解暑降温、清热解毒的功效。我们再来关注天气。3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4日，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南方大范围降雨上限，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日，甘肃肃南县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被发现时，这只雪豹正在肃南县辖区一户居民家中后院，察觉其有伤，户主第一时间上报，工作人员赴现场实测，该雪豹体重约25公斤，含尾总长约2米。兽医检查后研判，这只雪豹因为领地争斗负伤落败，失去栖息地，被迫下山误入居民院落避险。
1: 根据我们目前诊疗的情况来看，该雪豹是因为年龄偏大，采食能力比较弱，进入了人类居住区。我们对外伤也进行了处理，严重的营养缺失，我们呢根据情况呢采取了补液和补充营养素的措施。
0: 据观察，雪豹身体表面还滋生了大量蜱虫，工作人员对其采取驱虫措施。目前雪豹已妥善安置在肃南县进行临时救助，待伤势痊愈、体能达标后，将择期放归祁连山野外栖息地。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5月29号，在勐腊县南腊河，3头野象在河边洗澡，引发不少路人围观。民警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劝离围观群众。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的水源减少，而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
0: 随着气温升高，新疆塔城托里县加依尔山的爱幼活跃度攀升，爱幼妈妈带领幼崽散步，几只幼崽追逐打闹间，一只小爱幼不慎掉队，爱幼妈妈发现后立即回头仔细搜寻，直至找到掉队宝宝，才带着全家继续前行。随着气温回暖，江西遂川千年鸟道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其中遂川千年鸟道是我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每年过境候鸟约数百万只，涵盖200余种鸟类。当地时间2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今年6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3: 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据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收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机器轰鸣，大家抢食收获晾晒冬小麦，全力以赴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天气。四号，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安徽、江苏等夏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收获，夏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加强农机调度，抓住晴天窗口期，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及时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已完成夏收地区，可以在雨后趁山播种夏玉米、夏大豆，加快夏种进度。夏收区天气不错，而在东北地区受到冷涡影响，四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南方多地未来降水也将会增多增强，并且同样会伴有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外出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18到28度，黄南多云转阴8到26度，突泉多云12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中卫多云15到29度，林芝小雨10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淮南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在曲棍球场上激烈拼抢，汗水混着草屑飞溅，
1: 就想着我弟弟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0: 从跳水台上纵身一跃，水花见证蜕变的决心。
2: 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
0: 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汗水交织的不仅是热爱，更是永不熄灭的传承之火。
3: 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
4: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
5: 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梦想的传递常被时光稀释，但少年间的传承永远滚烫而坚定。曲棍球棍上的新旧握痕
6: 啊，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
0: 跳水板边的前后身影
2: 啊，为什么没有上国家队呢？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
0: 当热爱化作接力棒，让体育精神生生不息，
3: 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5: 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2: 别人就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0: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见证少年们沿着成长的阶梯续写竞技场上的薪火相传。
7: 阿胜加油！
0: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在祖国西北的曲棍球之乡，少年阿勒格尔用热血与坚持诠释着自己和哥哥对曲棍球的热爱。
3: 我是阿勒格尔，十岁，在阿夏尔乡中心学校上四年级。
8: 那天门都开了。
0: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格尔即将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阿勒格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格尔才拿起了球棍。
1: 2016年，出的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9: 花了30多万吧。前面16嘛17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油的时候呀，全背到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1: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0: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格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9: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的东西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1: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3: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10: 向前看，稍息，立正，开始报数。
11: 1、2、3。
6: 我们学校的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队呢，有15人组成。

0: 教练李明是塔城阿西亚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总教练，也是这十五个孩子的大家长。
1: 啊，迅速拨回来，要棍儿。
2: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啊。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1: 把它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哦，哎呦喂！
2: 哎，那棍儿，
1: 李老师，那坏棍儿啦！
3: 咱们这棍儿
1: 你别
3: 见了啊！
1: 嗯，
3: 第二棍儿，
1: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2: 哎，老师必须用这个棍儿。
3: 对呀。
1: 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硌手了。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墨西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二十五根，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的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
4: 到今年的话是满八年了，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1: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它是有待提高的。
4: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5: 来，行不过来。哦，没事没事。我怎么给？老师也知道他抓这儿也，抓这儿是。
6: 要放一分钟。
5: 对，
6: 要放一分钟，下一个。
5: 他抓我上，
6: 他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上，抓我上。他抓我
0: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卖？草没有的话，羊子也买不上嘛。
2: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重返球场。阿勒格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近一个月的集训让球队的士气日渐高涨。
3: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3: 好，相信你们啊！
5: 阿谢，加油！
6: 哎，
7: 这是怎么两边走嘛？
8: 快拿拿拿！
9: 哎，不来往前上。
2: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队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10: 两分钟，
5: 老师。
2: 阿勒格尔抢球时意外受伤，被迫下场。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5: 使劲点传球呀，艾布兰！
11: 妈妈别别！
5: 哎，一窝蜂的围到那一圈干啥？他发苏文贝克发球的时候，
11: 你
5: 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没？
11: 开始。

0: 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1: 阿勒格尔就刚开始是让他防守，他回来他也会防守，让他进攻他也在进攻，就是他打哪个位置他都可以。我感觉他能跑动，他能知道该干嘛呀，他也是特别特别拼在场上。
2: 阿勒格尔同学呢，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要强，进步是非常快的。跟二小的这个比赛当中，传球呀、带球、过人这些，都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的。这孩子呢，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学生吧。
3: 哦，赢了！
4: 他来了吗？
0: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不是现在不一样了吗？条件也得好了，越来越好的，慢慢干嘛。
1: 好好学习。
2: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3: 快乐，你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4: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前倾盆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往对了，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1: 全敬鹏是全轰禅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0: 不够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转体的。这一次的神锦标对于全敬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两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对正带，有一点点，有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或者等着下来了再转。对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2: 他很像穷蚕，我一来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穷蚕。
3: 他看着我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4: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5: 人挺好的，可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蚕弟弟我才跟他玩。
6: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是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

0: 怎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没有上省队？为什么没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1: 看到就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拳击盆，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啦。
2: 为了让全敬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2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103B，向前翻腾1周半躯体的全敬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收紧收紧，不用抱腿，含胸收紧。对了，在跳板上10个计划里面，大概7、8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啊？7月初就要开始，过去上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放松一点，先节奏，对啦，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2: 全敬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3: 就是全敬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2: 但在全敬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4: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她送我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1: 站直些。立直，头立直。
2: 在奥运冠军姐姐的光环下，全敬鹏如何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 世界

0: 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中继聚顶，匠心铸品质，精工造好机，聚信心，塑未来，致力于建设美好的商业世界。和曼板栗，软糯香甜，自然好味道。非遗传承，匠心卤制，张汪三呱呱烧鸭。
1: 到这块，前进盘，停停停，停好。
2: 等板
1: 站直线，
2: 停等板。
1: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0: 105B 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镜棚练这个新动作。
2: 辣不？听懂了吗？
1: 全镜棚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啊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啊，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沈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0: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敬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1: 头抬起来，全敬鹏，头。开太晚了，早点去控制啊！这3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0: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敬鹏终于掌握了105臂向前翻腾2.5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走进江西省武宁县石门楼镇田铺村，青山碧水间鸡鸣阵阵，茶园放养谷物喂食的田铺黄羽乌鸡，肉质鲜美，高山茶叶香醇沁人，零下黄金九蒸九晒，成就康养佳品。田铺村聚力一鸡一茶一黄金，提质增效，谱写田铺村乡村振兴新篇章。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戴森芒星，选择河北鹤森。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优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麻辣鲜香风靡四方，他是家喻户晓的夜宵王者。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可养殖户却接连遭遇难题，虾苗大幅减产，种虾莫名失踪。
1: 这个太少了，这
0: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帮忙团专家紧急奔赴田间塘口，抽丝剥茧，揭开谜团。
2: 对，这是一个洞口来的吗？
0: 破解虾塘里的谜团，马上播出。小龙虾，一种见仁皆知的网红美食。一起醒目的红色，配上成堆的装盘方式，再加上鲜香麻辣的口感，一度获得了夜宵之王的美称。每当夏季来临，夜幕下的大排档、夜宵店，食客们尽情地享受着小龙虾带来的味蕾盛宴。然而，要说哪种小龙虾最受食客青睐，当之无愧的便是麻辣小龙虾。六成热的油温，加入洗净的小龙虾，炸至全身金黄备用，再起锅烧油，加入麻椒、辣椒，少量白酒去腥，啤酒提鲜，翻炒入味。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与小龙虾的鲜，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经典的美味。庞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吸引了众多养殖户的加入。湖北建立，我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之一，148万亩的养殖面积，近30万人的从业数量，每年16.3万吨的小龙虾产量，占据了我国小龙虾总产量的1/10。小龙虾俨然成为了这里一张特色的名片。然而，想把小龙虾养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建立市双碾村的养殖户张先成就遇到了虾苗严重减产的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张新成，养殖小龙虾2年，面积80亩。求助问题：虾苗减产严重。凌晨3点，当帮小哥到达张新成的虾塘时，他已经早早起床准备捕捞虾苗。
3: 哎，这有半米多吧？
1: 75到70，
3: 70多厘米。哎，
4: 都倒进个大水了。
3: 哎，塘底很粘脚呀。
1: 哎，淤力大。
0: 虽然水深只有半米多，但是在漆黑的夜里踏着沾脚的塘泥前行，已经让帮小哥感到莫名的吃力。
4: 哎，张哥，咱为啥非要起这么早摸黑来这个塘里边摸这个小龙虾呀？天亮了捞不好吗？
1: 虾子晚上活动力强呢，所以我们就晚上捞虾子。哦，
0: 其实之所以会在晚上捕捞，这和小龙虾的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小龙虾是夜行性动物，喜阴不喜光，白天喜欢躲藏在光线较暗的水草里或是洞穴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吃食。这次我们有幸捕捉到了小龙虾在夜晚吃食的画面。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捕捞小龙虾的最佳时机。
4: 天这么黑这么暗，你怎么捕捞这小龙虾呀？
1: 这笼子已经昨天就把笼子放下去了。哦，看到没有？这虾苗。哦，
4: 看到了，这就是那个虾苗。
1: 哎，对。
4: 这个多吗？这个算？
1: 这个不多，就今年虾苗比较少嘛。
0: 按理来说，每年4月小龙虾出苗的季节，养殖户留够自己用的虾苗外，多余的便能对外出售，而捞出来的种虾则可以直接当商品虾卖掉。
1: 要把这个大虾子。
4: 剪出来，
1: 因为它加小虾子。
0: 正常情况下，一个虾笼一次最少能捕获半筐的虾苗，足足有3-4斤才对，种虾也应该有1斤左右。可张新成捞上来的第一笼，种虾和虾苗加起来还不到1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接下来的捕捞上。
1: 往那边点，
4: 这里边多不多？
1: 不多，这还少一点呢。
4: 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1: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4: 那真是这个，
1: 就没多少声。
4: 没有上一笼多呀。这个就这几个。
1: 对。
0: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4: 这好少呀，真的。
1: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0: 2个小时很快过去。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40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20多斤。

0: 对于张新成来说，虾苗少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对外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五月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商品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张新成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田里。
1: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2: 对，养一季。
1: 养一季。
2: 对，种一季稻谷。
1: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2: 对。
1: 那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2: 六月头把虾子收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谷。
3: 稻田养虾嘛，
1: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2: 对，
0: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九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五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六月份开始整地插秧，九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品，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2: 进来休息一下。
1: 好。你现在主要就是这一块住。
2: 对，平时住这里，忙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嘛，也方便一点。
1: 你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上午九点，一早上的忙碌暂时结束。张新成来不及休息，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两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1: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3: 做餐饮的，做了10多年的餐饮。
1: 这在本地吗？
3: 在外地。
1: 在外地。
3: 在外地。
1: 那怎么后来回来养虾了呢？
3: 亏损就回来这个。
0: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二次创业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给张新成的返乡创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在建立市三洲镇下沙村的一个小龙虾养殖基地，胡冠宇正在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给网友科普小龙虾养殖难题。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胡老师，这就是我的虾塘。很多网友留言问我怎样偏偏供我，很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腹部两个白色的1厘米长的杆状透气物，就是公虾，母虾却没有。你看，母虾却没有，这是我们偏偏供母的唯一的办法。
0: 帮帮团专家胡冠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2022年被评为全国小龙虾养殖工匠。小龙虾生长的关键季节，可他塘里的龙虾却少之又少。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新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关羽便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1: 这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2: 哦，对。
3: 这是几个地笼啊？
2: 七个。
3: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

0: 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1: 哎，七个地笼。
0: 七个地笼子七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2: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0: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七只八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3: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0: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4: 去年每亩品种花了你60斤。
0: 你60斤不少了嘛？
2: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0: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2: 50斤就可以了。
0: 50斤就可以了。
3: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可张新成七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冠宇不得不好好想想。
0: 哎，你的白肉多不多啊？
4: 这里白肉多，多得很的。
0: 就是去年晒寒的时候多不多？
4: 多，9、10月份的时候很多很多。在我这里有视频的。
0: 好，叫我看看，
4: 看一下，
0: 看看。哎呀，对，多得多得。哎，
2: 这是几月份拍的呀？
4: 这是4月份，
0: 4月份，哎，真是晒寒的时候，水泛小的时候，
2: 嗯，真是，这都是白鹭，
4: 对，就在城中街，对的，
0: 对对，他总是盯着小龙虾嘛，
2: 这个白鹭会吃小龙虾，
0: 哎呀，吃小龙虾，还吃的可厉害了，没的，9、10月份的时候，那个白鹭拉的大片呢，全部都是红颜色的，
3: 白鹭，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细长的脖子，再加上两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所以经常漫步在河边池塘或是水田当中寻找食物。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胡冠宇猜测，消失的小龙虾很有可能是在去年9、10月份被白鹭吃掉了一部分。但是这么多的小龙虾无缘无故的消失，难道都是白鹭造成的吗？胡冠宇开始从龙虾洞入手，继续排查。
4: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0: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入洞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啊，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为了过冬，它也要打洞，也要到洞内是还自然生存。
2: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冬。
0: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冬，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3: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洞会不会少呢？胡冠宇仔细寻找。
2: 他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他有没有什么特点？
0: 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2: 啊，这么粗。
0: 对。
3: 虽然小龙虾洞穴的特征非常明显，可经过一番仔细查找，胡冠宇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龙虾洞。在胡冠宇看来，张新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发现零星几个。胡冠宇推断，张新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0: 我问你，你这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4: 就9月底嘛。
0: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过9月份，上旬的白鹭，气温温差大，活力就下降，打洞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3: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新成在9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干4天。可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它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主要原因终于找到，可张新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疏忽呢？
2: 那您去年投这个种虾的时候，不知道得在八月份投吗？
4: 我只知道8、9月份都可以投，谁知道改要应该在白鹭以前投下去的呢？当时刚才回来做这个事情呢，没考虑到这一点呢，也不熟悉这个事情呢，就造成现在这个状态了。
3: 一天的调查已经结束，虾苗减产，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

0: 防止白鹭继续偷吃，又怎样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冠宇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什么样的产量让求助人羡慕不已，又是什么样的独门绝招轮番亮相，让求助人眼界大开？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1: 说起小龙虾，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他那夜宵之王的美誉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其实你有所不知，餐桌之外的小龙虾远比餐桌上还要精彩得多。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小龙虾的样子，要么慢慢吞吞，要么张牙舞爪。不过你千万可别被他这副样子给欺骗了，其实这家伙还藏着一手绝地求生的王炸技能。遇到危险时，小龙虾根本不会傻乎乎地往前爬，而是把强有力的尾巴猛地向下一拍，砰的一下，整个身体倒着弹射出去。就这一瞬间，它能窜出去将近一米远，速度堪比水下小火箭。这种打不过就跑的倒车式逃命，在生物学上叫做屈服弹跳，是天生的逃命神技。更神奇的是，它这对大钳子不光是吃饭的家伙和打架的武器，还是可以断臂求生的再生神器。万一被天敌咬住，它会主动截断肢体，金蝉脱壳，而且过不了多久，一只崭新的钳子就会重新长出来，多断几次，甚至还能长出更粗更壮的加强版。能倒着急速弹射，也能断臂再生，还能上岸徒步。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自带闪现复活甲和两栖装甲的生物外挂玩家。下次屏幕前的你再看到小龙虾，可别光想着麻辣和蒜蓉，一定要好好观察观察它。这个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其实比它的味道更带劲。
0: 求助人遭遇小龙虾消失的怪事，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原因竟然是养殖户的管理不善所致。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帮团专家来到了他的养殖基地。
2: 你上午捞这么多苗子？
3: 对，这是早晨的，两个小时捞的，
4: 400多斤。
2: 这个真不少啊。
3: 对，
2: 这是多少个地笼几个虾苗啊？
3: 70多个地笼，一个地笼才多少钱？6斤，一个地笼6斤。
0: 两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再加上每斤10元的售卖价格，更是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冠宇今天的种虾也是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上午来捞的，
3: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4: 70斤，
3: 一个笼里有接近1斤。
0: 虾苗多，种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冠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3: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有草丛的地方。
2: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呢？
3: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筋骨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0: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而剩余松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3: 哎，蛮好蛮好，这个好哇，这个提的好，这个好，这个漂亮啊，这5厘米左右蛮好嘛。
0: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一般来说，越冬前打洞的数量按照公母搭配的比例，每2只小龙虾一个洞穴就可以。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然而，面对白鹭的偷吃，胡冠宇又有怎样的对策呢？
2: 胡老师，这是干嘛的？
3: 这是出鸟的，出鸟器。哦，你这池塘不是很多鸟吗？用了这个，这鸟很少了。
4: 人一来它就响吗？
3: 不是人在那响，它每个5分钟就响一下。
0: 驱鸟器也叫防鸟器，通过声音和光线反射对鸟群起到惊扰作用。它 它可以模拟出像警报声、老鹰叫声这种具有刺激性的声波，让鸟群不敢靠

0: 靠近。
1: 出料的范围就是直径200米左右，直径。
2: 这个东西贵吗？
1: 不贵，都网上购的，50多块钱。啊，这个好。
3: 那个也可以弄几个。哎，
2: 这个可以卖几个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眼下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3: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大力车什么过来？
4: 虾苗啊。
3: 对呀、啊。哎，
4: 很漂亮，很漂亮。
0: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救急的虾苗。哎，
2: 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
1: 齐整的。对对对对，很漂亮的，
3: 很圆是吧？
1: 对对对，整齐。这个呢，获利很好，看到吗？
5: 苗好。成功一半
1: 啊，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3: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2: 哎，我们要投下去，
1: 要投要投，
3: 抓紧投是吧？
1: 对对对。
0: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确保他在4月中旬前完成投苗，这样5月就能售卖成虾。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
3: 胡老师，那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1: 肯定有讲究啊。你必须要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20秒、30秒也可以，是吧？好就可以了。这这获利好好看了吗？来，咱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白鹭继续偷吃，胡冠宇还带来了一个驱鸟神器。
1: 秋的这个叉子蛮好，是中心的。
3: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我国是小龙虾消费大国，火爆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了小龙虾的养殖阵营。了解习性，掌握门道，是养殖成功的前提。相信在胡冠宇的帮助下，张新成养虾创业的梦想一定能早日实现。
6: 小龙虾的江湖门派林立，但真正能让人一口入魂的其实也就那么几招绝学。别看他们披着同样的洪亮铠甲，换一种做法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味觉江湖。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麻辣派，麻辣小龙虾算得上是最经典最霸道的当家花旦。滚烫的热油激发出辣椒与花椒的全部野性，红彤彤的汤汁咕嘟咕嘟地顶着虾身，把那股子麻辣鲜香一丝丝地煨进虾肉深处。吃麻辣小龙虾一定要先缩壳，让那股冲劲一下子点燃味蕾，然后再剥出紧实弹牙的虾肉，再在浓郁的灵魂汤汁里狠狠滚上一圈。入口的瞬间，麻辣的电流从舌尖一路窜到胃里，后劲的酥麻感在嘴唇上跳起了踢踏舞，这种大汗淋漓的痛快是解压的顶级法门。其次就是蒜蓉派，如果说麻辣是热情奔放的盛夏，那蒜蓉就是满身黄金甲的初秋。这道做法的魔力在于把辛辣的大蒜彻底柔化，慢火细熬，逼出所有暴躁，只留下极致的甜香和绵密。金灿灿的蒜蓉像金沙一样厚厚地包裹住每一只小龙虾，出锅时那股香气不讲道理的直冲天灵盖。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虾身上挂满的蒜蓉吸溜干净，那股独特的浓香把虾本身的鲜美烘托到了极致。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清蒸派，如果说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那么对于小龙虾来说，清蒸就是检验小龙虾品质的唯一真理。只有生长在水质清澈的环境中以及体格壮硕的小龙虾，才敢素面朝天的直面滚烫的蒸汽。没有了重口味的遮掩，虾本身的鲜甜被无限放大，虾黄饱满橙黄，如同蟹黄般香浓，轻轻一踹满口生香。剥出白嫩如玉的虾肉不用任何蘸料，第一口就能吃到那种纯净的甘甜和 Q 弹。如果你是个讲究的吃客，也只需轻点一点姜丝香醋，那滋味就是把整个夏天的清爽都吃进了嘴里。三种吃法，三重境界，从烈火烹油的江湖快意，到金色盔甲下的温柔缱绻，再到返璞归真的清水芙蓉，小龙虾的每一面都值得你用整个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3: 成群出没的虎头蜂究竟有多危险？
2: 我这就是虎头蜂啊。
3: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4: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5: 虽然大白天，但是这个氛围真的是毛骨悚然。
3: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5: 哇，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一般人真受不了。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你听说过虎头蜂吗？作为世界五大毒蜂之一，因身体有像老虎一样的斑纹而得名。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时间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便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今天的超级农人是让虎头蜂都闻风丧胆的丛林猎手廖望成，也是村民们口中的小城。

0: 哥，他掌握了消灭虎头蜂的技术，只要村民向他求助，他便走进深山，丝毫不畏惧打蜂的危险，帮助周边的老乡们打掉危及生命的虎头蜂巢。
1: 是小陈哥吗？
2: 是的。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我看过您视频。
2: 刚好就是有一个蜂农在联系到我，说他的蜂场来了很多虎头蜂，要我过去帮他处理。
1: 是吗？走吧，那快走吧。
2: 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一下我老婆。她是我的摄影。
1: 嫂子嫂子，
3: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高。
3: 你好你好。
1: 走吧。你拿什么东西去判断我们这个虎头蜂的巢穴在哪儿呢？
2: 如果它在人家蜂场闹事，它会守在那个蜜蜂箱的门口。然后我们用那个肉去引诱它吃肉。然后它吃了肉之后，我们再给它上一个羽毛标。然后我们再把无人机升空，然后这个羽毛标它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们有无人机是能看到那个点的。然后跟着那个点它飞到它的巢穴，然后定好它的位，再把它去掏掉。
1: 我记得是有一个是网友给您取的吧，叫什么三个字？什么来着？全责哥。
2: 全责哥是我当初拍短视频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这个吃肉的虎头蜂啊，然后把这个羽毛带回了一家，然后他就要负全责，导致他的蜂窝灭亡。网友给他取的名字叫全责哥，然后我就以后引用到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所以把它当做全责哥。
1: 那所以咱第一步就得奔着这全责哥学了。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这个虎头蜂里的全责哥。
2: 杨师傅的蜂箱就在这个茶树底下，
1: 我听到了，已经听到那个扇动翅膀的声音了。这太危险了。
2: 哎，上肉了上肉了上肉了，炉子上去了。
1: 翅膀展开了以后很宽的啊，
2: 不用不轻。然后我们用这个标啊，羽毛标，把它有一个活结，
1: 专门做的是吧？
2: 对对对，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疯了，我不去。
2: 我试一下没事，
1: 我不去。你弄你弄，我来看。我啥也不会，你上来让我就试一下。哎呀，我就不敢过去，又想看，我真烦我。
2: 我把它拿出来。哎，没事没事，你别跑，别跑。
1: 不是，你别离我那么近，哥。跟你稍远一点。
2: 没事。哎呦呦呦，把我这个活结打开一点。哎
1: 呦云，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2: 快点，他要吃完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哦呦。
2: 在他吃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那个无人机起飞好，然后把它停留在空中，等待它起飞。
1: 行。
2: 起飞了你就控制我一下，然后我就好追。啊，
1: 飞了飞了
2: 飞了
1: 飞了。
2: 好的好的，锁定了。
1: 这能看见在哪儿吗？
2: 能看到，有一个白点在这个屏幕中间，看到没有？哎，落了落了落啊，就在这个竹林子里面。
1: 这就行了。
2: 对对，只有1公里左右。
1: 那赶紧走吧。
2: 好，停停停，可以了。就这个电位显示，应该是从这里爬上去，还要爬50米。哦。靠近我大概30米的位置，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找一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开始放。
1: 行行，
2: 如果是枯了的话，可能会断。
1: 好，走吧。

0: 这50米可太难爬了。
1: 哇，终于到达平地了啊，
2: 这可以了哈。小陈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开干，
2: 走。这个巢在哪？
1: 巢在这里，咱们看看它的洞口。
3: 它们也很有秩序，但个头真的很大。
1: 把这个套在上面去，好，试一下。
2: 就这样哈。
1: 套住，对对，看，它进笼子了。
2: 哦，要把它都装走是吧？
1: 对对对，把尽量把这是飞出来的都装进笼子里面。
3: 能感觉到它直接撞到摄影机上这个重量啊，
2: 这么多呀。
3: 它有什么天敌

0: 怕再三遍。
1: 除了我那没有天敌的，他是昆仑界的霸王。
2: 不然就这样可以了。
1: 我们现在把这个套图收起来，然后就把剩余里面的那个窝啊给掏出来，再把天上飞的给捞到那个坛子里面。我们挖的话是从边上开始挖，如果直接对着它的巢挖的话，可能会直接把它的巢给挖碎。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蛹，是它的幼虫。
0: 你看都能看到它在蠕动。你看这个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而且确实能够看到它这个蜂巢明显比蜜蜂的蜂巢大很多。
1: 现在在这里转动的这些蜂蛹啊，它需要食物，普通蜂去打蜜蜂啊，来抓回来喂家里的那它的幼虫。
0: 就是抓回来给他们吃的，
1: 是打蜂笼的蜜蜂，看到没有？
0: 非常非常正常。那它算益虫还是害虫呢？是纯害虫吗？
1: 像这个大山里面的话，我们不会把它赶尽杀绝。
0: 嗯，
1: 因为它是有两面线的。它虽然打蜂笼的蜜蜂，
0: 嗯，
1: 但是它也会去，抓一些野外的那些害虫，不能把它怎么说赶尽杀绝。我们只把那些工作蜂、直蜂给抓掉。
0: 好的。
1: 好，现在那个巢穴里面的蜂巢我们已经全部把它掏出来了，
0: 嗯，
1: 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外面飞的直蜂给捞进酒坛里面。
0: 来，你看它振翅非常激烈啊，
1: 坐在大门口请你喝烧酒。翻车了，
0: 烧酒打翻了，
1: 还好还留了一点。
0: 我现在有点动弹不得，
1: 这地方太陡了。
0: 真的抖是吧？我们四个人就没有办法站立。现在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的攻击性变强了很多，已经开始往我的手上的这台摄像机上喷毒液了。
1: 啊，像这种斧头蜂的话，它有那个锋利的前颚，还有一公分长的毒针。
0: 哇，
1: 它这就是在攻击的行为，
0: 真的很长。
1: 嗯，
0: 而且它跟蜜蜂不一样。哎呦，喷毒液了。
1: 对，这个就是喷毒液。
0: 哇，
1: 三只能蛰死一头牛。
0: 像咱们这个体重的普通人一只就能干掉是吧？
1: 对，如果是过敏的话可能就是一只就可以了。
0: 可以收工了是吧？
1: 对，
0: 完全呼吸不了了。走，终于这就下来了。怎么去想到去做打蜂人的呢？
1: 我也是因为自己养的蜂，然后这个斧头蜂来袭扰蜂场。
0: 嗯，
1: 然后我们如果就是用拍子去单个的去拍的话，你要天天守在那里，你可能一转头它就能攻进蜂箱。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先是帮自己解决问题，后来就是周边的蜂农知道我会弄这个之后，也就是联系到我帮人家去处理这些事件。
0: 那收费吗？
1: 完全免费的。
0: 完全免费。
1: 对对对，我也深知蜂农的那些苦楚嘛，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的话义务帮他们处理一下。
0: 就是义务的。
1: 对，义务的。
2: 清除虎头蜂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小成哥却日复一日地穿梭在深山之中，只为保护蜂农免受虎头蜂的侵扰。告别了小成哥，接下来我们去探访一位与毒蝎相伴的女蝎王，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出发，下一站，
3: 方姐。
4: 哎，在这儿呢。
3: 嗯，
4: 里边。
3: 您在这里面。
4: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3: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4: 开开灯吧。
3: 哎，哦，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蝎子呀？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
2: 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1: 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你扇一扇或者吹一下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3: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还
3: 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挑一只大的。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

0: 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1: 拿走，
0: 没事，你敢
1: 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0: 没有那么可怕。
1: 太可怕了。
0: 他比你还害怕呢。
1: 是吗？
0: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2: 全蝎入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0: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八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0: 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
2: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0: 对。啊。
3: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0: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要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就可以。
1: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0: 你可以从外边。
1: 我现在。
0: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
1: 的话。我紧张了。
0: 得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1: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0: 六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3: 方程不仅自己十分了解蝎子，更能养好蝎子，还带动了周围农户们一起养殖蝎子。想要了解蝎子就得掌握蝎子的习性，而来到野外看蝎子自然的生活习性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村里第一次养殖蝎子的吴大哥刚好要跟方程一起去野外学习，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
0: 今天你也了解了很多蝎子的知识了，嗯，你呢也专门学习过蝎子的习性了，
4: 对，
0: 那咱们今天就根据你们的了解自己去找一找。
4: 我感觉这边是不是得有，咱找找看看吧。这有，啊，过来看。难为你了。哎呦，
5: 这骗我！
4: 哎呦，还真不好找。方老师，这也没有啊，这样的地方。
0: 这样，你们跟着我走，我告诉你们哪里有。
4: 好，
0: 就这儿，这儿就有蝎子。
1: 啊，您怎么确定这儿就一定有？
0: 咱蝎子都知道，它喜欢湿，
2: 对，
0: 喜欢热。你看这样的环境，它是又有石头能躲避，而且呢阳光能够照射到，有温度。
1: 热。
0: 对，上面还有一些小植被，吸引一些小虫子过来，它就有食物。
4: 哦，那我们开始找吧。
1: 那开始吧，这儿肯定有啊。
0: 等等，先别找，现在是没有的。咱都知道蝎子它是怕光的，咱得等到完全没有光了之后，天黑之后，咱再来找。
1: 啊，那咱们就等着吧。
0: 好，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可以来找蝎子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紫光灯啊，把这个紫光灯可以打开。
1: 好，亮装备。
0: 对，你的紫光的范围只要照到，你一定能看到，
1: 就是很明显的蝎子的这个形状，
0: 非常明显。
1: 方姐，这个野生的蝎子，我们这么找的话，很容易找到吗？
0: 嗯，有一定的难度。现在这个野生的蝎子非常少，因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太少了。
1: 哎，方姐。
0: 哎。
1: 哎哎，快，你看看这是不是？哦，我好像看它动了。
0: 哦，是。
1: 哎，这个真是。
0: 对，小点声，快把它吓跑。
1: 声音也要小。
0: 对，快把它夹出来。
1: 这个有点深呢，感觉。
0: 得一次性的夹出来，要不它就跑了。
1: 我感觉有点深，我夹不太出来。
0: 我来吧。
1: 你看看你能夹出来吗？
0: 来，我试试。夹到了，
1: 哇，成功！
3: 在这充实的一天里，方程带我们全面了解了蝎子的习性。没想到他竟然说明天还能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1: 哇，这个就是您昨天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0: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

0: 在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1: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0: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1: 哇，那太期待了。
0: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2: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0: 对，
2: 这个就是蝎毒。
0: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3: 在方城的基地里，看似可爱的小小蝎子可以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药材产生巨大的价值。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有一个神秘的蛇村，在这里不仅养着上百万条毒蛇，还诞生了一个全国少有的职业——取毒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吧。出发，下一站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挖。
0: 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它特别喜欢我陪我玩。哇
0: 哇！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取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腹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0: 竖着夹，
4: 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也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治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好。
1: 哇，这个满满一袋。
0: 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1: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0: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1: 真的是宝贝。哦，
0: 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这是白眉蝮蛇毒。
0: 哦，白眉蝮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这个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哦，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嗯。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这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云姐。哎。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它的毒也挤得干干净净的。
0: 等会儿把它的这个毒，取的时候就是放到这个烧杯里。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哇！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画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哦呦，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渗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为人类医学进步不懈努力。
3: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4: 我看出来您是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了。
5: 那你知道吧？
6: 是这个吗？
7: 这些
8: 都是沙棘。
9: 这都是沙棘，
10: 沙棘刺儿。
3: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0: 产樱桃凭啥比进口的还贵，一斤100元还要抢着要。
1: 就地球价，那而且是爱买不买。
0: 摘掉果子，一亩地产量降了，反倒多赚10几万元。
2: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0: 搞直播卖到全国，采摘油带动销售。可这些还不是全部，从烟台到河阳，国产大樱桃身价倍增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凌晨2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这里已经热闹起来了。一箱箱刚刚到货的大樱桃正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0: 现在国产樱桃的价格已经超过了进口的车厘子，成为水果市场上的宠儿。
1: 硬度甜度都好，这个号是8到12颗的，这个是130一箱，
2: 这个更大，
1: 这个是12到16家的，这是180一箱，一箱都是2斤进过，这个是16家往上的，16家往上是最大的
2: 哦，
1: 230一箱。
0: 曾几何时，进口车厘子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霸占了国内水果市场的热搜榜，每斤标价一度接近400元。可您发现没有，近几年国产樱桃正在悄悄改变这个局面。
1: 智利车厘子已经那个过季了，不好吃了，变味了。这个呢是新鲜的，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硬度也好。我看这个表光，黑的硬度好的，口感就好。智利车厘子比咱们这个周期长，这个是昨天采的，今天夜里就到，当天摘，然后当天到货，就是周期就是一天的新鲜。
0: 新鲜的国产大樱桃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从3月份开始，卖价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进口车厘子的价格。让国产大樱桃卖上好价的秘诀，除了新鲜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走进山东烟台和陕西合阳两个樱桃产区去寻找答案。6月，烟台市的大樱桃红了。烟台有15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全市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4万亩，烟台大樱桃占全国樱桃产量的1/7。可是就这么大的种植规模还是不够卖，5月初第一批烟台大樱桃才刚刚上市，就已经出现了经销商抢货的情况。
3: 现在就是说大棚樱桃的话应该在100到120之间，
4: 就是地头价吗？
3: 对，就地头价，你而且是爱买不买。我就遇见过这情况，人家就说你要你就拿走啊，不要不要，哎，来那等着，就这种情况。
5: 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
0: 天刚亮，农户从10里8乡赶过来抢摘大棚里的樱桃，他们早上忙活6个小时就能收入200元。高静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有260多亩樱桃。大棚里的樱桃分批成熟，他只让大家摘这样紫色的果子。现场用机器测了一下，糖度已经达到了20以上，因为品质好，个头大，采购商在他的大棚外已经排起了队。
6: 这个货上午就得发走，预计是采购7000-8000斤，
7: 等待的在36小时内到货，保证果子新鲜。
0: 高静的基地一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利润也比较可观。可是他却说，大樱桃是个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产业。现在全国的樱桃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价格却相差很大，贵的100多元一斤，春节前后300元一斤的也有，可是最便宜的甚至不到10元一斤。这么大的价格差，稍不注意就会赔钱。种樱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产业。
8: 难，特别难的，这玩意不是说是谁想种就种的，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玩意。
0: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来当地的樱桃大多是露天种植，每到快要收获的时候，一旦下雨，樱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9: 这些看，这些都是裂口，
10: 对，特别好，然后就裂了，
9: 就不行，这就放着也不行，时间长容易发霉，这个地方就长毛了。看这边，看这边都是靠风口，你看到吗？温度就。
0: 樱桃本身很娇贵，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能减产一半以上，让很多种植户很无奈。
11: 在每年要下雨之前，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则吧。要下雨之前，因为一般果农就大批量去把这个果往下摘，

0: 肯定商贩会以各种的那个理由去给你降价，比如说你这个成色不够啊，你就熟度不够啊，
1: 嗯、
0: 怎么样的，就这种。嗯、
1: 但是如果不摘下雨的话，就会裂。
0: 下雨裂口就更卖不上价。
2: 高进率先盖起了大棚，解决樱桃裂口的问题。可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将樱桃卖个好价，于是专程跑到山西、辽宁、河北等市场考察。他发现，高品质、大个头的樱桃因为产量低，物以稀为贵，最贵的时候在超市里能卖到150元一斤。于是他决定要种出大樱桃。这个决定让他的亩产收入涨到了12万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走进高静的果园，可以发现这里面很特别。别人家的樱桃园一眼望去全是红色，但是他的果园里几乎都是绿油油的，樱桃的挂果量很少。
1: 果不像其他的农户会种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我们就是主要是为了产油之果。
3: 他们着急。
2: 高景说，这里就藏着他的樱桃一斤能卖到100元的秘密。
0: 现在咱这个棚的园子里边，应该是占到90%以上。
1: 嗯
0: 啊、都是咱这个果就算是平均大小
1: 啊、
0: 一般3436的果王级别，就是在这个园子里边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2: 采访时，园子里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他带着工人每天在园子里转悠，专门把这样的小果子都剪掉。收完果之后，营养没有浪费，叶子长得又厚又大，树叶既能遮住阳光，不让樱桃被暴晒，还能充分地合成能量。高静尝试了3年多的时间，虽然亩产只有1300斤左右，但是像这样又红又大的樱桃能占90%以上，综合下来一亩地就有12万元的收入。
0: 我们烟台樱桃其实历史也是比较久的嘛，更应该的是注重就是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打造我们的烟台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
2: 根据需求来调整种植方式，让高静精准地找到了消费市场。5年的时间，他又陆续建起来11个樱桃大棚。他的成功也让一直在观望的种植户吃了颗定心丸，都在高静的指导下开始建设大棚。
4: 通过他的对咱的培训呢、管理这方面，去年都卖到180块钱，今年还没开始，咱的果还没开卖，我估计价钱也低不了。
2: 可是国产大樱桃的市场一年比一年热，也一年比一年卷，烟台、大连、陕西等各大产区都在发力，新品种成为一个财富增长利器。可换品种谈何容易呢？有一个难点让大家望而却步。
5: 比如说，如果说我可能今年70岁左右，可能我就会有顾虑。哎呀，我重新伐了，虽然我现在效益不高，但是我起码有个收入。如果我一旦把这个果园伐掉，我可能再重新栽，可能得5年甚至7到8年才有收入。
2: 像这棵老樱桃树已经有着1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一棵树一年还能产40多斤的樱桃，管理好的话，樱桃树可以结果到20多岁，哪怕赚的少也有收入。如果砍掉樱桃树换新品种，3到5年才能挂果，5年以后才能进入丰产期。中间这3-4年的空窗期，让上了年纪的种植户不敢做出改变。有一个人还真想到了办法，他让不结果的空窗期减少到了1年。他的樱桃树特别的稀奇，大伙儿都叫他一根棍儿。一般咱们见到的樱桃树是这样的，高4米到5米，树冠直径5米左右。种植户们喜欢叫它开心型的樱桃树。挂果量多，一眼望去红果绿叶特别好看。可林祥生的樱桃树呢，看着就是一根根的树棍插在土里。
6: 它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做这个模式呢，是叫秘制一根棍儿。它和大树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一棵总共是给100多个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供给比较均匀，优果率比较。

0: 老高，这个的亩产呢是3000斤起步，它但是说它的诱果率是70%到80%。
1: 工人们手里拿的是枝芽，是新品种的樱桃俄罗斯8号，用小刀挖下来，嫁接在已经成熟的苗木上。这样一根根像小树棍的东西，就是林祥生已经培育好的樱桃苗木，嫁接好一个多月就可以发芽。
2: 不能让它漏
0: 风。这个是最简单最简便的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走了个捷径。这个有限的品种不好，它淘汰以后，也就是为了快速的这个让它这个生产，采用这种方法。
1: 有了这样的一根棍新方法，种植户们就敢大胆换畅销品种了。从3到5年提前到1年就可以长樱桃，第二年就能实现丰产。
0: 咱现在农村啊，这个老龄化的严重。你现在雇工人的话，全是农村这是老人。你像这种大树呢，它操作起来呢特别危险。
1: 自从林祥生换成了这样的樱桃树，管理起来方便多了，农户们越干越开心。
3: 省事点啊，省事干，
4: 省事这个小事比大事省事，
5: 心里的岁数也太大，你们闹的事办去。
1: 现在一亩地可以种700到1000棵樱桃树，优果率也越来越高。在这些能人的带领下，种植户们种出了大果，然后按照分级卖出了高价。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6: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级果，这是我们的四级果。像这个特级果，它都是像树上接受阳光的比较好，因为它在光照比较足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好，然后那个它的糖分也好，口感也好。
1: 大果的俄罗斯8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并不高。
7: 也是群众那时候在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
1: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8: 有些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摘。因为我们这儿以前在苹果，所以说对这个新的产业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1: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130亩樱桃树，而且还一口气种了8个品种。
9: 一开始为啥就种8个品种，种这么多品种呢？
7: 品种它是各有各的特色，再也是早种晚搭配，再也是品种之间相互授粉，大田里相互授粉。它能保证这个过这个收量嘛，产量能赶上去。教授讲还是必须在互相授粉，因为它樱桃这个果子是一花授粉，必须打2个以上的品种，最少打4个品种。
1: 到了第3年5月，樱桃红了，一亩地能卖到5000元钱，这在合阳县的黄土地上是件很稀有的事儿。见到效益了，大家也都敢种了。
10: 对，
1: 刚开始种植户们一般都是在地头采摘后直接卖给上门收购的采购商，各家卖各家的，竞争的态势就出现了。采购商趁机压价，这让大家发现了问题， 如此。

0: 下去受损的是种植户。看来单单种出好樱桃不等于就有了好收入。于是陈银榜牵头，在原先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申报省级农业园区，在获得当地政府的奖补资金后，筹资建立了这个农贸交易市场。
1: 和尚又有方便嘛，到这边方便嘛，有一个公正的平台，在这边统一交易嘛。不然你在那剃头交易的话，也不偏让不公平，也没人监督，它也起监督作用啊。
2: 那这个市场平时是怎么运作呀？怎么管理？
1: 平时他作为合作社运作，他就收咱的管理费、卫生费这一块，啊，平时收粮食、饲料还在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运作，啊。
0: 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户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樱桃的行情，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展开透明的交易，避免了客商的随意压价，农户的卖价得到了保障。
3: 以前各个地方都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这个地方货源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4: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0: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到10000多元。这让种樱桃的农户们喜不自禁。
1: 你没有这个，没有樱桃收入，拿啥花？随便买嘛，这个季节随便买，餐吃。我跟你现在说，这个电摩一次买两个，
5: 三个，
1: 两个三个就那七个电摩。
4: 以前想着一亩地有个3-5千块钱就挺满意的。但是卖完之后发现一亩地投产的话大概在10000到20000之间，觉得效益还是挺高的。
0: 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猛增到9000多亩，慕名前来交易市场的客商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樱桃还在树上就已经被客商抢着下单的现象。
6: 要看上好货的话，就是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我进机一下，哎，明天你直接给我送过来，你省得第二天收不到货嘛，不然害怕第二天收不到好货，知道吧？
7: 第一，它是晚熟品种，品质好，硬度啊，首先是你像最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品种小艳阳啊，硬度，再就是果劲啊，口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0: 种植户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光靠线下销售还不够，有人开始搞起了直播带货。他叫曹大燕，家里有10亩樱桃园，一到樱桃上市的季节，他便忙得不可开交。
8: 想象现在是网络时代，是把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化，人人都是直播员，人人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上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樱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季节性太强，保鲜期短，成熟时如果不迅速卖掉，很容易腐烂而造成损失。
9: 跟曹大爷做这个电商，能给我多增加1-2万块钱的收入啊，这是我今年以前那个樱桃全部是线下市场里面卖，价格持低点啊。
0: 曹大燕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曹大燕学习做电商，消费者提出的第一个意见让他们不知所措。
10: 客户收到手里，他就感觉整个樱桃的新鲜度没那么好，他感觉是我在跟市场上买的，或者说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啊。我们提供的是产地直发新鲜到，就让他感觉哎呀樱桃不新鲜，我们还考虑到客户的体验感。
0: 大家想不通，发出去的樱桃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怎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就出了问题呢？

0: 经过不断试验观察，发现原因就出在长途运输中。包装的透气性不足，樱桃被捂蔫了。曹大雁立马对包装进行改进。
1: 之前四个孔是两斤一装，孔就排气孔太少，只有四个。从现在改进到一斤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增加了六个孔之后，排气孔好了，在运输过程当中保证了樱桃的新鲜度了哈，它樱桃的这种原位置也改变了，它就没有那么多波动了。
0: 小小的一个改进，就很少接到消费者的投诉了。通过电商销售，曹大雁他们接到的订单有时忙不过来，周围不做电商的农户也可以交给他们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外地经销商也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的樱桃园。
1: 下午把通过短视频发到了三个平台之后，每天发了九条，通过那几条信息之后，引来了我们重庆的大客商，一个小哥带来了九个客商，把他们本村做这个生意的小哥们一起就来了。
0: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当这时，曹大雁就按客户需要的数量马上通知各家各户赶快采摘，在最短的时间备齐货源。除了来进货的客商之外，樱桃园里开始多了一些游玩采摘的人。
1: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采摘园。今天呢，我们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采摘园。今天有三个品种哈，杰美，我们的冰库，还有我们的小艳阳。走，这里，我们，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0: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合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我反正就是这边的那个方寨湖挺有名的，然后小孩也喜欢吃樱桃，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生活。
4: 这个季节，这个自己采摘的樱桃特别好吃，家里还有老人，完了以后我们给我们留点给老人送点。这老人有，你想现在有的老人都不喜欢吃水果，你从你给他说是自己采摘的水果，他们吃着也放心。
0: 线上线下相结合，这里80多个农户在曹大雁的带动下销售樱桃。从烟台到合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国产大樱桃的身价翻倍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一式硬碰硬的较量。在烟台，高静用控产提质，把一根枝上的果子从几十个减到十几个，一亩地产量降了，收入却涨到了12万元。在合阳，陈英榜带着合作社自建交易市场，不让客商压价。曹大雁直播带货，改进包装透气孔，让樱桃千里之外依旧新鲜。不管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谁能让樱桃更大更甜更有品牌，谁就能卖出好价钱。

0: 勃拉穆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3: 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
4: 我们是巡山队的。
5: 生态保护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守望相助。
6: 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苍蝇的灭绝。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5: 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对马志县来说是几十年未有的大事。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0: 这是一段近30年的跨度，三代人的坚守让我们看见了守护的意义。
1: 我们将用40期的节目走进青海高原上，去看一个在2026年开年就感动了无数人的生命自然的故事。
2: 6月6日起，每晚20:30，请锁定光影田园，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生命与自然的守护之旅。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海燕，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1: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振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0: 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
1: 嗯，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振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原平了。
0: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会怪他们呢？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是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你往前一个，啊。
1: 哎，师傅，这小木枪怎么卖啊？
0: 2毛钱一个，
1: 给我拿一把。
0: 这孩子买吧。
1: 来，2毛。
0: 好，谢谢。可以吗？
1: 好玩，哈哈，谢谢啊。好了，
0: 再见。
1: 好。
2: 这找地扔了，啊！李岩，太神了！没想到上面说明书有这么多钱，我早就踩好点了，都是钱，赶紧装，赶紧装。

0: 咱今天是不是集体顺啊？
1: 是哥计划的，有了这些钱大钱，可准备怎敢嫖大的？连我男票，咱就卯上心诚去的那家银行。怪不得哥让我准备了土枪和雷管。
0: 干完银行这票，咱哥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咱就走三天了。
1: 抢了银箱就跑。 胆子不小啊！啊，彪子，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战友！
1: 老三，
0: 你要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别给孩子买礼物了吗？你怎么又买了？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不行，展良。你买就买了，那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那你起来呀、啊，展良，你醒醒啊，展良。

孩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

0: 呢？这上哪儿讲理去？
1: 多好的产粮，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

0: 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花儿，占良累了，咱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占良有儿子了。
1: 走，走。

0: 现在咋样啊？他可是把他弟弟当命根子一样看呢、啊。这打击太大了。
1: 出了这事儿啊，谁不心疼？我们燕儿这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姐啊，姐，你醒了。
0: 湛凉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2: 花儿，你别这样。
3: 来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0: 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你可是我的命根子，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宝宝，
2: 宝宝，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4: 以后会永远永远
2: 对你们好。
0: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
1: 对，
0: 对，湛凉的孩子怎么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3: 你们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0: 把药喝了。您这又是干嘛呀？
1: 妈没事儿，我就想给小俊杰啊这个毛裤。
0: 哎呀，妈，你不操这个心啊，这件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
1: 花儿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一回到家里吧，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可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我们睡觉吧啊。
1: 好，
2: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3: 还有书没背呢，
0: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
2: 胜利，哎，来来来来，玲儿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
0: 哎呀，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这个手呢？
1: 嗯，好。
0: 哎呦，

0: 海燕，
1: 帮个忙呗，教我一下怎么裁衣服，给冯大主任的。
2: 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
1: 不行，
3: 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
2: 你来做？
3: 我做呀。
1: 你呢，就指导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2: 你来缝？
1: 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
4: 小姐的衣服还没做完呢。
2: 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张良工作的地方来。
5: 洪占良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国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挫败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占良他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2: 好样的，占良他是个英雄。

0: 着，也要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1: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这里面都是你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你肯定都遇见了，对吧？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我肯定会好好珍藏的。

0: 糟了糟了，我睡过头了，今天湛良出差，我应该叫他起床。这都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1: 湛良，起床了。
2: 湛良，他不在。
0: 不在了？哎，他怎么又没回来呢？

0: 我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我得喝两口。湛良送的我那个北大荒啊，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
2: 找着了，这是湛良给我的酒。你不能喝，你给我，给我！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该死！
3: 我求你别这样，哭出来了，你得哭出来呀！
4: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

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思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0: 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咱姐一次都没有哭过，她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在厂里，差一天
1: 就受了工伤，
0: 姐夫也是心力交瘁。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0: 铁俊，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占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铁军，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害怕见了，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 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杰。

0: 好有这个。姐，湛良跟我说，你曾经告诉他，妈妈就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小的时候抱着他唱儿歌。湛良还说，他其实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在他的印象当中，姐就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师姐，你教会了他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因为姐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1: 你看那件衣服，咱妈呀也有一件，从小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2: 亚姐，别说咱妈的衣服，咱妈长啥样我都记不清楚了。
1: 你肯定记不得，那会儿啊太小了。我就记得吧，咱妈穿着这件衣服，怀里抱着你，念着儿歌，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
4: 笑开口。
2: 哎呀姐，你这一念我还真记起这首儿歌了。
4: 啊，你还真记得。
2: 哎姐啊，你要喜欢这衣服我给你买一件。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姐不要，走走走走。
5: 你还喜欢我就买给你啊。啊，
1: 哎呀姐不要。哎，这样吧，嗯啊，那你给我做一件吧，我要你亲手做的，不能让长顺
6: 和海燕帮忙。
2: 姐，您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0: 那小湛良他去找你了，你看见他了吗？湛良说他已经不记得你的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他呀。我们现在的小湛良，他长大，又高又帅，可精神了。湛良啊，特别爱笑，他一笑，我的心被他给融化了。妈，湛良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湛良？ 姐，我想湛良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这衣服做好了一半了，剩下的我替湛良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湛良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湛良不在了，湛良他不在了。
1: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我们一起念吧。
0: 好，咱们一起念。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

媳妇儿，

小赚了，我还给，我不管了，管了。占了，他牺牲了，他是个英雄。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 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笑>姐、姐夫、海燕，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了，我才能放心呀。永别了，我的家。永别了。 我最亲爱的家人。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那就是嘛，那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寻我做啥的？关键是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1: 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
2: 大姑，大姑父。
1: 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

0: 又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行啊，周三爷。哎，
1: 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好，好，好，我跟你说，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平纵厂来，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武林人团聚了。
2: 团聚？
3: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
4: 嘿，你千万别误会，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战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 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撤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5: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童，一个小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4: 燕儿，现在战良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他自由了。你会不会？
3: 燕儿，你说啥呢？
4: 不会，姐。 我是冯家的媳妇儿，俊杰的妈妈，永远都是。

0: 老童走了，童铁军调走了，他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老童，小童，有两个铁军，命运，铁军，这就是命运吗？
1: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湛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
2: 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1: 海燕，湛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
3: 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穿这么好看呀、啊！哎呦，真好看！
1: 就是。
2: 对呀、啊，这衣服真漂亮。
3: 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1: 就是啊，
4: 海燕儿，你也买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
1: 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5: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和海燕儿亲手给我做的。
2: 哇，怪不得这么合适呢，
6: 这才叫量体裁衣嘛！
5: 哎呀，海燕儿，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3: 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嗯，姐，哎，这件衣服穿得好看是因为你长得美。
7: 哎，对对对。来了，电话。
3: 哎，来了。
8: 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妈，对不起。
9: 没事儿。那是你和湛良的孩子，湛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3: 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排开，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啊。你为了救俊杰自己晕倒了，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婶儿。
9: 花儿，不哭啊，湛良的孩子比啥都重要。
3: 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她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又说她没救了，那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
10: 这一回呢，她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
11: 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就是油尽灯枯了。你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这是你一封信。
1: 我的信？啊，
0: 我一看邮车子是北京来的嘛。
1: 谢了啊。
0: 没事。

下，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形态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儿子。我在这儿啊，燕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我的妻子，我想。

0: 在哪儿？儿子，
1: 妈呀，妈，张花姐给铁军发电报了，啊，她很快就回来了。妈，我再告诉您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我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展亮没了，我看见张花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他一眼。

0: 太太是真可怜，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1: 这电报也太慢了。
0: 是啊，这电报送到他们信里，按平信给送过去了，都怪我。你说当时我要直接给三分厂打电话就好了。
2: 姐，你不用自责，谁都没有想到妈走得这么快，即便是打了电话，铁军他也来不及赶回来。
0: 哟，宝宝，乖宝宝，不哭啊，不哭，宝宝。君姐，宝宝，大姑在呢啊。大姑知道你是为姚奶奶难过呢，你也知道是姚奶奶救了你的命。哦，好了，不哭啊，不哭。
3: 我能回原平了。
1: 哎呀，回原平。
3: 小童啊，祝你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0: 总裁，太谢谢您了。哎
1: 呀，行啊，总裁。哎呀，
0: 谢了，谢了。
1: 哎，行啊，总裁。
0: 哎，李主任，来，您坐下。我想好了，我决定辞职了。
1: 辞职？啊，你做啥？你不想回原平了？
0: 我先回一趟原平，然后接上我妈，带上她，我们一起去南方了。
1: 你妈她？
0: 我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呢，这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更适合她老人家。我决定了，带上我妈，我们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
1: 小童，这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刚才我和厂领导通电话了，刚知道你妈一周前过世了。

0: 出门。
1: 哎，你这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0: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月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饭，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1: 行。哎，胜利这个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0: 丰收吧，表面挺冷，可她心里挺软的。你看见杰神，我妈去世，她抱着她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她悄无声的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1: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
0: 嗯。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去了？
1: 我哥辞职了，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他过去了一趟。
0: 辞职了？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你的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0: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
1: 嗯。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林海燕，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儿！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个臭丫头，你说谁呢你？
1: 我打死你，信不信？

0: 林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1: 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他人已经死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呀？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1: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0: 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力。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2: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你觉得哪边都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也太不要脸了。
0: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
2: 你
0: 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骚气。
2: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0: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3: 你敢打我？
4: 我打的就是你。
1: 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占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0: 走着瞧啊。你
4: 滚，
0: 有病。
5: 咱们再也不理他了，这人太无耻了。
1: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0: 样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怎么说走就走完了？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我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兽兽你嫁在我身上，我不嫌多。哎呀，这能嫁吗？开玩笑，要能嫁，我儿子耀武早嫁给我了。哎呀，各活各的吧，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
2: 嘿，
1: 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
2: 嘿嘿。
0: 他走了，没了，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

0: 死了。你想要奶奶吗？
1: 这个小傻子，姚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哎呀，作孽呀！哎不！我打你了！哎呀，作孽呀！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的。哎呀，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行了行了，别闹了，风声风声，把那给我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的，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什么在闹腾？哎呦，天爷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
0: 是，
1: 别舔那帘子，脏。
2: 风少，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3: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2: 千万别这么说啊，风声，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3: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2: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风声，你看啊，胜利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
3: 林阿姨，唐美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2: 恨，曾经特别恨，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3: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2: 你还太小了，以后林阿姨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是你们。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个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他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3: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2: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风少，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3: 谢谢你，林阿姨。

海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常理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我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场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场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粮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袁平，我的故乡。
1: 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您，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这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我不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
4: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3: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俊杰，那你告诉妈妈，以后长大了最要孝顺的人是谁？
2: 大姑，还有大姑父。
3: 你记住了啊？
2: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

0: 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1: 嗯，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
2: 去大姑家吃饭，姥姥，姥姥。
3: 小李啊，
4: 哎，
3: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5: 红烧鱼块
4: 啊，哦，
5: 嗯，四个馒头啊，我都带走。
4: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3: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坐起来啊！
4: 放心吧，你在那等一会儿啊，
3: 不许耍我的量。
4: 放心吧，姑娘。
3: 程丽啊，
6: 奶奶，奶奶，
3: 哎。吃饭啦，吃饭啦，咱们吃饭。
7: 哎呦，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
3: 啊，
7: 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啊。
3: 这小碎嘴子，唠叨叨叨，唠唠叨叨，呵，这他妈唠叨起没完。你懂啥呀？不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啊，
8: 不得乘胜追击呀、啊，是不是？
6: 嗯，
8: 他不懂。
3: 胜利啊，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
8: 哦，土豆炖牛肉，嗯，
3: 哎，红烧一块儿，
8: 啊，再看这个，耶，嗯。这一大盒，嗯，炒鸡蛋，闻闻。
7: 哇，奶奶，这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8: 偏心怎么了？这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
3: 能争得过他吗？
8: 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你争不过他
3: 啊？
8: 这怎么比呀、啊？是不是？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
3: 没良心的，这
8: 还说我偏心？是，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7: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6: 胜利不吃，胜利不饱、
7: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8: 不吃啊！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嗯，这家红烧鱼，
3: 嗯嗯，好，这红红火火，嗯，这吃上有余，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6: 火车，
3: 嗯，
6: 火车屋，
3: 嗯。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
7: 啊？哦，那是林阿姨刚给他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他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他买可多了，就说让他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他的手脑能力。
3: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的，家里那么多玩具，他也不给你买大火车，是吗？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了。
7: 是，我扔什么？
3: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着，还不让我说啊？
7: 这得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3: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怎么呢？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牛肉，张大嘴啊！哎，嗯，
6: 牛肉。
3: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嗯，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6: 偏心，鲁偏心。
3: 嗯，好。嗯，好吃。嗯。
9: 哎，姐。啊，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哎、坐着去。
10: 行行，我看看你姐夫。常事儿，
9: 俊杰，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0: 哎呀，
1: 真是的，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让他拿水果刀，多危险啊。君姐宝宝，这事儿啊交给大姑自己来，你去玩你那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去去。
2: 君姐，要不你给你大姑父泡壶茶吧，你看看他都喝多了
0: 啊。哎，姐夫，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喝了啊。
3: 我喝不过你姐，我跟你说，君姐，那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0: 姐夫，

0: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
0: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2: 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3: 你说海燕啊？
1: 哥，
2: 海燕，
1: 真的是你害的！
4: 胡然编罐子，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
5: 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印发，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30%，山东加强分班轮作、昼夜抢收，安徽怀远小麦收割和水稻育秧同步进行。首批船载仓养三文鱼起捕上市，最快24小时到餐桌。粤东金昌鱼迎捕捞，填补市场空窗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清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1: 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0: 此次发布的规划提出7项重点任务，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2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2: 2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

0: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专家认为，这充分表明规划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规划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
0: 实物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2: 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1: 专家表示，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
0: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1: 规划还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继续来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2: 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不断的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让技术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5日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受去年秋季连续阴雨的影响，播期普遍较往年推后了7到10天。当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加强中后期田间管理，弥补了播期推迟带来的影响。
3: 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全县的171万亩小麦呢，正在进入集中收获期。这边的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那在不远处的田里，农户已经在忙着水稻的育秧。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5号这里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所以农户们都趁着这几天的晴好天气抓紧抢收，赶在雨下来之前全部收完。收完之后，旋耕机跟着就下地犁田，等雨一来，正好适合水稻插秧。那现在怀远县每天的收割进度超过40万亩，所有的农机都是人停机不停的轮班作业。
4: 今年小麦长得是很好，每年是两粒的，中间没成，今年人家明年中间粒成了，还8粒，产量就上去了。现在这个水分都在10月3，要割崩家了。

0: 我种一万多亩，今年产量比去往年产量高，平常的在1000斤，管理好的1200斤正常。这边割了大部分就开始上水，把这个水上了就开始再插秧。
1: 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麦收现场不一样，怀远这边的小麦收完之后呢，秸秆并没有直接粉碎还田，而是被切成了像这种30厘米长的小段，一堆一堆的堆在地里，再用专门的打捆机把秸秆打捆离田。在距离麦田不远处的一家秸秆收出点，被拉到这里的秸秆经过分拣揉丝除尘之后，就会变成我身边这些成品的粗饲料。那它们呢，摸上去软软的，干干净净，也几乎没有什么味道。那这些成品的粗饲料呢，就会被销往全国各地的养殖场。农户告诉我，这种把秸秆打捆犁田的模式，有利于夏茬玉米、水稻等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减少病虫害的滋生。
2: 我们今天一天能收到2000多吨，每年我们这个时期，也就是收储的最高峰期，3到4天打捆犁田就要结束。
1: 为确保夏收顺利进行，怀远县建立了收割、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一体化农机作业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县累计调配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确保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
3: 截至目前，全县的小麦收获进度达80%以上。6月5号前可以完成全县的麦收任务。今年我们全县小麦预测产量在每亩537公斤，增幅较去年在5%以上。
4: 山东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多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
5: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的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4: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6: 刚才跳了跳割菜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4: 截至6月3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5506.8万亩。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在鹤壁的观察。
7: 我们来继续关注麦收天气。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啊，这里的小麦呢也已经基本成熟。按照我们今年的预测，整体来看，进入到六月的上旬，我们像河南的北部、山东以及河北南部大部地区，小麦已经陆续进入到成熟期。这里的小麦目前已经成熟的相对较好了，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收割的状态。我们来看，找一个这个麦穗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麦穗的灌浆还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麦穗因为近期气温高、晴天多，它的含水量已经相对较少了，在10个水以下，所以这里大范围吸收之后，我们的这个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河南的冬小麦的收割的这样一个进度，这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像是南阳驻马店、平顶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收获的这个尾声了，现在在中部、北部大部地区陆续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像鹤壁大概收了10%，那么在这两天就将会快速的开始收获了。啊，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5号和6号啊，河北的麦区、河南北部的麦区以及山东的麦区，可能还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啊，这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之后，7号开始大范围的晴朗又再次回归，对于后期的冬麦的收获是非常有利的。
4: 在河南驻马店的农机手大军里，00后姑娘李想格外亮眼，一年四季。他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
8: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加满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0: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 李想作为农机手也才仅仅是第二年，
2: 他手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俩这手的，这我这刀的他都手的干净。
0: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1: 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要考取拖车驾照。
0: 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这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吧。
1: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操控不好的姑娘到能够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0: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搬这样搬，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3: 这都是磨的茧子，这块都是硬的。
0: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1: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的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机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0: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的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守护每一季的丰收。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4: 炎炎夏日，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各主产区正加紧采收。作为福建省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这几天漳州市陇海区城西镇的菠萝进入采收旺季，农户清晨四五点就开始采摘，确保果实的新鲜度和耐储性。依托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菠萝清甜多汁，收购价比其他产区高出两三倍。
5: 目前我们全镇总种的面积大概是5000亩左右，一年的产量大概是2000万左右，四个季节它都可以种，也可以采收。
4: 走进安徽临泉县的千亩桃园，农户正在采收早熟的桃子，并按照鲜果上市标准剔除残次果和小果。果农说，今年气候适宜，雨水充足，早熟桃亩产可达到4000斤左右，目前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6: 我每年都在更新品种，技术也提升了，今年种了30亩地，产量能达到12万斤，效益去掉所有成本也能达到20万。
4: 新疆巴州轮台县的8万多亩白杏也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当地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杏肉厚皮薄，含糖量高。这几年，当地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不断拓展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7: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一线城市。
4: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最快只需24小时就可以。

0: 被送到消费者餐桌。
1: 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仓养殖的。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
2: 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1: 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即买即提。
2: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1: 近日，在广西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金鲳鱼养殖海上自然越冬项目顺利完成。当天下午，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的船员们对网箱内养殖的越冬金鲳鱼进行捕捞，共捕捞了8万多斤。
3: 本次我们捕捞的是我们养了1年多的越冬大鱼，这批金鲳鱼规格普遍在2斤至2斤半左右。
1: 金鲳鱼是一种典型的暖水性鱼类，如今在北部湾成功实现自然越冬，推动了产业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与稳定供应的跨越，同时填补了市场的空窗期，提升经济效益。
0: 端午节临近，贵州铜仁的老乡就地取材，用竹子做竹筒粽，香气十足。
1: 在铜仁市六龙山乡，老乡们制作竹筒粽会选择一年生的光拓猴竹，再锯成一节节竹筒，用清水冲洗后沥干备用。
4: 这里有一层油膜，这个油膜呢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糯米给包裹住，在蒸的过程当中会散发出这个竹油，让我们这个竹筒粽吃起来的更加香，更加美味。
1: 粽子的馅料也很丰富，糯米拌上红豆、绿豆、花生、莲子等，加入腌制好的腊肉拌匀，填入竹筒，再用新鲜粽叶封住两端，用灶火慢煮3个小时，竹筒粽就出锅了。竹香、粽香与肉香交织，味道丰富。
0: 在安徽绩溪的山野间，观音树枝繁叶茂，正是制作观音豆腐的好时候。
1: 采摘新鲜嫩绿的观音树叶，洗净去除杂质后，手工反复揉搓，萃取纯绿汁液，将汁液盛入盆中静置沉淀，再用火灰吸附多余水分，加速汁液凝固。待汁液完全凝结成型，脱模切成块，观音豆腐便制作完成，无需复杂调味，清炒后即可品尝本味，入口爽滑细腻，清凉回甘，同时兼具解暑降温、清热解毒的功效。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3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4日，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南方大范围降雨上线，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日，甘肃肃南县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
1: 被发现时，这只雪豹正在肃南县辖区一户居民家中后院，察觉亲友伤，户主第一时间上报，工作人员赴现场实测，该雪豹体重约25公斤，含尾总长约2米。兽医检查后研判，这只雪豹因为领地争斗负伤落败，失去栖息地，被迫下山误入居民院落避险。
5: 根据我们目前诊疗的情况来看，该雪豹是因为年龄偏大，采食能力比较弱，进入了人类居住区。我们对外伤也进行了处理，严重的营养缺失，我们呢根据情况呢采取了补液和补充营养素的措施。
1: 据观察，雪豹身体表面还滋生了大量蜱虫，工作人员对其采取驱虫措施。目前雪豹已妥善安置在肃南县进行临时救助，待伤势痊愈、体能达标后，将择期放归祁连山野外栖息地。
6: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5月29号，在勐腊县南腊河，3头野象在河边洗澡，引发不少。

0: 关，民警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劝离围观群众。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的水源减少，而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
1: 随着气温升高，新疆塔城托里县加伊尔山的爱幼活跃度攀升，爱幼妈妈带领幼崽散步，几只幼崽追逐打闹间，一只小爱幼不慎掉队，爱幼妈妈发现后立即回头仔细搜寻，直至找到掉队宝宝，才带着全家继续前行。随着气温回暖，江西遂川千年鸟道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其中遂川千年鸟道是我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每年过境候鸟约数百万只，涵盖200余种鸟类。当地时间2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今年6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2: 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1: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据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收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机器轰鸣，大家抢食收获晾晒冬小麦，全力以赴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天气。四号，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安徽、江苏等夏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收获，夏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加强农机调度，抓住晴天窗口期，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及时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已完成夏收地区，可以在雨后趁山播种夏玉米、夏大豆，加快夏种进度。夏收区天气不错，而在东北地区受到冷涡影响，四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南方多地未来降水也将会增多增强，并且同样会伴有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外出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5: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18

0: 28度，黄南多云转阴8到26度，凸泉多云12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中卫多云15到29度，林芝小雨10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淮南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凸泉县欢迎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

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子。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在中国，如果你想在一天之内感受从雨林的湿热到高原的不同风景，在一顿饭中尝遍山野的鲜甜和岁月发酵的醇香，那你一定要去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走上一圈。开门就见山，说的就是这里。这片被群山拥抱的土地，孕育出了西南独特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巨大的海拔落差，让你从山脚走到山顶，便能感受到宛如四季般不同的气候特点。而在这起伏的群山中，同样也蕴藏着大自然给予人们慷慨的馈赠，那别具特色的西南好滋味。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典型的群山中的盆地区域，有着独特的风情。这里气候炎热，光照充足，盛产芒果。芒果在这儿的吃法更是琳琅满目，芒果沙冰、芒果汁、芒果椰子冻。
1: 来，美女尝一下芒果。
0: 什么？芒果蘸着辣椒吃？这吃法可真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不过当地居民看起来好像很钟爱这种独特的搭配。
1: 又咸又酸又辣，很像那种就很爽口的凉拌菜。
0: 云南南部地区雨季漫长，气候炎热潮湿，酸辣味的食物能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开胃消食，同时还能驱寒驱湿，因而云南当地人的饮食特点就是喜食酸辣。酸脆的青芒果蘸上辣椒粉的味道就是酸甜咸脆，这不仅中和了酸涩的味道，还带有浓郁的水果香气，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用颜色来判断芒果是不是好吃，外观绿色的芒果意味着酸涩感较重，要等到它外皮变黄变熟，里面的果肉才会变得绵软香甜。不过这种方法在西双版纳却行不通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种披着绿衣的芒果，据说软糯细腻，香甜可口，而这种芒果的种植基地海拔通常都比较高。
1: 这大概得多高了？
2: 有1800米左右，
1: 1300米。哎，怪不得我感觉这边好像都有点冷。
2: 是啊，比下面要低3-4度的温度。
1: 看整个下面的这个山区，全都可以一览无余。
0: 每一颗芒果都要被整整齐齐的摆放好，那这看上去绿绿的，好像还没熟的芒果，味道到底咋样呢？
1: 这个芒果看起来外皮也是绿绿的，哎，那为什么它这个削掉之后还是这个颜色呀？这真的能是甜的吗？
2: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1: 我尝一下，哎呀，一小口，脆甜脆甜的，并没有很酸，是那种酸中带甜的那种口感。不过这个嚼起来感觉不像芒果，有点像那种脆苹果啊、脆梨的那种口感，但是它也是很甜的。
0: 这种芒果吃起来清爽脆甜，但是里面还是夹杂着酸味儿。而要尝到果肉更加香甜的青芒果，还要往山下走。
2: 那边有
1: 啊，那边有。行，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又甜又糯。
0: 果农

0: 告诉我们，山上和山下的芒果都是同一个品种，叫做金黄芒。
1: 可是我们刚才在1300多米的那个山上，那个芒果它就是酸甜的呀。
2: 那种海拔高的地方它不熟，这个低海拔的就更甜。但是低海拔的上方这个它就阳光更好，它每天照的就是要8个小时左右，上九下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它相差就是2个小时。
0: 芒果喜热喜光，低海拔地区的山顶光照充足，气温偏高，5、6月份芒果就熟透了。而高海拔地区由于温度低，那儿的芒果一直到8、9月份才会完全成熟。成熟的金黄芒甜糯，生芒果则清爽酸脆。独特的金黄芒让人们享受到不同的野鲜。不过在西南，山野的馈赠从来不止一种模样。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光照时间让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里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一些外来植物也在这儿悄悄安了家。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的朱苦拉村，被金沙江支流鱼抛江环绕。当地人形容到达这里要经过99道弯、88道坎，因此村子也给人留下了遥远而神秘的印象。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却因咖啡闻名遐迩。中国内地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株咖啡就出自这里。在云南其他地区喝到的咖啡，追根溯源竟大多也与朱苦拉的咖啡树有关。
3: 你这个咖啡林面积有多大？
4: 朱苦拉这点有50多亩，我们也拔过这张川，已经种了800多亩了。
0: 启凤华家中有10几亩咖啡林，他告诉我们，咖啡是热带作物，种植咖啡的温度不能低于0摄氏度。小粒咖啡适宜生长在海拔800米到1800米的山地中，如果海拔太高则味道酸涩，海拔太低则会偏苦。咖啡树根系怕积水，而海拔1000多米的朱苦拉土壤大多是沙土，气候也属于干热河谷气候，所以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3: 现在这个果子能这样现吃吗？
4: 可以吃。
3: 可以吃，那我尝一个，尝一下它的味道啊。
4: 可以。
3: 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是苦啊、涩啊这种，它就是甜的。
0: 启凤华告诉我们，这些咖啡的品种属于波邦和铁皮卡。那么朱苦拉为何会有咖啡这种作物呢？启凤华说，这里最早的咖啡树是一位法国人从越南带过来的。
4: 他喜欢喝咖啡，走越南经过的时候，他就把拿了2棵种到教堂下面，后来发展了24棵。他拿了以后，种了以后，就是说，农夫也就是跟他说不咖啡了，自炒自磨啊。现在我们这里的基本上都会了。
0: 法国人田德能的无心插柳，成就了今天的朱苦拉咖啡林。现在村里很多户人家都可以运用古法制作咖啡，制作过程分为晾晒、去皮、去壳、焙炒等几个步骤。
3: 炒咖啡这个要炒多长时间啊？
4: 1个半小时。
3: 就中间这1个半小时要不停，是不是？
4: 一直就它就糊了，
3: 开始慢慢变色了。
0: 焙炒好的咖啡一出锅，浓香的炭烧味儿飘满了整个房间。咖啡豆放凉后，先要用石磨研磨成粉。与我们平时喝咖啡不同的是，朱苦拉村民更习惯在水壶中直接烧煮咖啡，保留那种原始的味道。大约10几分钟后，浓香的咖啡便呈现在眼前。
3: 渣，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咖啡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加的，糖和牛奶都没有加，味道是那种发苦一点点的香味，然后香味当中带一点点酸味，它好像就像是自己天然加了一点牛奶的那个味道感觉一样，很醇厚。
0: 外来的咖啡成了朱苦拉的灵魂，全民种植，日常品饮，更用以待客。除了咖啡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些特别的美味让人垂涎欲滴，但却极为危险。云南普洱的山林地湿热，十分适宜一种特殊的风类栖息。你看，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彰显出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这就是黄脚胡蜂。云南当地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

0: 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直接会丧命。不过在普洱人看来，藏于蜂巢内的蜂蛹却是种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轻车熟路，才能最终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1: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两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胡蜂们。
0: 美味的蜂蛹就是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蜂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入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便是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做成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普洱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翻过乌蒙山来到贵州贵阳，同样是山区，不过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这里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保水性差，而在这种环境中却生长着一种非常倔强的果子，它是高原人的宝贝，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生生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它就是刺梨。从每年五月开始，刺梨树的花朵陆续绽放，果实也分批渐熟。
1: 慢一点啊！
0: 刺梨果如其名，长相与同样身披铠甲的仙人掌菠萝类似。它扎根于喀斯特地貌，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能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2: 刺梨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甚至有一些刺上面都带着红色，感觉杀伤力很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0: 刺梨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2000毫克以上，只需小小一颗就能满足人体数日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另外，刺梨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让刺梨在自然界营养谱系中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刺梨营养丰富，口感酸甜清脆，可以直接食用。不过由于刺梨还伴有明显的酸涩味，人们还会把它榨汁成原浆，这样果肉中的挥发性成分带来的类似山野植物的清香与酸涩形成独特的风味组合。另外，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更利于留存芳香，可以像果干一样嚼着吃，或者用来泡水喝。刺梨还是隐藏的调味品，可以作为酸味剂加入沙拉、糕点中。如果说山野之鲜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在西南，有些滋味则需要交给时间，有些味道也需要回归本真。视线回到云南昆明，做一道正宗的汽锅鸡是慢生活的极致。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名满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汽锅鸡就在滇南一带流行。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还有个很特别的手法，那就是一定要细心按摩，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姜片均匀地铺在锅底，汽锅内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汽锅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云南是高原地区，气压较低，水的沸点也相对较低，汽锅鸡蒸制时要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汽锅更加密闭，也让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利用蒸汽带来的高温，确保蒸熟鸡肉能更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经过四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汽锅鸡终于出锅，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而来。这经过高温蒸汽蒸过的鸡肉更加软糯滑嫩，鸡汤特别清澈鲜甜。如果说汽锅鸡是因地制宜的美味，那么宣威火腿则是岁月沉淀的醇香。云南宣威位于云贵两省交界之处，干湿分明，在宣威家家户户都会做火腿，也都爱吃火腿。根据火腿的不同部位，吃法也不一样。据说一条火腿可以做出几百道菜，炒蒸炖煮样样皆行。技艺精湛的火腿大厨根据火腿菜肴的色香味形，把它们命名为众志成城、金钱满盘、国色天香、油淋黄金丝、火腿扣羊肚菌、豌豆火腿丁、干椒炒火腿等等。火腿也不只用来烹调，还能够做出一种特殊的时令点心，那就是火腿月饼。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除了做菜用的火腿，这里还有一种能生吃的火腿。
1: 口感非常棒，软糯香甜的感觉。有一点这个火腿的原香，稍微带一点甜，而且它这个软度也非常的适中，
2: 吃起来非常的清香，也不干，然后咸度也很适中。
0: 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很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在宣威，也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生吃，这种能生吃的火腿必须要用乌

0: 金珠来做。乌金珠属于高原瑰宝，起源于云贵川乌蒙山区与金沙江畔，故名乌金珠。它体型结实，后腿发达，能够适应高寒气候和粗放饲养，是制作宣威火腿的上乘肉料。
1: 我们这个猪，云南这些地方山高路陡啊，每天都是这样散放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它的这个后大腿的，你说这个肌肉才很发达。你看看哈，美不美？看大腿，好不好吃？看大腿。
0: 这乌金猪采用散养方式，常年奔跑于海拔2000多米高的高原地带，吃百草，喝山泉。在云南这种山高路陡的特殊生长环境和养殖方式下，乌金猪的运动量巨大，尤其是猪后腿能够得到有效锻炼，这样的猪后腿做出的宣威火腿才好吃。不过养殖户张大哥告诉我们，选用乌金猪的腿做原料只是第一步，火腿可以生吃的关键秘密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根据张大哥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了这处有60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据说里面放20万根火腿。不过房间里除了火腿连个人影都没有，而且里面不少火腿都已经发霉，这发霉的火腿还能吃吗？
2: 这个怎么是发霉变质了，都长毛了，这种发霉变质的东西怎么吃啊？你
3: 哎，别动，怎么的发霉变质？这才是宝贝呢，这样的火腿才好吃啊。
2: 这样的才好吃？
3: 对啊，
2: 我怎么不信呢？
3: 因为这个霉菌是贴了一层保护层，不能乱动的
2: 啊，不能乱动，
3: 会影响质量的。宣威火腿呢，它是一种发酵食品
2: 啊，
3: 从冬天腌制，春季风干，夏天长霉长绿毛，就说经过冬天以后呢，它就绿毛慢慢褪去，
2: 就是现在这样子是吧？
3: 对了，是的。
2: 我看到的还不是最恐怖的，长完绿毛的才最恐怖。
3: 对了
2: 、这样的才最好吃。
3: 是的、
2: 哦、
3: 因为它经过一遍的熟化过程，完全熟化，美味可口。
0: 吕大哥告诉我们，火腿表面的霉菌是微生物发酵后的反应，火腿在发酵阶段室温应该控制在月均13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2%到80%。宣威是高原气候，干湿分明，夏季气温高，降雨集中，降水量能达到全年的一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霉菌自然发酵，生成独特的浓郁香气。在宣威也只有身披绿袍长满霉菌的火腿才是大宝贝，也是当地人觉得最好吃的火腿。
3: 长了绿毛越长，它的品质越高，身穿绿袍，这个长满霉菌，那是最上乘的一个菜品、嗯、
2: 哦，是这个样子、
3: 啊、这样的火腿最美味。
0: 火腿表面绿霉长得越好，说明这只火腿发酵得越好，其品质可能也更好。这些绿霉长满整个腿部的时候，那么这只火腿也就基本发酵成熟了。
3: 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足，也是越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食品，一个发酵的过程，一个熟化的过程，就可以达到我们食欲的一个标准、
2: 嗯、
3: 也喝得很美味，很美味的、
2: 哦、
3: 放心食用，放心、
2: 哦、
3: 对了，
0: 火腿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上盐，精准的上盐量决定火腿是否咸淡适中，浓香美味。
4: 我们是手工上盐，有三个关键部位，第一是火腿的脚，第二步揉搓皮，第三是个蒸面，三个关键的部位。
0: 在宣威火腿独特的制作技艺中，修腿上盐，洗晒风干发酵，每一道工序的严格把控，才成就了宣威火腿独特的味道。
2: 那咱这个生吃的标准是什么呢？
4: 生吃的标准是必须是纤维乌金猪的后腿，在良好的环境下发酵3年以上，这个你不能急，必须等3年，3年以后才好吃。这个生吃火腿除了脚以外都可以生吃，这个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软糯香甜。
0: 经典的东西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上好的原料，足够的发酵时间，造就了可以生吃的宣威火腿，这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从芒果的甜

0: 咖啡的醇，到蜂蛹的香，刺梨的酸，再到汽锅的温润和火腿的鲜美，西南好滋味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狂欢，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山野寻仙，这里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源自人们对山川节律的精准解读。在西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每道食物背后都饱含着山河的灵秀结晶与生存的匠心智慧。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麻辣鲜香，风靡四方。他是家喻户晓的夜宵王者。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可养殖户却接连遭遇难题，虾苗大幅减产，种虾莫名失踪。
1: 这个太少了，这
0: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帮帮团专家紧急奔赴田间塘口，抽丝剥茧，揭开谜团。
2: 对，这是一个动物来的吗？
0: 破解虾塘里的谜团，马上播出。小龙虾，一种尽人皆知的网红美食，以其醒目的红色配上成堆的装盘方式，再加上鲜香麻辣的口感，一度获得了夜宵之王的美称。每当夏季来临，夜幕下的大排档、夜宵店，食客们尽情地享受着小龙虾带来的味蕾盛宴。然而要说哪种小龙虾最受食客青睐，当之无愧的便是麻辣小龙虾。六成热的油温，加入洗净的小龙虾，炸至全身金黄备用，再起锅烧油，加入麻椒、辣椒，少量白酒去腥，啤酒提鲜，翻炒入味。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与小龙虾的鲜，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经典的美味。庞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吸引了众多养殖户的加入。湖北建立，我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之一，148万亩的养殖面积，近30万人的从业数量，每年16.3万吨的小龙虾产量，占据了我国小龙虾总产量的1/10。小龙虾俨然成为了这里一张特色的名片。然而，想把小龙虾养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建立市双碾村的养殖户张新成就遇到了虾苗严重减产的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张新成，养殖小龙虾2年，面积80亩。求助问题：虾苗减产严重。凌晨3点，当帮小哥到达张新成的虾塘时，他已经早早起床准备捕捞虾苗。
3: 哎，这有半米多吧？
1: 75到70，
3: 70多厘米。
4: 哇，这到你的大腿了。
2: 塘底很粘脚呀。
1: 鱼力大。
0: 虽然水深只有半米多，但是在漆黑的夜里踏着沾脚的塘泥前行，已经让帮小哥感到莫名的吃力。
4: 哎，张哥，咱为啥非要起这么早摸黑来这个塘里边摸这个小龙虾呀？天亮了捞不好吗？
1: 虾子晚上活动力强呢，所以我们就晚上捞虾子。

0: 其实之所以会在晚上捕捞，这和小龙虾的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小龙虾是夜行性动物，喜阴不喜光，白天喜欢躲藏在光线较暗的水草里或是洞穴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吃食。这次我们有幸捕捉到了小龙虾在夜晚吃食的画面。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捕捞小龙虾的最佳时机。
1: 天这么黑这么暗，你怎么捕捞这小龙虾呀？
2: 这笼子里从就把笼子搬下去了。
1: 哦，这
2: 看到没有？在虾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那个虾苗。
2: 哎，对，
3: 这个多吗？这个算
2: 这个不多，就今年虾苗比较少嘛。
0: 按理来说，每年四月小龙虾出苗的季节，养殖户留够自己用的虾苗外，多余的便能对外出售，而捞出来的种虾则可以直接当商品虾卖掉。
2: 要把这个大虾子
3: 捡出来，
2: 因为它加小虾子。
0: 正常情况下，一个虾笼一次最少能捕获半筐的虾苗，足足有三四斤才对，种虾也应该有一斤左右。可张新成捞上来的第一笼种虾和虾苗加起来还不到一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接下来的捕捞上。
2: 往那边点，
3: 这里边多不多？
2: 不多，这个还少一点。
3: 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2: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3: 那真是这个，
2: 就没多少了。
3: 没有上一笼多呀。
2: 嗯。
3: 真出这几个？
2: 对。
0: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3: 这好少呀，真的。
2: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0: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四十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二十多斤。对于张新成来说，虾苗少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对外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五月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商品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张新成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田里。
3: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2: 对，养一季。
3: 养一季。
2: 对，种一季稻谷。
3: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2: 对。
3: 那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2: 六月头把虾子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谷。稻田养虾嘛。
3: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2: 对。
0: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九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五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六月份开始整地插秧，九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品。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2: 进来休息一下。
3: 你现在主要就是这块住。
2: 对，平时住这里，忙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嘛，也方便一点。
3: 你一个人？
2: 一个人。
3: 这是卧室。
0: 上午九点，一早上的忙碌暂时结束。张新成来不及休息，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两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3: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4: 做餐饮的，做了十多年的餐饮。
3: 这在本地吗？
4: 在外地。
3: 在外地。
4: 在外地。
3: 那怎么后来回来养虾了呢？
4: 亏损就回来这个。
0: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二次创业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给张新成的返乡创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 在建立市三洲镇下沙村的一个小龙虾养殖基地，胡冠宇正在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给网友科普小龙虾养殖难题。
5: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胡老师，这就是我的虾塘。很多网友留言问我怎样偏偏跟我，很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腹部两个白色的1厘米长的杆状透起物，就是公虾，母虾却没有。你看，母虾却没有，这是我们偏偏公母的唯一的办法。
0: 帮帮团专家胡冠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2022年被评为全国小龙虾养殖工匠。小龙虾生长的关键季节，可它塘里的龙虾却少之又少。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新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冠宇便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3: 这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2: 哦，对。
5: 这是几个地笼啊？
2: 七个。
5: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4: 哎，七个地笼。
5: 七个地笼的七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3: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5: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七只八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0: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5: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2: 去年每亩平均化了你60斤。
5: 你60斤不少了吗？
3: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5: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3: 50斤就可以了。
5: 50斤就可以了。
0: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可张新成7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冠宇不得不好好想想。
5: 哎，你的白肉多不多？
2: 这里白肉多，多得很的。
5: 就是去年晒寒的时候多不多？
2: 多，9、10月份的时候很多很多，在我这里有视频的。
5: 好，叫我看看，
2: 看一下，
5: 看看。哎呀，对，多的多的。哎，
3: 这是几月份拍的呀？
2: 这是10月份。
5: 10月份，哎，真是晒寒的时候，水泛小的时候。
3: 嗯，真是，这都是白鹭。
2: 对，这成群结队的。
5: 对。他说盯着小龙虾嘛。
3: 这个白鹭会吃小龙虾？
5: 哎呀，吃小龙虾，还吃的可厉害了。没的，9、10月份的时候，那个白鹭拉的大片呢，全部都是红颜色的。
0: 白鹭，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细长的脖子，再加上2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所以经常漫步在河边、池塘或是水田当中寻找食物。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胡冠宇猜测，消失的小龙虾很有可能是在去年9、10月份被白鹭吃掉了一部分。但是这么多的小龙虾无缘无故的消失，难道都是白鹭造成的吗？胡冠宇开始从龙虾洞入手，继续排查。
2: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5: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越冬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得过冬，它也要打洞，也要到洞了是还只能生存。
3: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冬。
5: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冬，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0: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 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

0: 会不会少呢？胡关羽仔细寻找，
1: 他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它有没有什么特点？
2: 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1: 啊，这么粗。
2: 哎，对。
0: 虽然小龙虾洞穴的特征非常明显，可经过一番仔细查找，胡关羽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龙虾洞。在胡关羽看来，张新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发现零星几个。胡关羽推断，张新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2: 我问你，你这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3: 就9月底嘛。
2: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过9月份上旬的白露，气温温差大，获利就下降，打洞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0: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新成在9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干4天。可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它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主要原因终于找到，可张新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疏忽呢？
1: 那您去年投这个种虾的时候，不知道得在八月份投吗？
3: 我只知道8、9月份都可以投，谁知道该要应该在白露以前投下去的呢？当时刚才回来做这个事情呢，没考虑到这一点呢，也不熟悉这个事情呢，就造成现在这个状态了。
0: 一天的调查已经结束，虾苗减产，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防止白露继续偷吃？又怎样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关羽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什么样的产量让求助人羡慕不已？又是什么样的独门绝招轮番亮相，让求助人眼界大开？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4: 说起小龙虾，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他那夜宵之王的美誉，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其实你有所不知，餐桌之外的小龙虾远比餐桌上还要精彩得多。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小龙虾的样子，要么慢慢吞吞，要么张牙舞爪。不过你千万可别被他这副样子给欺骗了，其实这家伙还藏着一手绝地求生的王炸技能。遇到危险时，小龙虾根本不会傻乎乎地往前爬，而是把强有力的尾巴猛地向下一拍，砰的一下，整个身体倒着弹射出去。就这一瞬间，它能窜出去将近1米远，速度堪比水下小火箭。这种打不过就跑的倒车式逃命，在生物学上叫做屈服弹跳，是天生的逃命神技。更神奇的是，它这对大钳子不光是吃饭的家伙和打架的武器，还是可以断臂求生的再生神器。万一被天敌咬住，它会主动截断肢体，金蝉脱壳，而且过不了多久，一只崭新的钳子就会重新长出来，多断几次，甚至还能长出更粗更壮的加强版。能倒着急速弹射，也能断臂再生，还能上岸徒步。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自带闪现复活甲和2期装甲的生物外挂玩家。下次屏幕前的你再看到小龙虾，可别光想着麻辣和蒜蓉，一定要好好观察观察它。这个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其实比它的味道更带劲。
0: 求助人遭遇小龙虾消失的怪事，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原因竟然是养殖户的管理不善所致。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帮团专家来到了他的养殖基地。
3: 你上午捞这么多苗子啊？
2: 对，这是早晨的，2个小时捞的，400多斤。
3: 这个真不少啊。
2: 对，
3: 这是多少个地笼提的虾苗啊？
2: 70多个地笼。
1: 一个地笼才多少钱？
2: 6斤，一个地笼6斤。
0: 2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

0: 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再加上每斤10元的售卖价格，更是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冠宇今天的种虾也是收获满满。
1: 这个就是上午来捞的，
2: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3: 70斤，
2: 一个笼子有接近1斤。
0: 虾苗多，种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冠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2: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草丛的地方。
1: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呢？
2: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筋骨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0: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而剩余松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2: 哎，蛮好蛮好，这个好哇，这个提的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漂亮啊，这5厘米左右蛮好嘛。
0: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一般来说，越冬前打洞的数量按照公母搭配的比例，每2只小龙虾一个洞穴就可以。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然而面对白鹭的偷吃，胡冠宇又有怎样的对策呢？
1: 胡老师，这是干嘛呢？
2: 这是出鸟的出鸟器。你的池塘不是很多鸟吗？用了这个就鸟很少了。
3: 人一来它就响吗？
2: 不是人在那响，它每个5分钟就响一下。
0: 驱鸟器也叫防鸟器，通过声音和光线反射对鸟群起到惊扰作用，它可以模拟出像警报声、老鹰叫声这种具有刺激性的声波，让鸟群不敢靠近。
2: 出鸟的范围就是直径200米左右，直径。
1: 这东西贵吗？
2: 不贵，都网上购的，50多块钱。啊，这个好，
3: 那个也可以弄几个。
1: 这个可以卖几个饭。
2: 对。
0: 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眼下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3: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拉了一车什么过来？
1: 虾苗啊。
3: 对啊，
1: 很漂亮很漂亮。
0: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救急的虾苗。
1: 哎，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
2: 清晰的。对，很漂亮的，
3: 很圆是吧？
2: 对，整齐。这个呢，获利很好，看到吗？
3: 苗好，成功一半
2: 啊，满意吗？
1: 满意。
3: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1: 我们要投下去，
2: 要投，
3: 抓紧投是吧？
2: 对。
0: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确保他在4月中旬前完成投苗，这样5月就能售卖成虾。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
3: 胡老师，那到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2: 肯定有讲究啊，你必须要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20秒、30秒也可以，是吧？好就可以了。这获利好看了吗？来，再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白鹭继续偷吃，胡冠宇还带来了一个驱鸟神器。
2: 秋的这个沙子蛮好，是镀锌的，
3: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
0: 我国是小龙虾消费大国，火爆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了小龙虾的养殖阵营。了解习性，掌握门道，是养殖成功的前提。相信在胡冠宇的帮助下，张新成养虾创业的梦想一定能早日实现。
4: 小龙虾的江湖门派林立，但真正能让人一口入魂的其实也就那么几招绝学。别看他们披着同样的洪亮铠甲，换一种做法

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味觉江湖。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麻辣派，麻辣小龙虾算得上是最经典最霸道的当家花旦。滚烫的热油激发出辣椒与花椒的全部野性，红彤彤的汤汁咕嘟咕嘟地顶着虾身，把那股子麻辣鲜香一丝丝地煨进虾肉深处。吃麻辣小龙虾一定要先缩壳，让那股冲劲一下子点燃味蕾，然后再包出紧实弹牙的虾肉，再在浓郁的灵魂汤汁里狠狠滚上一圈。入口的瞬间，麻辣的电流从舌尖一路窜到胃里，后劲的酥麻感在嘴唇上跳起了踢踏舞，这种大汗淋漓的痛快是解压的顶级法门。其次就是蒜蓉派，如果说麻辣是热情奔放的盛夏，那蒜蓉就是满身黄金甲的初秋。这道做法的魔力在于把辛辣的大蒜彻底柔化，慢火细熬，逼出所有暴躁，只留下极致的甜香和绵密。金灿灿的蒜蓉像金沙一样厚厚地包裹住每一只小龙虾，出锅时那股香气不讲道理的直冲天灵盖。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虾身上挂满的蒜蓉吸溜干净，那股独特的浓香把虾本身的鲜美烘托到了极致。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清蒸派，如果说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那么对于小龙虾来说，清蒸就是检验小龙虾品质的唯一真理。只有生长在水质清澈的环境中，以及体格壮硕的小龙虾，才敢素面朝天的直面滚烫的蒸汽。没有了重口味的遮掩，虾本身的鲜甜被无限放大，虾黄饱满橙黄，如同蟹黄般香浓，轻轻一串，满口生香。包出白嫩如玉的虾肉，不用任何蘸料，第一口就能吃到那种纯净的甘甜和 Q 弹。如果你是个讲究的吃客，也只需轻点一点姜丝香醋，那滋味就是把整个夏天的清爽都吃进了嘴里。三种吃法，三重境界，从烈火烹油的江湖快意，到金色盔甲下的温柔缱绻，再到返璞归真的清水芙蓉，小龙虾的每一面都值得你用整个夏天去细细品尝。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这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得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

0: 下十年功。
1: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2: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1: 来吧，
2: 来。嘿，来啊！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再接，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小小，孔大爷，你这干啥去啊？啊，
1: 我妈让我去买点馒头和咸菜。你
0: 妈咋不给你们做饭呢？嗨，别提了，老五把腿给摔折了，我妈忙着照顾他，没空做饭。
1: 腿摔折了？
0: 啊，咋摔的啊？
1: 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但我分析啊，肯定是陶鸟蛋自己摔的。
2: 这不是吗？谁让他不喊我去呢？哼，
3: 这不能光吃馒头咸菜呀！哎，正好大爷这有好吃的，我给你们做的好吃的。
0: 真的啊？
3: 走，来。哎哎哎，
2: 行行行行行，哎，孟楠，一会儿请。
3: 妈，孔大爷，
2: 嘘，我妈刚睡着。
3: 哎，你也别动了，躺着吧。 厨房的那个，活该你。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快快快喊妈醒来吃饺子了。
1: 好，吃饺子，吃饺子了啊，吃饺子。
2: 饺子啊，哪来的饺子？
3: 好了，他说小峰腿折了，这是你们忙的晚上饭都没做呢，我呀就过来帮你们包的饺子。
2: 哎呀，这真是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
3: 邻里邻居的，不麻烦不麻烦。
2: 这么晚了，要么你回
3: 啊？我呀，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4: 妈，
2: 啊，
4: 妈，
5: 趁热，对，趁热乎，快吃，要不一会儿凉了。
4: 嗯，快快快快。
5: 好吃吗？

0: 姑娘回来了。
1: 回来干啥来了？
2: 多了你
3: 干啥？姐，别吵吵了，孔大爷不是又给你下了吗？太好吃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感觉我这一动啊，这饺子就能从我嗓子眼里冒出来。
4: 我也是。哎，
3: 那啊，
4: 对，妈妈。
5: 哎呀，我说我真是让你见笑了。你看这两个臭小子，那吃的一干二净的。你说让你忙活了大半天了，现在让你饿着肚子回去，真是对不住啊。哎呀，
4: 没事，我反正也不太饿。这老话说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现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都能吃。哎呀，我能做，工资也花不完，以后隔三差五啊，我就过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行不行，以后别再这么着了，要么你老婆该有意见了。

0: 吃饱了，全家不饿。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前些日子的事儿，哎，都过去了。哎呀，那个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家里有啥事儿啊，你就打发孩子去叫我啊，别跟我客气啊，走了啊。

0: 你咋的了？
1: 怎么了？这是要怎么了？
0: 没事，不要紧。
1: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烧得这么厉害，都烫手了。我送你上去救场医务室吧。
0: 你们去干活去干活。
1: 来，你们都干活吧。

0: 周大夫，忙着呢。哎呦，手艺见长啊！
1: 好了，这两天别沾水了。
2: 好的，医生。谢谢医生。
1: 嗯，没事。
2: 别吃辛辣的啊！
3: 哎，好。
1: 关啥门啊？
0: 行了行了，是我做的不对
2: 啊！别生气了，大人有大量，你这大身板子能撑船。哎，你妈没去我家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跟你妈告状，对不对？我就说嘛，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为了表示我的谢意，
1: 去去去去啊，跟你家赵云同做兄弟去。
2: 赵云同走了。
1: 走了？找他爸去了？
2: 去南方他姥姥家养病去了。
1: 养了病还去南方？合着人家走了，你来找我来了？我说你下酒菜啊？上你家赵云彤去。哎，妈，你咋来了呢？
4: 哎呦，你妈发烧呢，你快去打退烧针吧。
1: 发烧了？
4: 啊。
1: 你坐，你摸摸。哎呦，还挺烫的。怎么搞的这？说也不早说，这发烧得要人命的，早点送来呀！
4: 冰媳妇，你回去吧，有丫头在这儿，你放心。
5: 那你慢点。
4: 哎，
1: 回吧，回吧，回吧。
4: 我先走了。
1: 哎，
4: 刚才那混小子来干嘛来了？说彤彤去哪儿了？
1: 赵云彤养病去了，去什么南方？你说得个病还去南方，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4: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1: 哎妈，我看看你这多少度？
4: 哎呀，看什么呀？这才几分钟啊！
1: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这高烧，这一会儿……哎呀，
4: 行了行了，不用看了，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1: 啊？你这……哎，不是你这么烧着。我给你拿点药啊，你别

0: 就是傻。
1: 谁的？是小杨的。

0: 你告诉我，彤彤人在哪儿？彤彤在的地方很安全，你别问了。知道他在哪的人越少越好。
1: 我是孩子的奶奶，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你必须要告诉我。
2: 童童，你说你和林阿姨一切都好，我知道，这只是你的安慰罢了。我此刻是多么想回到河山，回到你的身边，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苦难。也谢谢你，详细的写了我家的情况。自我离家以来，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我母亲，内心也知道这样不对。
3: 但每当念及他一意孤行要拆散我们，我就不愿提笔。我在部队非常适应，射击技术我是新兵连里最好的，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的成绩也很优秀，文化水平在部队里也算是不错的。有连队干部私下跟我说，只要我好好表现，体干大有希望。
4: 时间关系，其他情况下次再说。向你致以革命的问候。
5: 来，妹子，喝碗粥吧。哦、
4: 谢谢啊，
5: 不用。
4: 妹夫在哪儿当兵啊？
5: 南边。
4: 他在信里面跟你说啥？你在信里面跟他又说啥？ 两口子在信里面唠嗑，可真好。
6: 姐，亲人能长相厮守不分离，比什么都强。
5: 那是，那是。那你写你的，妹子。

0: 大妹子，哎，大妹子，这是老李家吧？
1: 是啊。你是谁？有事吗？
0: 啊，我从县城来，我叫石竹，我来找赵银童。
1: 什么银童银铁？我们家没这个人。
0: 是他妈妈林月如告诉我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没这个人，你快走吧。
0: 大妹子，实话跟你讲吧，我是银童肚里孩子的奶奶。
1: 那你说孩子他爹现在在干嘛？
0: 在部队。
1: 哎呦，这就对上了。婶儿，你可别怪我，银童他妈反复交代我不能告诉外面人。
0: 银童在我家住着呢，来，那你跟我来。妹子啊，你看谁来了？
2: 阿姨，
0: 让我们娘俩唠唠嗑。
3: 行，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到门口给你们站岗去。

0: 小杨知道了？
1: 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
0: 不行，不行，不能告诉小杨。彤彤，咱们不用回鹤山，我认识这儿县医院的大夫。
1: 你要干什么？
0: 把孩子打掉，
1: 划清界限，想尽办法拆散我跟小杨婚，还不过瘾？现在还要亲手杀死你自己的孙子，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人啊？
0: 彤彤，这个孩子将会是个祸害。你是个黄花大闺女，你跟小杨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生下来，将来你日子怎么过呀？
1: 我以后怎么过日子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劳您费心。
0: 彤彤，阿姨求你了。小杨是个军人，光荣军属的牌子还挂在墙上，保卫着全家的平安呢。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消息一旦传到部队上，小杨就得脱了军装打回老家，到时候他进不了机修厂，小杨这辈子就完了，彻底的毁了。
1: 你放心，只要您保密，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任何人承认这个孩子是小杨哥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其他人。
0: 其实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小杨，更为了你跟你妈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孩子咱就不要了，等将来小杨复原了，我做主让你们立刻结婚，婚后你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好不好？

0: 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阿姨不会不管。毕竟是我周家的孩子。可是，你别怨阿姨心狠。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
1: 如果认了，不是天福，而是造孽。我今天也把话放这儿，这个孩子姓赵，跟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也不劳您费心。
2: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您请回吧。我现在不想生气，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开开心心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回来，老哥。
1: 嗯。
2: 喏。
3: 谢谢。
4: 脚丫疼吗？
0: 好多了。
2: 还好意思笑？江河那小子都把你欺负成这样了。你那天要是告诉我的话，我那天就帮你报仇去了。
0: 江河这个瘪犊子啊，抄林阳一家子似的，把咱俩送进公安局的似的，这弄伤我腿的还是他。哥，等我腿好了，咱们找他报仇去。
2: 哼，等你腿好了，黄花菜都凉。
4: 自己看。
0: 江河必死啊！
2: 我已经摸清了江河那小子的行踪，我决定了，今天就行动。
0: 哥，你等我腿好了。这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十年，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哎哎，哥。
2: 哦，对了，在家养伤的时候，多开发开发脑。哎，但是有一点啊，不许用蛮力。我要是万一回不来的话，
0: 善待他。哎，哥，
5: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哎哎，哥，哥，哥，你回来等我好了，哥，哥，7:30骑自行车上班。7:45进厂去了，看门大爷。

0: 竹子姐，你的手长牙了咋的？一天下来比你少胡十来个。
1: 我手上没长牙，我心里长草了。我这急着干完活，找个中医拿个药方。
0: 小峰的腿。
1: 可不嘛。
2: 你面子大，你跑个趟呗。要不你给职场打个电话，纸壳快不够用了。啊？
1: 我又不是厂长，我不管。
3: 这还拿上把了。是你不是厂长，你是大家心目中的娘娘圣母皇太后，行了吧？
4: 是啊，竹子，那些职场还得看你面子，你就帮帮忙吧。
5: 是啊，眼瞧着就没活了，总不能闲着吧。
2: 别端着了，快点吧。啊，
6: 喂，老弟，我是竹子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以后不墨迹你，你赶紧把厂的那个材料给我拨过来。我是不是这个厂的厂长，但我还是这个厂的人，对吧？你姐我就一个要求，行不行？以后别难为这个厂。对，听到了，这还差不多。好，就这样了啊。
1: 行了，
2: 真行。

0: 这个爽快姐是挺招人稀罕，怪不得。啥怪不得？我跟你说啊，有人惦记上你了。
1: 老张，你正经点啊，这事儿可不能瞎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头两天啊，有人让我侧面打听你来着，问你想不想往前迈一步。我知道你的心思，为大理这个账，
0: 算你老张明白事儿。
1: 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你大破脑袋都想不到。
0: 谁呀？
1: 江振海。
0: 江振海，
1: 就是他。他老婆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他一直单着呢。他现在这个年龄啊，上不上下不下，正闹心的时候。
0: 我告诉你啊，老张，这事儿哪儿说哪儿了。你别再出去瞎宣扬了。我跟老周为啥离婚，你很清楚啊。
1: 看你说的，我是啥人你不清楚啊？不过我给你提个醒啊，我感觉江晨还是真动了心思了，留点神啊。
0: 就他那个熊样，

0: 江凌蝶，
1: 周小霞，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0: 江凌蝶，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你少管。
1: 跟我哥的事当面找我哥去啊！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本事啊？
0: 你又不敢啊？
1: 哦，你是干嘛呢？
0: 你等着啊，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跟你们这一家子反动派算总账。
1: 才反动派呢？你全家都是反动派。
0: 再说我们家反动派试试。
1: 反动派，东东反动派。
0: 我，弹弓，你个小偷，你偷我弹弓，手法挺娴熟啊，我都没感觉哈。
1: 谁小偷？
0: 你。
1: 谁小偷？你。谁小偷？这不就是一破弹弓吗？我再做一个不就完了吗？好啊，
0: 我是小偷。
1: 你是谁？
0: 周小小。
1: 是。
0: 小偷。
1: 还给我吧。跟江凌蝶道歉。
0: 对不起，江凌蝶。大点声！江凌蝶，对不起。跟江河道歉。你过分。嗯。江河，对不起。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把弹弓还给我。啊！
2: 抓小偷啊！抓小偷！江凌蝶，
0: 你给我等着。
3: 慢点啊，哎，来，哎，慢点。哎，
4: 妈，
3: 怎
4: 么下炕了？
3: 啊，那个他要解手，我扶他去啊。
4: 我扶他去吧。哎呀，
3: 还是我扶他去吧，都是大小伙子了。哎，
4: 对呀，妈，
3: 都大小伙子了，让孔大爷帮忙。
4: 哎呀，孔师傅，那麻烦你了。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啥，你刚回来，歇着吧，歇着。慢点啊，来，
4: 小心。

0: 镯子。
1: 哟，江主任，走错门了吧？
0: 哦，我这不是路过吗？听说你搬这儿来了，顺便看一眼。啊？怎么，不请我坐坐喝杯水啊？
1: 我不是怕耽搁江大主任的时间吗？来，坐坐坐。
0: 你街道上安排的不错嘛。啊，主子，缺啥不缺啥跟我说，我让人安排。
1: 啥也不缺，谢谢。

0: 我看这样挺好嘛，脱离关系又没有包袱了，还可以重新开始嘛。
1: 脱离关系离婚是周青提出来的，我没答应，再说了孩子一大堆，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0: 大半辈子咋了？好光景还在后头呢吗？
2: 厨子，厨子，来大拍手。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定住处江主任，孔师傅，街坊邻居，今天呢是来照顾小峰的，你们慢慢聊，我去把这药接了。

0: 那啥，竹子，我那边还有事儿啊，你忙着，我先走了。
1: 今天麻烦你了。
2: 我先回去了啊。
3: 老板，你再见。
2: 啊，你再见啊。竹子，快回去吧，给孩子们做饭啊。嗯。
1: 吴师傅，
2: 还有事儿啊？
1: 孔师傅，
2: 有事儿啊？
1: 其实我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是一定会等老周回来的。
2: 啊，竹子，你别多想啊，我老孔呢就一个人，我来帮你啊，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羡慕你家孩子多，有人气儿。
1: 嗨，羡慕我什么呀？这几个孩子都快耗干了我了，要不是他们拖累啊，我还可以正式参加工作呢。
2: 那是那是，你呀能干善良还仗义，你呀是个大能人。哎，你在折厂干得好，那外面都传开了，连我都听说了。哎呀，人呐越是自己没有的就越觉得好，你看你嫌乎孩子多，我就恨自己没孩子。看见你这么多孩子，尤其是小峰和小小那俩啊，生龙活虎的，我是真喜欢那俩。
1: 那以后常来吧。
2: 哎，那我走了啊。
1: 哎

0: 窗户。
1: 你干嘛来了？
2: 我要是说我顺道来串个门，你指定不能相信是吧？
1: 你废话，好好说。
0: 按你那沂蒙送跳的可真不赖。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我看好你。
1: 小小，
0: 哎，
1: 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
0: 你只要你不喊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2: 不喊了啊！
1: 什么条件就答应我？你说的？
0: 我说的。
3: 去县图书馆给我弄两本书。
0: 什么书？
3: 《红岩》《青春之歌》。
2: 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毒草。
1: 这可是毒草。
2: 当然了，不行不行。
1: 张小涛。觉得我跳得挺好。
4: 怎么了，一起啊？
5: 还来我家吃啊？
1: 行。
6: 竹子，
7: 哎，主任，
6: 最近老周来信了吗？
7: 没有啊，离这远，通信不方便。咋了？
8: 内部通报说呀，东北那边吧有种传染病叫出血热，你在去信的时候啊，嘱咐他和孩子当心点。
7: 出血热严重吗？
8: 怎么不严重啊？这种病啊是能死人的
7: 啊。呀，那主任，那你能不能给我一周的探亲假
8: 啊？可以可以，你去啊，你多待几天，别着急回来啊，你也得当心点啊。
7: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了吧。
8: 怎么了？
7: 也没啥好看的。

0: 哎，不，哎呀，你就拿着，到那儿给孩子留点啊，孩子在那儿，你老是出大嘴。
1: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
0: 别说。

0: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
1: 家里啊，你就放心。
2: 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
0: 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
3: 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她照顾好好的。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1: 我看出来您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2: 那你知道吧？
1: 是这个吗？
2: 这些
1: 都是沙棘，
3: 这都是沙棘，
1: 沙棘刺儿。
0: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
1: 别说这个，我们家呀就我和老乔两个人，没什么花销。你呀，就有什么难处别自己一个人扛着。

0: 走了怎么没声啊？
1: 书呢？
0: 青春之歌，红颜。
1: 你还真能弄到呀？
2: 咱俩两清了。
1: 站住！
0: 你又要干啥？

0: 小柳，小柳，小柳，小柳，小柳，走，小柳。哎，让你过去。
1: 我一会儿就把你逮到跟我花流水，我告诉你们，丢着他，丢着他。哎，哎呦，你以后少跟他在一起。哎呀，我这正比赛呢，你有啥事快说。我去先凯国，看你爸跟小安，你在家把两个弟弟照顾好。哎，俩惹祸精，我才不伺候呢。哎，冒着他，冒着他。
0: 你这个当姐的，你别光顾着自己玩。
1: 哎呀，您路上注意安全啊！哎，给我。
0: 来来。
2: 回来，回来，回来，所有东西都放好了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在火车上啊，看好包，现在小偷都。
3: 孔师傅，麻烦你了，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
2: 家里啊，你就放心啊。再说，小峰腿还没好利索。
3: 我得看着他，也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儿啊！要咋谢谢你？谢啥呀？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把我当你亲大哥。有我在啊，不会让别人看你笑话。啊，对了，全国粮票我带走了，本省的我放家里，孩子们知道放在哪儿。 万一要是不够用的话，恐怕要麻烦你帮我先垫上，等我回来再给你。
2: 放心，我这有，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啊！呀，火车要开了，快走吧。

0: 不需要这个人啊。
1: 同志，帮我削个苹果呗。
0: 想想
2: 妈，
0: 你咋在这儿了？
2: 你不是说想我二哥和我爸了？那我也想呀。老五要是腿好了的话，他也得跟来。
0: 你给我回去。呜、
2: 哦，轰哧轰哧轰哧轰哧轰哧，开车了。
0: 下一站下车，我给你补张票。
2: 我不。你要是非赶我回去的话，行，那我就要饭要回去。哥哥姐姐们给口吃的吧，我妈不要我了。
0: 你这么跑了？那学校还不得开除你啊？
2: 跟老师请假了。
0: 老师咋说？
2: 老师听说我要去新凯湖看我爸，就立马同意了。他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他知道爸是冤枉的，让我好好陪陪他呢。
0: 你这么跑出来，孔大爷还不得急死啊？
2: 孔大爷回去，老五会告诉他的。
0: 行了行了，那你就陪妈去。耶！
1: 施主同志万岁！

0: 妈告诉你啊，妈之所以带你去，那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个读多少书，那个不如走多少路。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你知道就行了。最调皮捣蛋，人妈虽然有的时候又打你又骂你，但是妈心里很清楚，我的儿子啊是有分寸，讲义气，重感情，这些都是妈妈喜欢的。但是现在你慢慢长大了，对未来的路啊还有很长，你得收收心，努努力了，让妈少操点心，好吧？
1: 妈您放心吧，我保证好好学习，不让您操心。削个苹果呗，
0: 自己砍，没带刀。
1: 一起砍。
2: 小峰，
3: 佟大爷来了。
2: 喂，还疼不疼了？
3: 啊，不疼了，就是还不能跑和跳。
2: 我给你弄了个拐杖啊，
3: 谢谢佟大爷。
2: 还有这个
3: 肉，
2: 对。我给你煮汤下面条补钙，
3: 谢谢冯大爷。

0: 妈走了啊。
1: 一早走的，你又穿爸的军装，还挺合适。
0: 那是，要不是妈偏心眼，那参军的就是我了。
2: 你说的都对。
0: 那皮猴子呢？
1: 他也偷偷的跟着上车了，也去看爸了。
0: 又捣乱去了？
1: 啊，不会吧？
3: 六儿啊，回来了，吃没吃饭呢？
0: 没呢。
4: 啊，那正好，我给小冯下面条，给你也下一碗啊。
0: 哎，孔大爷，您是想当我后爸吧？我跟您说啊，我爸我妈虽然离婚了，但那是临时的。在我们心里就一个爸。
1: 姐，你干啥呀？这孔大爷好心好意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0: 你别以为你腿折了就能教训我了。
3: 小柳啊，我这事儿我可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我来你们家照顾小峰是完成你妈交给我的任务，你要有啥意见呢，等你妈回来再提。不过这几天啊，你得在家里规规矩矩的待着。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不着家在外面瞎晃悠，再说了，现在大街上净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你说你遇着坏人咋整啊？你
1: 孔大爷说的有道理，就你这小身板你还混啥呀？我这腿还没好怎么保护你啊？
0: 哟，瞧着没，要遇着坏人我就攮他。
3: 攮人犯法呀，赶快把他收起来，别伤着自己呀。
0: 就你这胆儿啊，跟我爸差远喽。
1: 别晃了，
3: 我要是有你爸那胆儿，我就不是孔令高了。我去，
5: 不是，
0: 家属来了。
5: 小峰腿咋样了？好多了吧？
0: 您别理这胡彪子啊，您坐吧，我给你拿茶叶去。啊，
5: 你妈呢？
0: 妈，看我爸去了。
5: 看你爸去了。
6: 哎呀，这个竹子，他和周青不能再不清不楚了，得划清界限呢。
3: 划清啥界限？人家俩是亲两口子，你老让人家划清界限，这说的话也太没人味了。
6: 你啥意思啊，老孔啊？你这话里有话啊？啊？你倒是来挺贫哈，这你这竹子。我还真得当着他的面做思想工作呀。不行，我得去。
0: 哎，江叔，喝茶呀。
1: 江主任有事要走。
0: 啊？
5: 啊，我先走了。
0: 哎，不是江叔，那我还想问您江湖。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
3: 哎，这搭子怎么说话呢？真让你妈惯得没边没样。

0: 孔大爷，您别生我姐气啊，他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彪。不光是彪，还有点虎。
1: 对，等着，我给你下面点的。
0: 哎，谢谢孔大爷。
1: 妈，您慢点啊。
2: 走，
1: 这边走。

0: 同志你好，我是周青的家属，这个是我的介绍信。
1: 家属，我记得周青在登记婚姻状况的时候写的是离异。
0: 是离了，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他。
1: 哦，那您先登个记。说实话，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我们见得多了，像你这样离了婚还能来探亲的少见，说明你们是重情重义的人啊。周青呢，以前是高级军官，还立过战功，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呢也没有做出什么性质严重的结论，我们对他还是挺优待的。你们能来看看他挺好的，最近还有点消极情绪，你们正好好好开导开导他。
0: 好，谢谢。
2: 您看一下。
1: 小王，你带他们去找周青吧。
0: 谢谢。
1: 我走吧。
2: 谢谢您啊。
1: 不谢。

0: 了好了啊，你爹这从枪林弹雨中过来呢，这都不算啥。
1: 老周，听说这边闹流行性出血热，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0: 听说是别的农场有，我们这里还好。哎，柱子，我走了以后，他们没为难你和孩子吧？
1: 你前脚走了，后脚就让搬了，搬出大院了。不过也挺好的，街道这边对咱们不错，分了个小院，院里边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一棵树，挺好的。那你呢？
0: 我也挺好，这边的领导没难为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1: 小安来看你了吗？
0: 嗯，小安农场离这儿有几十里地吧，来一趟挺费劲的，儿子来看过我两回。难为他了，跟我受了不少苦。不过这个小书呆子啊，现在已经成了大老爷们了。
1: 过两天我跟小小去看看他。
0: 哎，
1: 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2: 爸
3: 啊，
2: 你这啥时候干个木匠活啊？
3: 哎呀，您来来来。

0: 我从团部被带走那天，你跟我说你要一直等我回去，这话还算数吗？我竹子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1: 你放心，只要你回来，我们马上复婚。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你才40几岁，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你脑子里在想啥呢？
1: 柱子，我赵青不怕死，我在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倒没怕过，但是我就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我憋在这山沟里，让司马军三天两头的就下一个文件来侮辱我，我受不了。
0: 阿周，当年我被狠心的舅舅卖到土匪窝，压寨夫人嫌我年龄小，就收我当了丫头。后来也是他护着我，才没有被那些妖魔鬼怪活吞了。那些年我日子过得没有指望，可是心里面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要活着，一定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日子总是有指望的。后来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在等就是让我跟着你一起走。我知道如今你遭了难，你心里怕是比我在土匪窝的时候更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因为你走了我也会跟着你一起。以后的事情虽然我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人心里有杆秤。你还记得吗？你离开团部的时候，你的兵是咋送你的？咱们家搬到县城以后，街道的主任左邻右舍还有小峰、小小的老师们都向着咱说话，我相信人心是暖的，日子总有放晴的那一天。老周，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如果你让我们白等了，来世我们都不愿意再见到你。这几张破纸是你撕还是我撕？

从现在开始停止了腰杆。

0: 我们这就走了，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记着我说的话。我跟孩子在家等你。
1: 爸，我一定好好练习。路上照顾好你妈啊，保证完成任务。上车吧。
2: 师傅，先麻烦了啊，慢点。
3: 放心吧，哎，走了啊，
2: 爸，保重啊，
4: 保重。

0: 小峰，你来了。哎，你这腿还没好的，别到处乱跑啊。
1: 我腿没事了，林阿姨。那个童童姐呢？我好久没见她了。
0: 啊，她走亲戚去了。
1: 亲戚？亲戚在哪儿呢？我想去看看童童姐。
0: 挺远的，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我腿没事了，您看。
0: 过些天他自己就回来了，你就别去了。
1: 那林阿姨，我帮您走。
0: 啊，
1: 来，啊，您歇。
2: 姐，当初我爸是怎么救下你爸的？
3: 我爸让土匪绑了，要50大洋，哪有啊？绑匪要撕票，要不是赵叔叔带人把我爸救了，早没命了。
0: 彤彤，
4: 妈，
0: 你来了。不动。怎么样？这几天动了吗？
4: 昨天晚上还踢我来着。妈，
0: 啊，知道，信。
5: 小峰，小柳，小峰，小柳，这人都跑哪儿了？这是，小峰。
1: 孔大爷，我跟林阿姨啊出门办点事儿，过几天就回，别担心。
5: 这家让我看的，人都跑没了。哎呀，
6: 林姨啊，这就怪了，那当兵的一来信啊，就像是会变戏法似的，一下就能把彤彤的笑脸给变出来。
0: 所以我刚一收到信就赶紧给他送过来了，还有这些小衣服小鞋子。
6: 媳妇要生孩子了，她要当奶奶了，来了一趟就再也没个影了。天下有这么当婆婆的吗？
0: 这也不能怪她呀。
1: 彤彤姐，你在这儿。
0: 小峰。

0: 你怀孕了？
1: 你怀孕了？我妈知道吗？我大哥知道吗？你跑这儿来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2: 小峰，你怎么来了？
3: 林阿姨，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还说什么去了南方姥姥家。这要不是我长个心眼偷偷跟着你，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彤彤姐在这儿呢。林阿姨，我妈去黑龙江看我爸和我二哥去了，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
2: 你这不是胡闹吗？
4: 不用，小峰，你回家吧。
3: 不是，彤彤姐，我不能看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苦啊！你放心，我保证把你照顾好，保证不添乱。我求求你了，林阿姨，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他照顾好好的。求你了，林阿姨。谢谢林阿姨。
5: 哎，别怂啊，我这都干一瓶了。
6: 咱俩就比一比，面前三杯酒，看谁喝得快。
5: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行。啊，我要是输了，我请大鹏吃饭。
7: 好，
5: 我再吃啊。你要是输了，得跟我看电影。
8: 好，
9: 行，咱都准备好了啊。
5: 来，
9: 一、二、三，开始。
5: 顺
9: 顺，哎，没事吧，
5: 哥？行了啊，这饭我照抢，但是电影也得看，对，也得看，看什么呢？
10: 嫂子，我上山了，
2: 注意安全啊！
10: 好嘞。
11: 彤彤，你妈这手可真巧，你瞅瞅，这些东西也只有她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妥帖。
4: 我妈当闺女的时候啊，学过女工，花绣得特别好。
11: 彤彤啊，你来到这儿就愁眉苦脸的，咋逗你你都不笑。自打你小叔子来了，你动不动就笑。
4: 你不知道，这孩子打小就对我好，那时候啊，总跟在我跟他哥后面。像个跟屁虫一样，现在我这个样子

0: 吗？
1: 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
0: 小小

0: 小安，你跟典儿与乐之青相处的咋样啊？
1: 挺好的嘛，
2: 您放心吧。哎，就是他们都管我叫书呆子。
0: 你不呆呀？
2: 哎，您不知道，这附近有很多知青喜欢看书，但是呢，这个地方没几本书能看，所以我就利用闲暇的时光呢，帮助知青们流通手里的书，把张三的带给李四，把李四的带给王五，又把王五的带给张三，反正是为了看书，我花的心思最多。
0: 这哪叫呆呀？这分明是我儿子聪明。以后啊，谁要再管你叫书呆子，大耳瓜子抽他。
3: 二哥，我想做点东西，怕木头不够，这树能砍吗？
4: 不能。
3: 那你带我出去转悠转悠呗。
4: 行。
2: 妈，那您坐着，我带小小出去转转。
0: 去吧。
4: 走了。
5: 哎，二哥，这是啥呀？
2: 这个叫榛蘑，这个炖小鸡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没炖之前长这样啊？
4: 这个呢，
2: 松树伞，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个伞？而且这个枝长在松树上，
5: 它真挺像的啊。
4: 哎，这个呢，
2: 这个叫大球盖骨，又名酒红球盖骨。
5: 酒红球盖骨，
2: 球盖骨。哦，你看它上面是酒红色的。啊。
4: 哎。这是啥呀？
2: 小小，啊，你可太幸运了，这是茶树菇，北方特别难见，它是你发现的，晚上给你吃。
4: 好。还真的有股茶味儿哎，走吧，啊，走。
3: 二哥。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啊？哎，那边好多鱼。
5: 你现在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呢？
2: 都是跟别人学的，不学会这些就很难在这儿生存。我以前呢喜欢看书，知道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到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光知道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不足以支撑我在这儿的生产和生活。古人说的实在是太对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5: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特无聊。
2: 小小，你这话是错的。书本上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不是说读书没有用。
5: 那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学习这么好啊，学问这么高，还不是得在这儿劈柴火、采蘑菇、插鱼、烤鱼吗？我呢，就算是成绩再好，也没什么用。未来啊，也就是当个工人或者当兵的料吧。

0: 张张，这是刘大夫。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棒棒，棒棒，大家，棒棒，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别动手！哎，
1: 坚持住，彤彤，坚持住，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张志海，
0: 你跟司马云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小小，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这儿会被大雪封住，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人。而只要有书看，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但是如果没有书，我可能很快就会疯掉。可能是我迂腐了，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还是要不断的坚持学习的。我坚信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那么至少读书和学习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0: 你还愁什么呀？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啊？
2: 你看，我就说吧，今儿多亏是来找周大夫，
3: 咱看见了吧？
2: 可不是，
4: 那个就是周青，他也是从你们省上访到这儿来的，他自己一个人住。
1: 他一个人住还好一点，传染病啊，最怕的就是人员聚集。
2: 他前妻和孩子头几天来看过他。周青，
5: 哎，
2: 来来来，我走了啊！
5: 哎，慢走啊，慢走，
3: 给他们。
2: 张张，这是刘大夫。这不，巴桑斯厂那边发现了出血热，医疗队的同志是吧？过来到咱们的各个居住点来了解情况。
3: 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你最近有没有发热、头痛或者眼眶疼？
2: 没有。
3: 恶心、呕吐的情况呢？
2: 也没有。
3: 你屋里有没有老鼠？
2: 老鼠？哟，这地方到处是老鼠啊。嗯，
3: 这是最麻烦的，刘星星出血热呀，主要是通过老鼠和田鼠来传播的。啊，我要跟厂部医院报告一下，组织一次灭鼠行动，来阻断疫情的扩散。嗯，你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经常洗手，餐具经常用开水烫一烫消毒。如果你发现有人有发热、头痛、眼眶疼，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情况，立即向厂部医院报告。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我这有一瓶酒精，你留在身上，经常可以消消毒。
2: 谢谢啊，
3: 杨厂长，咱们去下一个站点吧。
2: 啊，好，
3: 再见，周青同志。
2: 再见。

0: 哎呀，
1: 行啊，你大老爷们你嗷嗷啥呀？
2: 给我喝，来来来，喝！你必须把我喝死，死的特别惨的那种，喝！
1: 哎呀，喝什么喝呀？喝！
2: 我难受啊！
1: 就你这点酒，哎呀，你以为你是我呢？整死他，
2: 赵英桐，知道吗？赵英桐，赵英桐，回来吧，他告诉我，我告诉你，我怀疑他就是你哥的孩子，你马上就要当大姨了，不是大姨，
1: 不是
2: 大姑，恭喜你当大姑，
1: 跟我说清楚，等会儿，不是，是真怀孕了。
0: 天哪！这要让我妈知道了，这可咋办呢？

0: 不稳。
1: 爸爸，
2: 大家，
1: 爸爸。

0: 我不是故意的啊，这么多年兄弟感情，就当没发生过，行不行？
1: 没什么就没发生过啊？啊，这都这样了，这咋能当没发生过呀？啊，我一黄花大闺女，你现在把我糟蹋了，我怎么能当没发生过呀？
0: 那我还黄花大小伙子呢，那昨天晚上喝多了，那咱俩我什么都忘了，不算数，不算数。
1: 江河，亏我从小我那么真心的喜欢你，就这样对我是吧？哼，你这样，我就去告到厂里，我告到县里，我让他们抓你，我所有人抓你。等会儿，我重新捋了一遍，之前是你一直在缠着我，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俩在那喝酒，喝大了，你趁机占了我的便宜，心疼你周小柳。
2: 你就这么想是吧？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别动刀！哎，这个不闹着玩的，别动刀！来人呀！来人！小六，疼吗？
1: 你脸捂着，
2: 脸捂着，我去叫人。等，你别动，你别动。
3: 快快快，老婆，老婆，老婆，老婆，快，老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大家都别急，既然来到这儿都听大夫的吧。你人生孩子嘛，就在鬼门关走一圈，先别急。那小峰，你陪阿姨在这儿，那月如，我去看看小柳。小柳，再有点力就出来了。
1: 咋样了？咋样了？你儿子闯这么大祸，你咋才来呢？
2: 蒋六咋样？大夫怎么说？有没有危险呢？
0: 蒋金旺了吗？
3: 蒋志海，你儿子呢？
0: 啊，他儿子跑了。
3: 跑了？
1: 你放心，我饶不了这小子。我现在抢救小柳的命要紧。
3: 蒋志海，你跟司马俊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0: 大夫，血都不足，得输血。
3: 家属，我是贝贝的家属，我需要输血。
0: 是我的。
3: 好，跟我来吧。
0: 我告诉你们，这事没完。
1: 你哥呢？
3: 我不知道啊。
1: 这个兔崽子！
3: 哎，护士，你快把这个血给我闺女送过去吧。你刚抽完血，还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0: 小小，
3: 哎，小小，
1: 妈，
3: 快把血给你姐拿过去。
1: 您没事吧？
3: 没事，快去。
1: 哦，走。
3: 血了，得立即输血。哎，月如，这彤彤咋了？彤彤大出血，必须马上输血。我来做下血型匹配。
0: 等会儿，大夫，我是 O 型血，用我的。哎，护士，小小，怎么了？哎，妈，大夫，还是先抽我的血吧。大夫，血，血，妈。
1: 妈，你干啥呀？我姐等着输血呢。这血咋回事？我姐等着血救命。我妈抽的血是给我姐的。大夫，这是
0: O 型血，是我的，刚抽的，她能作证。对，刚抽的
4: O
0: 型血，快去吧，先救彤彤，快去。
1: 那我姐咋办呀？
0: 抽血。
1: 哎哎，妈，
4: 竹子，
1: 妈，竹子，血浆呢？血浆怎么还没到？这不要命吗？
0: 血浆来了。

0: 三哥，小高老婆，大夫说可能够了。胖子，大飞哥，今天啊真是麻烦您了，你帮个大忙吧。哎，小事，这要人好就好了啊。那我过去看看彤彤去。行，哎，行，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孔大爷啊，你还好吧？
1: 还好，你让我再喘口气儿。总共抽3管子血，我抽了1管子，人家大奎哥抽了2管子，啊，您可倒好，一进抽血室就晕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啥可喘的？

0: 我晕血呀、啊！不是我不想抽，是大夫不让我抽啊！
1: 你那晕血，那一厨子晕血，你咋宰猪宰羊啊？
0: 师傅，我就
2: 炒菜。都灭了，都灭
3: 了。姐，姐，大夫，你姐怎么样？
2: 没事了，送病房吧。
3: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4: 怎么样了？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血浆及时，不然就难说了。现在好了，母女平安。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母女平安，平安。月如，我去看看小柳。
0: 伯伯，
4: 你快去吧。哎，大哥，小柳咋样了？
0: 小柳没事了，已经送进病房了，都挺好的。
6: 没事了
0: 啊，没事。
6: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哎，竹子，
6: 没事就好。
0: 行，没事就好。你歇会儿。

0: 彤彤，你醒了。
1: 妈，
0: 是个闺女。你先歇会儿，我去看看小柳。
1: 小柳怎么了？
2: 大夫，我闺女啥时候能醒啊？
3: 这个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了。家属帮忙看着一点，醒了马上叫我。
4: 哎，谢谢你啊。
3: 不用。
2: 龚大哥。
4: 哎。
2: 要么，你先回去。你回家，炖只鸡。我们刚生了孩子，身子弱，又大出血，得补一补。钱你替我先垫上，回去我给你。
4: 钱就不用担心，我这当大爷能出得起。这俩孩子都好好的呀，我替你高兴。再说了，你有孙女了，我更替你高兴。我现在就回去啊。嗯。
2: 你也回去，把这些天落下的功课都补上。回去跟小峰说，腿好差不多了，都该上学了。丫头，回去告诉你爸，我闺女如果没事儿，算你们老江家祖坟烧了高香；我闺女要是有事儿，你哥他得偿命。
5: 阿姨，对不起，我替我哥跟你们道歉。
2: 道歉管屁用啊！跟你也没啥关系，你走吧。
5: 阿姨，我想照顾小柳姐。
4: 哎，行了，别惹我妈生气了，走吧。走吧。

0: 大夫说，彤彤再晚一天就有生命危险了。她的命是你给的，
1: 玉茹。别这么说，是我对不住彤彤。

0: 我回去了。好的，大伟，谢谢。
1: 走吧。
2: 去，慢慢。
1: 姜子杰，这个是补气血的药，这个是消炎片，这两种药都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2: 哦，知道了。嗯，
1: 小凤，小刘咋样了？他刚醒，估计得养一段时间了。
2: 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江河。
1: 拿刀把我姐给挠了，先欺负着你和林阿姨，现在又拿刀挠我姐，这回我心脏就让和她一块儿算。
3: 小峰，会不会太难了？快点，小心啊！拉起那手。
4: 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点打手，摆弄那鸡鸭鱼肉，我是个老内行啊！嘿嘿呦啊，嘿嘿呦啊，一只鸡呀，两只鸡呀，今天煮上它的一大锅。哥，龚大爷。
5: 哎呀，
4: 小勇啊，必须得杀两只。啊，你看啊，小柳、彤彤，嗯，你妈，仨人呢都得补一补。
5: 是，
4: 你妈呀，本来身子骨就弱，抽了那么一大管子血，那哪能受得了啊？
5: 对。
4: 哦，龚大爷，嗯，小峰的腿是您治好的？<笑>哪是我治好的？
5: 老祖宗的偏方，好使啊！哎，小小，
4: 哎，
5: 看着你爸和你哥了啊？看着了，我爸是越活越精神了，我二哥也黑了，也绑了，啊，我妈说了，我们老周家个个是爷们儿，啊，
4: 个个是爷们儿。哎，你们这些爷们儿啊，谁也离不开你妈，你妈可是个大能人呐。
5: 嗯，我佩服她。是是，你忙着啊，
4: 哎。
6: 孟大爷，
7: 回来吧。
6: 哎，走。哎，你俩干啥去啊？
7: 打架去了。别惹祸啊！
6: 哎，
8: 江河主，妈，你挠死他！我气死我姐！
6: 不是老五，我其实就是想那个有备无患，我就是下回
8: 就挠死他。
6: 不是，咱都这样，别再给妈惹事了，行吗？
8: 那不用了，板砖就行，啊！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嗯。
9: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8: 你哥呢？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6: 不许撒谎！我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们是小狗。我告诉你，江玲玲，你哥拿我姐一刀这事儿没完，听见没有？嗯，听见了没有？哎哎，好，算了，行了，他也是无辜的，
7: 既然他不在的话，咱走吧。嗯，
6: 不再搜索了呀？这万一他骗咱呢？
7: 哎，他不能骗咱。
6: 这为啥不能骗咱？
7: 因为。 你还小，你不懂。反正你就听哥的，他跟咱是一伙的。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8: 啥事儿啊？
7: 哎呀，你别问了，我有办法。
9: 不关我的事儿，
7: 是，我相信你，你也别怪老五，主要是你哥这事儿吧，干得太过分了。
9: 不关我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7: 我做的根雕，送给你。

0: 跳舞的小人。
1: 是我吗？
0: 不像吗？
1: 你好厉害呀。
0: 江点
1: 到。
0: 一码归一码，冤有头债有主，告诉你哥，不要让我再见到他，否则的话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1: 你吃苹果

0: 老母鸡汤啊，大补，可以难炖，你火候不到啊，再营养煮不出来。你快趁热喝吧。
1: 我不用喝，我去给他们送过去。
0: 不，都有。我呀，杀了两只老母鸡呢。你快喝吧。
1: 两只？哎，你可真敢做主！那两只得多少钱呢？
0: 钱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大哥当大舅的，啊，买两只鸡还是应该的。
1: 你快喝吧。哦，好，我喝。那你帮我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先喝，我看着你喝。你不喝完，我不送。
1: 你不送，我送。
0: 这还有呢。

0: 你这妈呀，啥时候能替自己想想？
1: 妈，我这啥时候才能来南水啊？
2: 别着急，让他先喝点奶粉吧。
3: 嗯。月如，
1: 哎，竹子，
3: 我来给彤彤送鸡汤。
1: 啊，给我。孩子，给你竹子阿姨抱抱。

0: 行了行了，你看着他，我去叫大夫啊。
1: 哎呀，丫头，你怎么犯火过来了？你看你这火做的，你是要吓死妈？
0: 大夫大夫，你看，行了行了。
1: 我啥？我医生，我闺女说饿，
2: 可以给她吃点流食。
1: 那鸡汤行吗？
2: 鸡汤太腻了，给她吃点清淡的。
0: 小米粥行吗？
2: 小米粥可以。
0: 那我去弄小米粥啊，谢谢啊。
3: 嗯，
1: 你总算是活过来了，不然的话，妈得让你个姓姜的偿命。
3: 不怪他妈，
1: 不怪他能怪谁呀？
3: 是我奶都吓唬他来着，他一抢我一拦，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这样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让你离他远点儿？我妈说，你俩现在到底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3: 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
1: 你怎么喜欢一个？

0: 什么问题啊？
1: 低血糖，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啊，营养不良？那没事，我能帮他补充营养。
1: 没那么简单啊，病人血压不稳定，而且伴随着心律不齐，那是长期劳力所致。
0: 这么多毛病啊！
1: 哎，他身体状况这样，建议住院治疗，要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0: 哎，住院，住院。
1: 嗯。
0: 哎呀，这主子真是个糟心的命啊！
2: 张主任，你看我又给街道添麻烦了。
3: 看你说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呢？这是厂里的姐妹呢，给你们凑了点钱啊，买点营养品补补啊。我做主了，那个养病期间的工资啊，照发。
2: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你就欠你的我还没还上呢，这怎么好意思？
3: 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也没多少。拿着，你赶紧好起来吧。厂子还指着你呢。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惦记我。放心，多大点的事儿啊，能挺得过去。
0: 哎，
4: 主子，
0: 这个我刚才问大夫了，没啥大问题，养两天就好了。
3: 缺营养。
0: 嗯。
3: 啊，对了，老孔啊，你说这一大家子走得走，病得病，你就多费点心啊。有什么难处呢？跟居委会说，这跑个腿、送个饭啥的，都能搭把手啊、
0: 哦。哎，你放心，张主任。那你们先聊着，我上小柳那屋看看。
5: 哎，
6: 江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儿子江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了，我不想跟您吵啊！我今天跟您讲道理，咱们把这事儿好好的掰扯清楚。
5: 小小，
6: 到底怎么办？啊，说句话呀！你转来转去干嘛呀？江河呢？
5: 小小。你别说了，
6: 姐，你哪头的呀？
7: 你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你还有脸来是不是？江河呢？既然江河不在的话，你也别走。

0: 案打破的。
1: 这是医院，没礼貌。坐下，我坐下。你说你挺大岁数跟孩子吵什么？
2: 那个，今天这人都在这呢啊，咱开个会，说说下面事怎么办啊？我是这么想的，
3: 老孔啊，这咋的？这你当家了？
2: 那你说了算呢。我跟你说，老姜，祸是你儿子闯的。来来，你说，看孩子们听不听你的？
3: 看你这素质，我也没说啥，这又急眼。
4: 孔大爷，不怪他，真的不怪大姜，都是我不好。
2: 哎，行，咱现在不说这事儿怪谁啊？那咱得说说医药费的事儿吧。
5: 对，
2: 是不是？
3: 这个提起医药费了啊，我表个态，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石竹和小柳的费用交上啊，这个你们放心。
2: 说的还像句人话。
3: 我哪句不像人话？
2: 那行，那你回去准备钱去吧。
3: 哎，这个江河呀，
4: 谢江叔。
2: 那咱现在就这么安排，小峰呢脚好的也差不多了，你呢就留在医院照顾你妈和你姐，端个啥倒个水啊，扶他俩上个厕所啥的，要是有什么急事呢就马上找大夫。
1: 行。
2: 我呢除了每天上班之外呢就是负责把饭做好，小小你啊就是医院家里来回跑给他们送饭，万一有啥急事马上上饭店告诉我。
1: 嗯，好。
4: 哦，我用不着你们。不是，是妈那比我更需要照顾。我这马上能下地了，我也可以带把手的。
6: 你不用啥不用少说了，你现在崩开了，你
7: 不怪江河，怪谁？你还谢谢你，
2: 小点声，小点声，这是医院。你们妈妈呀，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以前呢都是他替你们遮风挡雨，现在他病了，需要你们这些当孩子的照顾他。你们要是能多懂点事儿，他知道了得多高兴。
4: 哦，
8: 竹子，玉茹，你这是出院了，要回乡下去，过来和你告个别，也让你看看孩子。
9: 彤彤，
8: 彤彤说谢谢你，给他输了血。

小小羊。

0: 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
2: 哎，彤彤，快让你厨子阿姨抱抱瑶瑶。哎，不抱了，我先走了。
3: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行吗？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婆婆啊，真是个怪人，说她是好人呢，翻脸不认人，连这么好的孙女她都不认，说她是坏人吧，紧要关头连自己闺女都不管，而且给彤彤说，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1: 竹子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她有她的难处。
0: 那啥难处也不能不认自己孙女啊。
1: 她是怕这件事情牵连到小杨。
0: 哎，怎么能牵连到她儿子了？领结婚证了，合法夫妻了。啊，军人就不行结婚，不行生孩子？
1: 你们也不想一想，走后门登记，这件事情要是闹起来，不仅小杨的兵当无成，就连老周也会罪上加罪。竹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彤彤，别怪你竹子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这次她为了救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了，就冲这件事情，她对得起咱们了。
2: 哎，慢点，小心点，别把线崩了。
3: 嗯，
2: 有着劲儿啊！
3: 我们好了，想好了，下来了啊！
2: 没事啊。
4: 哟。
5: 哎呦，院长，
4: 这是真的要出院呢？
5: 啊。对，院长，谢谢你救了小柳的命，还这么照顾我。
4: 哎，你可别那么说，医院嘛，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周小柳啊，没什么大碍，回去之后多注意营养和休息。他还年轻，回去养养就好了。倒是你呀，应该多住一段时间的。
5: 哎，老这么歇着，孩子们呀就得喝西北风了。哎呀，
4: 回去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吧。
6: 记住，不要过度的劳累，免得落下病根儿。哎，
5: 都听你的，谢谢。那我们走了。
7: 谢谢院长啊，谢谢。那我们走了啊。哎。

小杨啊，你都有女儿了，这回你可真是个大人了。只是现在这个情形，妈不敢认这个孙女，不敢把他们接回家来照顾。妈对不住你，妈只能盼着你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点提干，能让咱家有出头之日。

0: 妈给你们几个开个会，这前阵子花光了家底子不算，还拉了不少的饥荒，日子还得往下过，不好好盘算盘算，怕是不行了。
1: 江叔不是说医药费他负责吗？
0: 你的医药费他得负责，他不负责，妈还不答应呢。妈这次跟小小。 去了星海湖，路上花销不少，再加上妈这次住院，
1: 您那他也说他负责呀，
0: 我的。

0: 他负的着责吗？妈做事清汤水利，可不能糊涂僧糊涂庙。你的他负责，我的我负责。妈跟张主任说过了，把纸盒厂的事儿呢拿回家给来干。小凤小小每天放学之后用小推车把纸板推回家来，妈在家里糊。要是你们都搭把手，咱每个月的饭钱就有了。饥荒，慢慢还。
1: 糊纸盒，这得糊多少个呀？饥荒，饥荒啥时候能还上啊？
0: 人得有志气，妈就不信了，这老天爷还能饿死瞎家巧。

0: 哟，竹子，进来坐。
1: 你好，院长。
0: 哎，身体都好了？周小柳的情况怎么样？
1: 托你的福，都挺好的。小柳的伤口完全愈合了，我也挺好，能吃能睡能干活。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院长，不瞒你说，今天来找你，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0: 我这除了看病还能帮什么忙啊？你说说看。
1: 是这样的，最近呢，这不是家里折腾嘛，拉了不少饥荒。院长能不能够把医院的洗床单、洗被罩的活儿分一些给我干？
0: 可是洗床单比你糊纸盒可要辛苦多了，你这病刚好，身体能吃得消吗？
1: 啊，没问题，我从小到大啥活都干过，没问题，我这身体好着呢，干点正活不算个啥。
0: 医院洗东西可不比你给别人洗衣服啊，必须要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必须在阳光下消毒晒干。
1: 院长，你大可放心，解放前我在事业部队当卫生员，那个时候每天洗床单、洗被罩的，你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
0: 好，这么说你还是个老资格的护士呢。好好好，你下午去找总务科长，就说是我同意的，领一些床单回去洗。
1: 太感谢了。
0: 嗯，
1: 谢谢你，院长，谢谢。

0: 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娟子给淘换了两只猪蹄儿，花生炖猪蹄儿是下奶的偏方，这下孙女有奶吃了。我可不敢认这个孙女，我不想小杨被部队遣送回来。
1: 总要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彤彤，给孩子取名叫瑶瑶，
0: 那这是叫周瑶瑶呢？
1: 那干脆就叫赵瑶瑶吧。
0: 那可不行，孩子的户口等小杨回来上。
1: 行，听你的。

0: 策会得到迅速实现。
1: 老周，疼你就叫出来吧，有助于缓解疼痛。
2: 肠子打断了，他没吭一声，谁疼算啥呀？
1: 那我把收音机给你打开，转一下注意力。
3: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广大居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一致表示要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天亮了。

0: 咋回事啊？
1: 我也是刚听说，省城啊来人了，宣布上级命令撤了司马俊的职，立即审查。这个司马俊总是让人倒台。
2: 批准江内海同志转业，即日起退出现役，由鹤山县政府安置工作。老姜，坐吧。
3: 好。来的时候，戚副司令交代，让我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4: 老首长还记得我呀？
3: 当然记得。戚副司令说，你的性质跟司马俊还不一样，所以没有让你强制复员，而是按转业处理。就是让你能继续在革命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考虑到群众的意见，这安置待遇肯定要低一点，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4: 没意见，没意见，哪能有意见啊？这些年跟着司马俊做了不少糊涂事，辜负了党的培养，我感谢党能再次给我机会。没啥可说的，我一定好好干，监工赎罪。
5: 行了，搬就搬出来吧，别不开心。再说了，你爸这是转业，名正言顺，我们家可是被赶出来的，我也没像你这样啊。
6: 你爸那是像英雄一样被送出来的。我爸那是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的，那能一样吗？你都不知道我爸在没人的地儿抽自己嘴巴，看得可难受了。
5: 你也别替他们瞎操心了。哎，我跟你说，其实啊，县城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多了，那科林的团部大院有意思。这样，你想去哪儿玩？

0: 带你去哪儿玩好不好？
1: 真的吗？
0: 当然了。
1: 好。
0: 哎，你哥回家了吗？
1: 没。
0: 嗨，你跟你哥说不用让他担惊受怕的了。你爸不是赔我们家钱了吗？老五的腿也好了，咱俩又是朋友，跟他说没事了，回家吧啊。
1: 其实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他也不敢回家了。哎，我得给我爸做饭了，我走了哈。
0: 哎，那你慢点啊。

0: 秋冬姐
1: 啊，不是，嫂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妈是在等我爸回来，只要爸平反了，她肯定马上把你娶回家去。对了，嫂子，赵叔叔的事儿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2: 我爸跟你爸不一样，他是跑了，叛逃的罪名没有那么容易翻过来的。
3: 老姜，你刚来先别急，公安局的业务呀都是慢慢熟悉才开始。
4: 哎，老陈呐，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现在是本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在工作，想早一点抓点大案子来报答组织上对我的宽容和信任。
3: 那正好，那就从你熟悉的案件开始抓吧。
4: 啥案件？
3: 忘了，去年你们团部丢了一支枪，还没找着，当时你们部队出面处理，怕扩大影响，处处防着我，我们也不便插手。现在啊，可不能再耽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哼，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事儿交给你了，要什么人，你自己调配使用。

0: 我就寻思着江河那小子最近怎么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原来他跟咱俩玩灯下黑呢。
1: 找着了，
0: 机修厂后边的小破房子里。
2: 哎，等一下。
1: 还等啥？
0: 我亲眼瞅着他开始耍气节鞭了，都玩重火力了，他俩指定干不过来。这样你别慌啊，
3: 我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0: 我呢去盯着他，你呢去勾几个人，把老鄂、药大还有亮子他们都喊上啊。我不见着你，我不露头。
1: 哎哥，
0: 露头啊！
1: 我有办法对付他的气节鞭啊，你去盯着他，你不见我，你别露头。
4: 哎，不是。

0: 哪儿？就那屋。人呢？
1: 又练了2小时，刚睡醒，而且重武器还升级了，七级变9级了。
0: 9级？100级也没用啊！
1: 办法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1: 想法解散，自由属于人民。
0: 走。
1: 不是，哎。

0: 枪在周小峰手里，在周小峰那儿，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吗？
1: 谁跟你闹着玩？什么事儿跟你闹着玩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周小小拦着，你儿子小命是没了。你们两个老实在家待着啊，我回去再谁不能出去。同志们，啊，队长，
2: 你回来，
0: 干嘛？
1: 扫掉裤子。
2: 为什么呀？
0: 尿了。
1: 你有病啊！
0: 吓死我了！

0: 么了？
1: 小峰呢？
0: 不在。怎么了？
1: 我爸来抓他了。
0: 你爸为什么要抓他？
1: 我爸说小峰手里有枪。
0: 枪？
2: 枪？
1: 啊，大爷，让他躲起来，我先走了。
3: 这熊孩子这胆儿也太大了，这
1: 周小峰，
0: 枪呢？枪呢？
2: 啥枪？
1: 拿出来！
3: 这赶快藏起来呀！
4: 我干啥？
5: 浩浩啊，你干啥呢？
4: 我回家。
5: 啊，这。

0: 枪怎么在你手里？哪来的？
1: 我捡的。
2: 枪是你捡的，私藏枪支是要坐牢的。你在什么地方捡到的？
3: 赵如海逃跑那天，我正在钓鱼呢，看见他把枪埋在河边大树下。
4: 我孔令高也是站着撒尿的人，不跟兔门是根钉。别废话了，走吧。
5: 带走。
6: 我在河边玩，无意中发现了埋在大树下的枪。为了吓唬江河，我就把枪给挖出来了。
7: 小凤，如果不是你把枪挖出来，是不会连累你孔大爷。去把孔大爷换出来。
8: 妈，妈，把孔大爷换出来的话，老五不就进去了吗？妈，妈，求你了，
9: 老五，你快拿鸡毛掸子把孩子一顿。老五，你快说句话呀！妈，你拿鸡毛掸子打他。老五，你说话呀！不能吧，老五，你快！

0: 老家是我儿子犯的错，跟孔令高没有关系。你把他放了吧。孔令高已经交代了，他目睹了赵如海逃跑那天藏枪过程，他也承认了枪是他挖出来的，而且枪也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证据确凿，你们。 不用替他开脱了，
1: 绝对不行！
2: 孔令高知情不报，并企图私藏枪支，已经触犯了法律。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0: 孔大爷为啥进监狱？你们心里都明白。孔令高对周家有大恩大德，我要是死在他后边，我管他下半辈子；我要是死在他前边，你们就要给他养老送终。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这个药呢，先吃一个星期看看情况，但吃药期间一定不能喝酒。
1: 行，谢谢赵大夫。
2: 小柳，我去托儿所接一下瑶瑶，你帮我照看一下啊。

0: 还帮你照看，哪有当你家长工嘛？一天都没消停。哎呦，真是怪了哈！赵银童一回来，那么忙。
1: 这有啥奇怪的呀？银童医术高，待人又和气。听说他回来了呀，厂里的一些家属，还有一左右的老百姓，都来咱们这儿看病了。
2: 哎，你说银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1: 这还用问？肯定周小阳的呗。
3: 不行就问小柳，是吧，小柳？
0: 什么是吧是吧的？跟你们有关系吗？
1: 哎呦，这银童啊，是真的不容易。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心理承受。
0: 行行行了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还不够忙是吧？哎，李妹，药品都堆成山了没看见啊？
4: 哎，我说大江，你看这活让你干的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哎，我说我是不是还得专门找个人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收拾残局啊？
5: 哎，大娘，那你身上不是练过功夫的吗？那这点活按说不应该吧。
6: 哎，你把你那功夫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瞧一瞧啊，是不是？
7: 你们挤兑我是不是？我今天就给你们较劲了，给我添麻。来哟。
5: 哎，大娘，差不多行了。哎，哥们儿给你开玩笑呢。
1: 起开我来，
8: 大江，哎，大江，咱就忍点儿，大江，忍点儿啊，大江，哎。

0: 小点声。
1: 您在这儿干？
2: 去。
0: 竹子，你咋来了？
2: 我办点事儿路过。
0: 那快进来呀。
2: 不进了。
0: 彤彤，快让你竹子阿姨抱抱洋洋。
2: 不抱了，我先走了。

0: 每天换一次药，
1: 不要沾水。
0: 消炎药每天两次。
2: 你肚子那个伤好点了吧？
0: 死不了。
2: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
0: 不必，是我太贱了。
2: 我躲着那段时间挺惦记你的。
0: 惦记我？惦记我是不是死了？惦记我妈是不是要找你偿命？是吗？
2: 其实我之前来医院找过你，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你妈跑出来了，直接给我吓跑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吧，那天晚上那事儿我应该负责。
0: 滚！我不

0: 小柳，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不说的话我怕把我自己憋死，说完我就滚。我最近想的挺多的。我从小就调皮捣蛋，我爸跟我妹也不待见我，自从我妈没了以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以前我在保卫处，好多人前呼后拥的都巴结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人只巴结有用的人。现在我去了凡沙车间，那些人都不理我了。我每次心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你聊聊天，可最近这一年多你也不大理我，我特别后悔当初没把你当回事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行吗？一定会对你好的，你看我表现啊。
1: 我遇见你就笑，你那天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好像你是。
2: 妈，你这有跟谁呀？哎，我可没找你啊，你别跟我来劲。
3: 我跟我自己。
2: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跟谁。要去当游击队员了吧？哎，您说您干啥呀？这是看孙女就看孙女吧，您偷偷摸摸的干啥？那你偷偷摸摸的，人家能给您好脸呀？啥时候是个头啊？
3: 那你啥意思啊？我不偷偷摸摸的，我还光明正大的去看啊？
2: 那您啥意思？
3: 我还不是为了你爸跟你哥着想。
2: 哎呀，您别想太多，想太多容易老。再说了，咱家有人帮您看孙女啊。
4: 妈，午饭吗？
3: 厨房呢。哎，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小峰呢？
4: 他去彤彤姐家了。
5: 小峰叔叔该累了。
6: 没事儿，彤彤姐，我还想再陪他玩一会儿。
5: 小峰，你快回家吧，你总往这儿跑，你妈该不高兴吗？
6: 没事儿，我妈嘴上说不让我来，可我一回家呀就问个不停的。

0: 问啥呀？问瑶瑶，也问你。
1: 瑶瑶，上灯台偷油吃。童梦姐，还是让瑶瑶下来吧。
0: 咋了？
1: 尿了。

0: 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
1: 没法开口，我不去。
2: 这临别了，也没什么好送给你吧。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3: 跟谁结婚？
4: 江河，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0: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10: 我看出来您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11: 那你知道吧？
10: 是这个吗？
11: 嗯，这些，
12: 这些都是沙棘，
13: 这都是沙棘，
12: 看这刺儿。
9: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天水麻辣烫，丰富的口感，诱人的品相，独特的风味，吸引了无数食客不远千里前来打卡。
6: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7: 那我是个例外。
5: 而在这场美食热潮中，一个默默支撑天水麻辣烫的幕后功臣之一也被大众所关注，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风味担当。
8: 一碗麻辣烫带火了一座城，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的中心广场，距离麻辣烫的网红打卡地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

0: 全国的麻辣烫有很多啊，为什么就天水的麻辣烫它火了呢？是不是和麻辣烫用的原材料有关？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探寻一下，走吧。
1: 你现在要排的话，要排到晚上六点。
2: 对啊，然后我们本地的辣椒，我们本地的花椒，然后梅溪的花椒，襄的花椒，甘谷的花椒，吃起了麻麻的，香香的。
0: 那我到底到哪儿能够探寻到咱们原料的秘密？比如说花椒啊，或者是辣椒？
2: 隔壁有一个甘谷辣椒的专卖店。
0: 隔壁。我去问问。
2: 好嘞。
0: 今天的麻辣烫烫完了吗？
3: 烫不完，根本烫不完。
4: 美女你好，
0: 隔壁麻辣烫的老板说让我到您这儿来探寻这个麻辣烫原料
5: 啊、嗯。麻辣，先麻后辣，麻就是甘谷花椒，你可以闻一下
0: 甘谷的花椒，
5: 要不要尝一颗？
0: 这个我可以品尝吗？啊，
5: 给你找个小的。
0: 好，找个小的。
5: 哎呀，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嗯，海拔也是种植在1500米以上，嗯，麻不麻？你觉得？
0: 我这好像一个半个舌头、半个嘴已经都不会动了。我们在隔壁排队要排4-5个小时左右，有没有因为咱们麻辣烫需求量大，你们涨价？
5: 啊，那没有，不会涨价的。我们之前卖多少钱，现在还是多少。
0: 量这么大，你们能供得上吗？
5: 可以供得上，嗯，因为在甘谷县有很多的花椒种植基地。
0: 你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一个？
5: 啊，可以。你可以去甘谷县六分镇，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的六分镇的种植能手，叫巩大叔，你可以过去找他。
0: 行。
6: 从老板口中得知，随着麻辣烫的火爆，当地花椒竟也成了抢手货。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到了六峰镇了。啊，整个上来呢还有一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边就应该是我们甘谷县的县城了。然后两边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树，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农户或者是农家，也不知道巩大叔家在哪儿。我们往上再走一走看一看。哎，这正好，我看这有一个大叔，我问一问。
7: 哦，这
0: 您好，这是六峰镇吧？
7: 这是六峰镇啊。
0: 我向您打听个人啊，就是咱们六峰镇有一个花椒的种植能手，巩大叔。
7: 哦，花椒基地的这个巩爽汉。
0: 啊，对，花椒基地。
7: 啊，花椒基地啊。啊，巩爽汉。
0: 您认识他吗？
7: 我认识啊。
0: 认识啊。啊，
7: 我熟悉这俩。
0: 他家在哪儿？
7: 我到个都庄上面的。
0: 还要往上走？
7: 往上走呀。
0: 远吗？
7: 也不远，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啊，您帮我，行，
7: 给不就打个电话，给不就打个电话吧，给不就说一声啊。
0: 那大叔真热情。哎，通了。
8: 喂，涛涛宝。
7: 哦，这个有个亲朋亲戚到。
8: 到上来了。
7: 到远边来了。右边来的叫可能就每天清上都接一号的吧，
8: 接来
7: 雷车就接了啊。
0: 巩大叔您好。
8: 啊，
0: 我就是来找您来的。
8: 你等一下，我骑个摩托车过来接你。
0: 行，好的，那我就在大叔家这等啊。
8: 啊，行，这个山路不好找。
0: 行，好，谢谢。
8: 好，
0: 谢谢。好嘞，谢谢。
8: 好，
0: 一会儿见。
7: 好，
0: 大叔，您家有花椒吗？
7: 我最好十几亩花椒的呀。
0: 您家有十几亩花椒？
7: 哦，我咱现在是主要靠的是花椒。
0: 主业就靠花椒。
7: 靠的花椒。
0: 然后种植花椒其实也不太容易，是吧？
7: 也不容易。每天来了。这就是双汉
0: 街，这都啊，这就是。这到您家还远吗？
9: 哎，到了个山头上了。
0: 啊，上不去了我们。
9: 我的馒头掉到井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我为啥要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
10: 一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您好，您好，我是小萌。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甘谷花椒的种植能手就是您。
3: 哎呀，不敢当。
2: 他们说在您这儿，我就能找着答案。
3: 回去再说吧。现在咱齐白特区都要戴安全帽。
2: 哎，好好好，
3: 我给你准备一个安全帽。
2: 好好好，
3: 安全第一嘛。
2: 这到您家还远吗？
3: 哎，到了个山头上了。
2: 还在山头上？行。
4: 你戴上小心一点吧。
5: 这小小花椒究竟有何魅力？我们决定一探究竟。
3: 请上车，坐好。
2: 好。
4: 到爸家啊。
3: 嗯，好。
4: 爸家。
3: 啊，好。
2: 您平时就是骑摩托车上山吗？
3: 每天骑摩托车嘛，骑回来前后骑回来，现在算我骑的这个是第七个。
2: 已经第七个摩托车了。
3: 啊，第七个了。哎，真是辛苦的摩，辛苦了我的摩托车。
2: 这两边都是花椒树吗？
3: 全部都是。
2: 哦。
3: 我们这座山全是花椒树。
2: 到您家真是翻山越岭。
3: 哎呀，有些基本上一年四季不来不了几个人。这个做活的工人，哦，摩托车出不起来，上不去了。
2: 啊，上不去了，我们，我们上不去了。
3: 下来，你下来。哎，我这个车就是这个样子。哎，
2: 走了一半，坡有点陡，然后我们的这个龚大叔的摩托车就上不来了。龚大叔，我来了，不会是因为我太重了吧？
3: 不是，不是你太重了，不是你太重了。
2: 哎呦，
3: 家了，马上就到家了。哎，
2: 到家了。
3: 哎，这就是我的住处。
2: 啊，这就是您的住处。
3: 住了十多年了，下车。
2: 啊，下车。哎呦，到家了。
3: 下车。
2: 哎，哎呀，这一下车，
3: 哇！啊，把这个头盔早都取下来。
2: 哎，一下车，我首先闻到了这个肥的味道。
3: 肯定嘛，要上肥了。到基地就是一个肥味。啊，
2: 这个就是。啊，
3: 就是，就闻到的就是这个。
2: 哦。
3: 这个东西的味道。
2: 是吧？
3: 这是咱们的有机肥。
2: 这是有机肥啊。
3: 啊，有机肥。
2: 这是
3: 主要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猪粪。啊，羊粪这些动物的粪便来，嗯，这个就是用在咱地里边的话，效果好。种出来的那些农作物，它就是胖胖的，哎，好结实。
2: 我们一亩地要用多少这个农家？
3: 两担分的样子，这个运量大。
2: 就是放到这儿的话，可能这个气味是有一点浓。
3: 哎呀，作为一个农民，在这个气味上基本上就闻不到了，就很喜欢闻这个味，闻了这个味就有丰收的希望。
2: 这是您家？
3: 到家里边坐一下。
2: 那您这十二年都在这儿住？
3: 十二年。
2: 啊，
3: 十二年先前来的时候是我就修了两个采摆房，我就在这荒山野林里边就住下了。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2: 哎呀，
3: 基本上就在这住了，就这一个房子里面住了这十几年。咱们工人多的时候，这上面住三个，下面还能住三个。
2: 嗯，
3: 哎，我这呢，基本上住这，我们都在一块。哎，上这个山上，你看那房子少，可能就要住二三十个人了。
2: 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
3: 啊，
2: 还专门写了个表。
3: 参考嘛。
2: 啊，
3: 每年和一年和一年不一样。
5: 花椒的种植、采收要求都比较苛刻。为了能让花椒以更好的品质出售，龚大叔十几年如一日细心地照料着。
3: 基本上是从长期的一个天气预报里面，包括它什么时间下雪呀，什么时间下雨，基本上掌握一下。二十四节气什么时候该刮什么样的风，基本上有个号数。
2: 这就是您经验的

0: 总结呗，花椒的管理呀、啊、还有对于天气的一些预判还是挺重要的。
1: 是啊，嗯，我们现在在外面坐着喝茶，
0: 行、啊、到院子、啊、到您的院子，
1: 我院里面亮堂一点，我给你泡我们家乡的三炮台。
0: 哎呀好呀，这个有大红枣，
1: 哎，
0: 枸杞，
1: 哎，
0: 还得放一些茶叶，
1: 茶叶
0: 是吧，
1: 哎，放一些茶叶
0: 啊、
1: 嗯、现在我给你把我的花椒端出来，
0: 好，
1: 让你看看我这么多年的。
0: 行，
1: 哎，我为他付出了一切的。
0: 好，我们看一看
1: 重量级的
0: 啊，一下子闻到了这个麻香，
1: 它的
0: 嗯
1: 口感就是特别好。
0: 嗯，
1: 我有钻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感觉到很美好、
0: 嗯、
1: 带着希望，到三年左右我身上的钱基本上就花光了，这时候我才间发现周围的朋友也好，啥也好，银行也好，各个方面都，咱们自己没有抵押的东西，我为啥都好像这个借钱特别难、
0: 嗯、
1: 难就难在出现了第一个问题，真的是一言难尽。儿子回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我要跟别人没有办法去述呀，我就给儿子老大龚思杰，我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说，说现在咱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
0: 那会儿老大多大？
1: 嗯，24。
0: 那他刚刚24，其实可以说是刚刚接触社会、步入工作的年龄。您觉得您当时跟他说，他有这种心理承受能担得住？
1: 我知道他承受得住，比他我把这个钱都毁掉之后，后面的会更好一点。啊、嗯，我说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说，跟媳妇说他不理解，跟周边人说人家笑话。
0: 儿子大概一年能够帮助您多少钱？这个方便说吗？
1: 嗯，儿子又是几十万呀、啊。
0: 他相当于把他所有的收入都给您了，那您心里有没有想过，那他的生活或者他自己有家庭，他怎么？
1: 顾不上，不是不想，是顾不上。这边工人的工资、农业化肥这些，减树啊，减开始，栽花椒的时候了，花椒要栽的时候，就说现在是顾他还是顾花椒？肯定是先顾花椒呀，我。从骑一个摩托车，第一个摩托车骑起来之后，上山来的时候，把路上的这么大的石头我都捡回来了。珍惜一个石头，在这大山上没有一个石头，这是黄土。骑着摩托车上山，那时候路水泥还不是水泥路，我的车上带的是啥？油、盐、米面。当上山的时候，把这个车翻掉之后，我的馒头掉到泥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我心里我就在想，我为啥要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这是我其实捡起来之后，我还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有我的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走掉无所谓，我自己我来。结果到了，一直就这么厚着眼皮往前走。前面那个大树，我来的时候大树就这么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枝条。今年还来了个喜鹊
0: 啊！好事，就当时从这么小一小树长成这么大了，
1: 就栽的时候就这样子，
0: 十多年
1: 就这么粗，呀、啊，一点点，
0: 十多年长成这么高了，
1: 12年
0: 哦，
1: 这个树就是12年，就是我的见证。
0: 对，
1: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
0: 嗯，
1: 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0: 那就好
1: 啊，经济压力各方面压力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啊，心情也好了，衣服好得很。
0: 这就是县城吧？
1: 县城
0: 啊，
1: 甘谷县城。啊，离县城看起来近近的，
0: 嗯，
1: 走起来还远着了。
0: 整个县域的风貌都在我们的眼里了。
1: 嗯，小样就能看见了。
0: 这个上面还有刺儿呢。
1: 哎呦，花椒就在两个刺的中间，就是这个字，这个东西，
0: 嗯，
1: 扎的在采摘的时候。不好搞
0: 哦、
1: 嗯，不好，
0: 已经开始发芽了、
1: 啊、已经发芽了、啊，现在能看见了。
0: 哎，这就快了，嗯、快这个发芽长叶，然后就
1: 开花
0: 结
1: 果。四姐，
2: 哎，爸，咋了？
1: 上来。
0: 师姐你好，你好，刚这个听你爸爸提起你了，对家庭啊，对父亲的付出太多了，和你聊聊。
1: 我去给咱们做饭去，啊，让你尝尝我们，家乡的农家饭。
0: 好，谢谢叔叔、
1: 啊。
0: 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巩大叔就跟我说他这个厨艺特别好。
1: 嗯，
0: 那、今天我就大饱口福、
1: 嗯。我走了。
0: 好。好
3: 带你去看一下咱们那个什么石牌。
0: 好的。

0: 我是从小在花椒地里面长大的，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小时候我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花椒地里面除草啊，放肥料。就虽然说那时候不专业，但是还是懂一点。回来以后呢，就在地里面跟着我爸，然后跟着我曹叔他们学习这一块，也是懂一点。
1: 对花椒的情感是从小就根植于内心的。
0: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肥料
1: 啊，
0: 你看，就挖个圈圈，然后的话把这个肥料这样子挖，挖完以后就
1: 这个圈圈的话，大小有什么规定吗？
0: 也没有，就是离树有个一米远就可以了。
1: 一米远
0: 啊，一米远就可以了。
1: 这样是不是最好的让它来吸收这个肥料？
0: 对，把这个肥料挖的放在这个坑坑里面以后呢，等一下就把这个土回进去。把它盖住，然后让它有效的就是跟这个土壤让它接触一下。
1: 好的，来，
0: 对，
1: 我试试。
0: 那你把这个手套戴上，你把这个手套戴
1: 上。手套戴上。好。
0: 小心啊，小心头上有刺啊。
1: 好。
0: 啊，你小心一点，我给你看着。
1: 好。
0: 稍微撒多一点，
1: 撒多一点
0: 啊，撒多一点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树就可以吃饱，它就结的果实更好。
1: 哎。看似一个这个撒
0: 来，我帮你捏，
1: 很容易，
0: 我帮你捏。哎，小心啊，这个刺很多的，
1: 一不留神就会把头扎了。
0: 我们经常干活就是会扎一下，然后平时干活都要戴个帽子，
1: 哦，
0: 不然的话头上都扎的全是刺。
1: 对，
0: 而且这个每天这样干挺累的，一天下来晚上睡觉腰痛。
1: 像一天比如说施肥的话，大概能有多少棵树要施肥？
0: 现在我们平均这样子三个人一组，然后围绕这个树来弄到一边除草，把树旁边的这些杂质给它全部清出去，一边施肥料的话，平均现在一天下来一个3亩地到4亩地，
1: 量很大的
0: 啊。中午就只吃个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就赶紧干活了，早上6点多就开始干活了
1: 啊。
0: 我是90后嘛，现在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人愿意来种地了，都是咱们我父辈这一代人啊，50多60多岁的人在咱们务农嘛，年轻人都不喜欢留在自己的家乡，都喜欢出去到大城市去打拼。那我是个例外。然后山上的话，现在主要是我爸跟咱们就是合作社的这些社员，包括我弟他们负责管理这一块，他们就现在上山多。我忙的时候我就上来帮帮忙啊。
1: 那现在你也得经常外出吧，是不是还得去深圳那边去跑一些渠道？
0: 去，我每年都要跑40-50个城市去开通渠道，我基本上大半个中国我基本上都跑到了。
1: 国外呢？现在国外有没有设立啊？
0: 国外的话，现在我们今年想去打国外市场，东南亚市场。对，因为我之前是做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的，然后做这一块出口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比较轻车熟路。
1: 所以看来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前面所学习涉猎的一些专业跟行业，会对人生今后的很多领域方面，带来帮助。
0: 之前小的时候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老板经常说嘛，但那时候小不懂事，我呢也是一个喜欢分享，也是喜欢跟我爸聊天沟通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在下面，我在深圳受一些委屈，我就会跟我爸说，我爸当时就跟我说了6个字，我现在就这6个字也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你知道他说哪6个字吗？不生气，要争气。然后每次在我情绪有所变化的时候，这几个字我就一直默念他，我要不生气，我要争气，我要争气。
1: 当时跟你爸爸聊的时候，你爸说他都考虑你有没有问别人借过钱，没事咱们悄悄的说。
0: 从朋友那里借一点，这里借一点，然后呢，后来主要是在业务这一块，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特别特别的认真。我每天晚上就睡4-5个小时，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在我这个业务上去了，然后也遇到了很多贵人，给了我很大的一些启发。只要父亲一张嘴一开口，我就都会全力以赴的，哪怕我自己再困难，我都会打钱过来。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我们把它叫梅花椒。炸油嘛，
2: 主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
0: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峰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爸，哥来了。
1: 叔叔，我们回来了。
2: 好。
1: 哎呀，
2: 过来，过来，过
1: 来，都做好一个菜了。
0: 再给过来，给过来了吧，给过来了，给过来了。
2: 一个，我给他架火。我给他架火。
0: 我石头宝宝。
1: 已经是炒好一个菜了吗？
2: 炒了一个。
1: 炒的是鸡肉。
0: 咱们的那个干谷的双椒土鸡。
1: 师姐，你教教我怎么来辨认一个好的花椒。
0: 好的花椒的话，现在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啊，看它这个花椒的 K 口，这个因为每个花椒你看都有 K 口，
1: 开这个口。
0: 对对对，看它的这个 K 口，对，一颗一颗的。像这个花椒里面的话，我们有的花椒
1: 像

0: 像蝴蝶一样
1: 啊。对，最好的花椒是梅花椒，就是花椒里面有三瓣的这种大的，这看
0: 啊，这种三瓣
1: 三个，
0: 这个是两
1: 啊，对对对、啊，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叫梅花椒。
0: 嗯
1: 啊，这个花椒的话就是价格就卖得好一点，因为一棵树上面像这个品质的这个形状的就并不多。
0: 嗯、
1: 对,
0: 对，
1: 一个是看颜色。一个是看它的那个颗粒的大小，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闻它那个味道气味浓不浓，
0: 嗯，
1: 麻度高不高，
0: 嗯，
1: 对，如果说然后就是看它的干净度，
0: 嗯，
1: 这个花椒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中国的话种红花椒的地方也比较多，
0: 嗯，
1: 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甘肃地道的福椒，
0: 嗯，
1: 对，所以说它粒大肉厚，麻外悠长，是又麻又香，
0: 对
1: 对，麻辣烫它首先以麻为主，辣的话就是咱们甘谷辣椒，我给咱们露一手，你尝一下。冷锅下这个花椒，
0: 冷锅就要下花椒，
1: 对，冷锅下花椒让它提那个麻味，再添点生姜片，这个也就要把它搞点葱，
0: 葱，
1: 对，然后放几个蒜，
0: 蒜要、
1: 啊、
0: 要蒜，
1: 放两个搞里头，然后把咱们这个辣椒段撒上两个就行了，
0: 哦，
1: 对，再把这个八角
0: 香料
1: 、啊、对，搞里头，炸油嘛，不能否。食材的那个它的香味就融在这个油里面了，
0: 嗯，
1: 然后咱们再泼油泼辣子，
0: 嗯，
1: 那就出来香得很，美得很。把这个辣椒面先倒里头，
0: 嗯，
1: 对，再给它来点生油，
0: 生油也要搅拌进去，
1: 对对对，放一点，
0: 哦，
1: 就是防止它被糊嘛，炸糊，
0: 哦，
1: 因为油温高的话掌握不了那个油温，就怕糊。现在可以了，油温已经很高了，咱们要炸它，小心啊，哎，先来一点点，
0: 啊、哦，多次，
1: 哎，多次，
0: 多次激发它，
1: 哎，少量多次搅拌。哎，对，这样顺时针搅拌，对，再来一勺。
0: 好，
1: 来，我再来一勺。哎，快速搅拌，
0: 很香啊。
1: 这油菜是咱们地里自己种的，
0: 嗯，
1: 这都是咱们地的小白菜，都是自己种的。这是咱们的土豆丸子，再随便拍了几个菜，等一下尝一下。
0: 手擀粉，
1: 手擀粉，对，手擀粉，然后咱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啊，菜
0: 花，菜
1: 花，然后咱们的面筋，对，咱们的这些食材木耳啊这些，大家尝一下。
0: 好，菜都上桌了。
2: 啊、
1: 对，尝一下，
0: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
2: 嗯，
1: 哎，
2: 尝一下。
0: 先来一个，我先来一个麻辣烫。
1: 这个是咱们的麻辣烫。
0: 嗯，
1: 对。好吃吧？
0: 香而不辣。
1: 香而不辣，
2: 对。
0: 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
1: 有一点
0: 浓郁的这个，
1: 对，
0: 比较浓郁的这个花椒的味道。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嗯，
2: 前父辈们也就是这样，哎，动动吃，只要吃面食，炒菜，花椒、辣椒，
0: 嗯，
2: 花椒、辣椒就是买前就，只要做饭就要有这些东西，哎，它是买前就和生，好像和生命有关系，好像不吃这个东西就好像说不上那种感觉，反正就是有。主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啊，这是在我们大西北来说，我估计就是好像是上辈人传承下来的。
0: 嗯，
2: 哎，至于我们自己，就像我儿子，我们炒菜也是这样，离了这些东西好像缺个啥。
1: 平时家里炒菜做饭肯定是麻辣的，
0: 嗯，
1: 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对，你就是出去，我们出个差，在外面去，哎，吃个其他地方的好好吃的东西，但是没有麻辣的话，感觉总是差一点点东西。
0: 嗯，
2: 花椒和辣椒在我们当地，也就是甘谷县来说，是我们这个县城我们农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入。
0: 嗯，
2: 哎，人们都围绕着这一块，人们都在努力，在奋斗。
0: 嗯，
2: 哎，我们父子俩支持这个是这个，就是花椒和辣椒经销这一块的一个索引。
1: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峰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从我爷爷到我爸再到我手上，把这个产业一直延续下去，延长它的产业链，就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也视为它为生命一样，也希望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学到知识，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助力咱们家乡的一个发展，然后把咱们的花椒产业大家凝聚在一起，把它走出去，走出大山。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我们来台山敲敲牛肉，
1: 什么还有敲敲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敲敲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平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冬来坐月七寒暑，未尝举箸望五暑。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暑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3: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7: 豆腐咔咔、
3: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0: 我们来台山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7: 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0: 好吃啊，很鲜，味道很鲜。
2: 喝着那个汤呢，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敲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4: 当地人说，敲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敲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8: 哎，抓紧点，马步。
7: 这边敲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8: 在这里找什么？
7: 咱们这敲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8: 多了
7: 、很多是吧？
8: 很多很多。
7: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8: 可以，没问题。
7: 行
8: 吧，一路走。
4: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敲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

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

0: 角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1: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2: 没报、
1: 啊、尝一
3: 下，先喝汤。
1: 得先喝汤是吧？
3: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哦，再吃素菜。
1: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汤，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角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3: 对呀，敲角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0: 敲角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3: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伞。
1: 活伞、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3: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1: 尝一尝。
3: 对，
1: 非常有嚼劲儿的。
3: 对，牛肠。
1: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3: 对，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哦，
1: 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3: 牛脊髓。
1: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3: 对，我们的敲角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敲角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喝的这个菜，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敲角牛肉原锅的汤味。
1: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0: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3: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敲角牛肉。在熬当中，就是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又吃不了好多钱，而且又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又真诚的我们就是路上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0: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敲角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1: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3: 啊。你好。
1: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3: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这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这一楼是煮的敲角牛肉汤。
1: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见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3: 你就是白砂跟蓝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着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汤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敲角牛肉的。
1: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3: 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0: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3: 停！你们不能上去了。
1: 那我在这等着。
3: 好，你等着。
0: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3: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

0: 你这不是在品相上这个汤，
1: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0: 对呀、啊，
1: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0: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2: 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1: 啊、
2: 我做敲酒年了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3: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敲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但老汤就是敲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1: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0: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嘛。哎呀，
3: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1: 咋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叫碧波。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1: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0: 嗯，这个叫木香香。
1: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哎，增加一些不同的
0: 香
1: 味层次。
0: 对对对，嗯。
1: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0: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打着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这个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
3: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1: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0: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敲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3: 成就敲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1: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么大高个，多高多壮啊！
0: 我们敲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3: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敲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1: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有花的。
0: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1: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0: 我们卖敲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3: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敲脚牛肉呢？
0: 我们敲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3: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哦，那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3: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哇塞！
0: 转过来了，哎呦，
1: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0: 对呀、这是我们的豪爽啊、这卖敲脚牛肉的。
1: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0: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

0: 还是赚。
1: 侯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
2: 首演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藏补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
1: 除了做成跷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
2: 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
1: 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
2: 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0: 哎，来喽！
3: 最早我们开汤锅的恼火得很，到处说不要的东西，我们百废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过来的人，哎，所以是其实是很欣慰的。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2: 跷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将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4: 这个豆花下饭了，
2: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5: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6: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5: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6: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5: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6: 对对对，
5: 再拌拌，
6: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5: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6: 对，
5: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6: 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5: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2: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7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

0: 过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1: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一点耐心，有一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0: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1: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哎，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0: 压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1: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0: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2: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两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3: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0: 15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2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2: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2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0: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0: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2: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0: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0: 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两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五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2: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跨区农机队长从早到晚电话不停，调度抢收小麦。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单株最长可达六米，生蚝正丰收，一直卖到八月底。外卖新规落地，倡导商家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严打幽灵外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

0: 要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小麦的收获情况。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的50000多亩连片小麦进入了大面积收获期，这里地块大，规模集中，最适合大型农机作业。每年的麦收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组成的跨区农机队都会带着大型收割机来到老王坡收麦。我的同事宋怡静在这里就碰到了一个跨区农机车队的队长韩超群，他们的车队从湖北襄阳一路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平县。他手里不仅握着方向盘，还有一部永远都在响的电话。
2: 好好好，好，我要挪车去。
3: 不吃饭了？
2: 不吃了，抓紧时间。
4: 见到韩超群时，正好是午饭时间。因为忙着协调收割机转场，他没来得及吃一口饭。作为这个跨区农机车队队长，他需要同时协调10台农机和14、15个农机手。
5: 就打电话了，手机一天得充30电，
6: 一天最少得接100个电话，我估计地老板的电话、车上的电话、其他人外省的电话。
4: 电话多是因为问题多。刚刚协调好准备转场，那边新疆农机手下飞的机器就趴窝了，刀片断了一个。
7: 在地里可能是碰到石头，这个刀片坏了，这个换一个刀片就好。这个是一省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会修干不了，在农忙的时候你去找人也找不到。好嘞，干活了。
4: 机耕道很窄，8米宽的割台只能卸下来用皮卡车拉过去。趁着这一卸一装的空档，韩超群赶紧把饭拿出来。
6: 今天的饭好啊，水饺饭。外卖送，
3: 他吃了吃吧。
6: 没事没事，看着点。
7: 挂割台正常定五块，
5: 主要是把他们的活都给他们干好，我就心里踏实。
3: 是，
5: 他们着急我也着急，车子太多了，你得一个一个的调度。
6: 看着，搞坏了，一下子有的时候有配件，有的时候没配件的耽误事了。
3: 你这都卖茶拌饭了，
5: 都习惯了。
4: 韩超群不仅管农机，还要管人。他踏实靠谱，又懂农机，一路上结交了不少朋友。大家都说有韩超群在，心里就有底。
3: 大哥，挂不送。
5: 那我挂不挂？
3: 哦，那边
6: 配件，我那边那一个，有个地方有点漏油，就按底下那个。
8: 一直摁着是吧？
6: 对，一直摁着。都认识朋友，他问一下，你得跟他说一下。
4: 天色渐晚，看着农机有条不紊地干着活，收割进度正常，韩超群响了一天的电话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6: 哎呀，这一会儿可以轻松一会儿了，你看我脸上的汗都下来了，不流了。
4: 晚上11点多，韩超群的车队收工，回到他们那辆改装过的用来住宿的小箱货车。
3: 几个人住这儿呀？
6: 啊，5个，
9: 1、2、3、4，后面还有一个。
10: 我睡这个，
6: 这底下这个桶里面装的是水，洗澡就放这个里面的水，然后买个罩子。
11: 里面太闷了。
3: 这个垫是怎么来的？
11: 垫上面太阳板。
6: 这个是做饭用的东西，这几天干活太忙的话没时间做，都是买。
10: 预设的还有一个人能做，但是这是人没过来，放在收割机上的配件。
4: 驻马店的地块收完，韩超群还要带着跨区农机队继续赶路，去往安徽、山东，最后到新疆，收完小麦和玉米才能回家。
6: 我们这一年应该是干半年，歇半年，这半年时间干点杂事啊，在家整整车呀，保养保养收割机啦。
1: 产粮大县河南滑县的181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夜间抢收用上了智能农机。
12: 华县种粮大户杜守晕承包的2000亩小麦也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为加快进度，他调配多台智能农机联合作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收割。
13: 一共调配了6台联合收割机，连夜抢收，预计连收得种

0: 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地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粮食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1: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夜间的抢收效率更有保障，不少收割机加装了智能监控系统和子粒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机收损失率，
2: 及时的调整参数，机收减损30%，夜间抢收的效率和收成都有保障。
1: 据了解，今年华县投入联合收割机2800余台，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预计到6月10日左右，华县麦收基本结束。
3: 截至6月3号晚，河南新乡市小麦收获进度接近50%。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的观察。
4: 大家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麦收天气。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新乡市的新乡县。大家通过环境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麦收已经基本上就结束了，速度是非常快。那么截止到昨天的晚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新乡市的麦收已经完成了接近50%了，所以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农民朋友可能有两种心情。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地块已经收获完毕的地块就希望下雨了，而已经还没有收获的一些地块又担心雷雨啊降雨的这种出现。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地里的大致的这个伤情，因为在这个下收过后就会有下种，那么下种就需要有降水出现。我们看一下地里现在的这个土壤的这个含水量，其实攒一个团还很难捏成一块，以现在的这个伤情来看还没法做到现在播种玉米就能够出苗，所以还是需要一场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那么从未来这个雨水的发展来看，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首先呢，就是像河南北部这带地区，我们在5号晚上6号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天气，对这里改善土壤的伤情是比较有利的。但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河北的南部，像邯郸、邢台、沧州这一带地区，可能5号夜间到6号还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所以我们河北的麦农需要特别注意，这两天要加紧抢收了。
3: 山东的老乡也在抢抓农时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5: 运城县14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近3天运城将出现雷雨阵风天气。为了抢抓雨前的晴好天气，这2天当地每天晚上8点至凌晨5点组织各方力量连夜抢收小麦。此外，当地还提前对接好车辆和收购商，确保小麦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
6: 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两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量外运、晾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5: 郯城县小麦常年种植面积达68万亩，今年当地推出农机120服务模式，组建13支应急维修小分队，打造农机抢修服务网络，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热线。农机手李小鱼驾驶的联合收割机出现故障，他拨打当地的农机服务队电话，10多分钟维修人员就携带常用配件赶来抢修。
7: 机器要开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时间和金钱都耽误着。现在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马上就到。
5: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高标准农田里，老乡们用高速收割机抢收小麦。
8: 以前一台收割机可能一天能收50到60亩，这台收割机一天收可以收到70亩以上，损失率可以控制在1%以内。
5: 在无锡市洛社镇，收割下的小麦被送入农业合作社的烘干车间。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今年无锡市烘干机总处理能力达每天2.4万吨，每天可烘干小麦7万亩。
3: 目前，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的160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已接近尾声，当地正同步推进下种下管工作。
5: 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一处刚刚收割完的麦田里，多台玉米免耕播种机正在作业。当地利用板茬直播技术，也就是直接在前茬作物收割之后的田块上播种，不翻耕麦茬，不破坏土壤结构，直接用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工序。据了解，临泉县下种面积约128.68万亩，截至目前

0: 已经完成播种300万亩。
1: 不仅啊清除了下种农事，还减少了啊机械多次对土壤的碾压，还能有效的保住了啊深层伤情。现在麦茬还能抑制杂草生长，自然腐烂后又可以转为有机肥，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0: 受前段时间连续降雨的影响，湖北多处稻田遭受水淹。这两天，老乡们正在加紧补栽水稻秧苗。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湖北公安县33万亩农作物受灾。这两天，当地农户正趁着晴好天气开展中稻秧苗补栽工作。在公安县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农机手正驾驶插秧机将秧苗栽入水田。
2: 一台插秧机，日均作业50亩，基地1500余亩，仅需要10天就能够完成补种，顺利地补上了我们保育园亩的生产进度。
0: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的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3: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TH3 和 TH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2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0: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的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3: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粮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小麦过去只靠一季丰收获利，如今当地把收割后的麦田打造成了网红打卡地，让一片麦田有了3份收益。在成都新都区班竹园街道，麦收过后的田野变身成为开放式露天田园影棚。自从当地推行小麦秸秆打卷回收模式，一亩地既能省下50元秸秆粉碎还田作业的费用，秸秆捆打包外销还能再增收50元。形似蛋糕卷的秸秆捆走红之后，当地顺势打造了一批田园消费新场景，吸引大量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
4: 这边就是有麦垛咖啡厅，在这里拍照吃饭，就是待上一整天特别舒服。
5: 这是我们刚打好的这个麦田秸秆卷，本身放在地里边准备拉走，但是来了好多的游客拍照打卡，他们叫这个麦田蛋糕卷，所以我们专门留了一部分在这里造景。
0: 如今这里形成了种粮基础收入加秸秆资源化增收加文旅衍生收入的增收新模式。据统计，麦收启动至今，班竹园街道麦田周边10余户商户累计营收近100万元。除了农田成为旅游消费的新热点，在海南五指山，当地将传统的农贸市场微改造，变成了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晚间休闲的新去处。
6: 我现在是在海南五指山的一处农贸市场，那随着夜晚降临，这里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主题演艺街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白天这里还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蔬菜摊，现在已经是村秀的走秀现场了。在我身后呢，还有不少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阿姐们正在和游客互动，十分热闹。
7: 沉浸式游玩是非常有特色的，它白天的业态和晚上的场景是分开的，我们来到之后的话也会有一个反差感。
0: 街道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还装上了彩色灯带、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

0: 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每个角落都成为了流动的舞台。不远处还有手艺人正在展示李锦编织技艺。据统计，自去年十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50场，日均客流量超4000人次，带动周边的商户和农特产品消费超1000万元。浙江绍兴上虞区珠海村因为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仅一路之隔，外来的新居民的人数是本地人口的2倍。为了让新老村民成为一家人，今年村里推出了共享菜园计划，盘活零散闲置土地，免费分给新居民耕种。一大早，在珠海村的文化礼堂里，抽签箱的前面围满了人。新居民在这里抽取属于自己的地块编号。
1: 我抽到号了，我就想说地在哪儿，我心里很喜欢的嘛，高兴。
0: 参与抽签的每户新居民都可以分到2分地。抽签一结束，村干部带着大伙去认领自己的菜地。
2: 带我们老家的产品过来这里搞，我们老家喜欢的土豆、大青菜，还有那个辣椒，我们都是喜欢。
0: 据村委会不远处，村里第一批共享菜园已经丰收，大伙儿一起挖土豆、踩豆角，喜气洋洋。
3: 就跟待在老家感觉是一样的，一年能省下来好几千块钱买菜钱嘞。
0: 眼下，辽宁大连的海带迎来了收获黄金期。在旅顺口区摆篮子海域，采收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单株最长可达6米。今年旅顺口区3.4万亩养殖区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
4: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3吨多货，一天2趟。
0: 新鲜海带采收后会被第一时间送往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工序，制作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产品销往市场。福建连江县2.5万亩生蚝现在正是丰收季，老乡们将一船船生蚝运到码头边，经过分拣、装袋、过秤，卖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据了解，当地生蚝可以卖到8月份，总产量达10万吨，总产值超4亿元。
5: 这个生蚝一个月讲了1年多，大概1斤4-5块钱了。
6: 这个生蚝在我们那边很受欢迎，生蚝的时候10几万斤、20万斤都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个季节都会来大量的采购。
0: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名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的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理性进行选择。
7: 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
8: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0: 大家对外卖诟病最多的就是幽灵外卖，也就是那些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专家表示，新规落地后，严打幽灵外卖，平台和商户要各司其职，承担责任。
9: 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商户来说，在本规定出台之后，

0: 你还公然的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起，南方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区域土壤水分饱和、洪涝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中央气象台六月四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号上午，贵州三都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滑落堆积，覆盖近30米路面，造成该路段通行全面中断，未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对塌方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组织大型机械设备有序开展泥石清障、道路疏通作业，预计一到两天内恢复道路通行。三号午后到四号上午，贵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162毫米以上，县城降雨量超113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累计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442户，1589人。目前雨量减弱，从江县已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四号下午，河北固安县迎来了强对流天气，降下一轮持续10多分钟的冰雹，局部冰雹直径可达4厘米。此前，固安县气象部门已经发布冰雹橙色预警，提示户外人员就近避险，畜禽转移到棚舍，农用设施、果蔬作物做好防护。日前，在山东威海308国道乳山下出港路段，一辆满载玉米的货车因剐蹭事故导致箱体破损，大量的玉米粒倾泻在路面。乳山交警赶到现场，妥善处理完碰撞事故后，并未立即撤离，而是主动找来编织袋和铁锨，帮助车主收拢散落的玉米，清理路面。
2: 当时在十字路口，这个时间段车流量特别大，玉米粒在路上会特别滑，容易引起第二次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清理，能帮一把是一把，既能减少车主的损失，也能保障道路的安全。
1: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粮食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近日，陕西商洛镇安县公安局穆王派出所接到村民的求助称，自家的23只黑山羊走失了5天，民警立刻开始搜寻。民警通过排查推断羊群可能走失深山。
3: 我们结合当地地形以及羊群习性情况进行研判，大概率确定羊群应该还在深山里。于是我们迅速联动防恐防暴大队，利用警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
1: 当晚，民警利用警用无人机热成像功能，成功在深山中发现了丢失的23只黑山羊。次日清晨，民警陪同村民将23只黑山羊安全赶回家中。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的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目前已经建设55处生态廊道，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的生命通道。前两天，科研团队深入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启了新一轮的野外专项调查。记者跟随他们一起进山追豹，来看看科研团队有什么样的新发现。
4: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哦，有吗？
5: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样子伙食不错。
1: 科研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的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6: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

0: 同是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你看一二三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
1: 依托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研究团队已经绘制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据了解，甘肃还将开展子午岭植树造林工作，结合子午岭华北豹的生存地图，匹配华北豹偏好的原生树种，为它们打造更宜居的家园。近日，广西防城港一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偶遇了一头鲸鲨，这头鲸鲨缓缓摆动身躯靠近渔船，短暂伴游之后慢慢离开。据了解，每年的五六月份，部分鲸鲨会回游到北部湾，伏季休渔制度的实施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夏收时节，冬小麦收获忙，在安徽肥东，农技手驾驶联合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悬在麦田上空的照明无人机宛如人造月亮，点亮大家的抢收之路。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天气，五号陕西关中平原、河南的西北部一带会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而在安徽、江苏、河南大部等地会是晴或者多云天气，适宜夏收开展。大家要抢时收晒小麦，确保颗粒归仓。不过呢，目前麦收区昼夜温差比较大，像是六号，河南的北部、山东大部、江苏的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普遍会不到20度。大家在夜间工作要注意及时添衣了。麦收区雨水不是很多，而在东北地区受到冷涡影响，五号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一带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朋友们在田间劳作要避开强降水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另外呢，持续的降雨会造成作物生长缓慢，大家要加强田间管理，适时除草追肥，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控，促进春播作物能够健壮生长。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黄南晴转多云，12到27度。突泉小雨转晴，11到23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安庆阴，23到32度。中卫多云，16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张家界小雨，22到32度。黄冈阴，25到35度。烟台晴转阴，14到24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邯郸阴转中雨，19到30度。淮南晴，22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9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

1: 没想到最后两三年都在赔吗？不能啊，一周期不周了。
2: 九牛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3: 这个养殖信心也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儿。
4: 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5: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3: 哎呀。
6: 这一筐还挺重的，
7: 见到日本人了，师傅停一下。
8: 振兴路上新观察，林稳菜篮子。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近年来呢，蔬菜公交、惠农慢火车等等各类城乡菜篮子专线不断的涌现，不少还成为了网红专线。夏天是时令蔬菜集中上市的季节，这些专线是如何让农家的鲜菜进城的？它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又发挥着怎样的多元价值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清晨六点，大雨笼罩着喇平村，两辆252路汇龙公交准时抵达站点。雨棚之下，67岁的宋兆菊奶奶和同村的菜农早已等候在此。
1: 有洋芋，有白菜，还有芫荽，有牛心菜，
2: 得有多少斤？

0: 往来奔波的菜农里，最长者已年过八旬，最年轻的已年过半百了，每个人都担着近百斤的蔬菜，风雨中他们相互帮忙搬运。宋兆菊奶奶搭乘的252路惠农专线是今年全新延伸的线路，全程较以往增加了12.8公里。这条线路串联起6个村落，让2000多名村民出行更便捷，外运果蔬也更省心。
1: 三兆天，二点过去啊！
2: 我给您倒了一下。
0: 两辆车分工明确，一车专门存载新鲜蔬果，另一辆搭载出行村民。乘车票价每人2元，单筐蔬菜收取3元，两筐则计费5元。10多分钟，车厢就装满了瓜果蔬菜，1小时的城乡行程就此开始了。对比原先线路，延伸后的专线沿途仅停靠菜农集散点位，不再绕行居民生活区，缩减多余停靠，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3: 我儿子只有1岁，我就租车，现在儿子56了。
4: 啊，种了55年的菜
3: 啊。哦，56年了。
4: 哦，咱把这擦一下，都是水，我看外边雨太大了。
3: 太大了，没办法。
4: 我看
3: 这
4: 个裤子都湿了，
3: 淌水了。
4: 这个就走了很远的路了，
3: 有1公里。
0: 姚黛云奶奶说，他们向来习惯把菜送往大营坡市集，那里人流密集，方便售卖，因此乡亲们数十年守着这份营生。前几年村民只能靠着私家车辆往返，沉甸甸的蔬果运送起来处处受限。
1: 以前个车，就在个车的顶顶上，拿不上去也得鼓捣拿上去，拿得滚去有些整软了。
3: 谢谢你，很好了，感谢感谢。
4: 我就看您这有这252一开了以后了，您就好开心呀。
3: 开心呐，我们天天都笑眯眯的，见到人玩了呀。师傅，停一下。
0: 为此，252路车厢做了针对性改造，增设了可移动置物架，载货容量从30多筐增至40多筐，腾出宽裕空间安放瓜果蔬菜。
2: 哎呦，这阵儿带上了，以后感觉卖菜
5: 踏实。就是要有这个爱心卡，才可以到那个菜场里面去，去卖菜嘛。
0: 胸前的爱心卡让农户安心合规经营，线上微信群互通消息，让他们的出行更加便捷。
5: 我们在252公交群嘛，
2: 这个群现在有187个人。
5: 我们要坐这个车，就要看这师傅发的这个，几号几号，有车跑，因为他不是天天跑，他是2天跑一次，有时候你很久没有去卖了，就把时间忘记了，你就翻这个来看。
0: 陈志菊大姐说，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他们便口口相传，邻里相告。1个小时后，车辆驶进大营坡惠农停靠点。
1: 来，帮我下下哈。我是那个瓜都落在掉，最好切。我要请哈。
6: 我觉得辛苦哈。
1: 辛苦，习惯也好。习惯也好，没钱有钱了嘛。
0: 跟着宋兆菊奶奶来到位于大营坡商圈的售卖点，这里巷道离公交站不远，地面画出免费摊位，为远道而来的菜农们专门留出了一方安稳的落脚之地。
7: 菜又新鲜又便宜，菜都是他们农村送过来的新鲜蔬菜，
8: 都是五当区的子面的，这些农户自己种来的嘛，自己种来卖的，我也是五当区的，所以有些我都认得到。这边菜它要新鲜的嘛，直接摘，摘呢它是无公害的嘛。
0: 趁着客流还不多，

0: 摆好摊位的菜农开始抓紧吃早饭了。对于喇平村的菜农来说，这条直达城区的惠农专线为他们省下了近一小时进城的时间，而且蔬果也能保持更好的卖相。十多分钟后，市集里渐渐热闹了起来。
1: 老婆，娘快买啥喽？见人家。
0: 宋兆菊奶奶说，她和老伴靠着种地卖菜多年，家里的五亩田地种的多是豆角、洋芋、玉米与小白菜。虽然辛苦，但这份田间收入足以撑起她和老伴的日常生活。
1: 也是一块钱，对。过年多少白菜两块，菜到附近我都买一块，我都买，菜不到我都不买。
0: 相隔百米远，是陈志菊大姐的摊位。端午节渐近，她和丈夫备好新鲜粽叶，想借着这个机会为家里再多添一点收入。
2: 我那批发卖完，我家老公那没卖完，多少钱？
3: 我要卖几十块钱。
2: 卖你几十块钱？
3: 我要卖点十五十块钱。
2: 我都卖的百多哎。
3: 我卖的东西少了吧？
0: 一只背篓，几筐鲜菜和枇杷，夫妻俩数十年靠着这份营生，养大了三个孩子。
2: 去年我家枇杷很好哎，又结得多。能增加收入，多拿一点，他直接拉到这里，你拉过来就不费力了。以前我们坐那个私家车，一个压一个的，上受损了。你说不让压，不让压到，他说你不坐啊。
0: 上午11点多，市集的人渐渐散去，还有一些蔬菜没卖完的菜农开始收拾摊子，赶往下一个卖点。忙活了一上午的宋兆菊奶奶，她的菜也没卖完，
4: 还剩这么多
1: 啊？对，在哪子？
4: 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1: 新的人嘛，中午是一路菜就弄新的人。
4: 到那儿的话能卖完吗？这些
1: 都卖下了吗？
4: 都能卖完了，
1: 要卖完才回家。哎，我来的。
5: 五块钱一个。
1: 谢谢哈，谢谢你们哈。
0: 和宋兆菊奶奶告别以后，我们又遇见了准备结伴返程的陈志菊大姐。清早还在为枇杷销售忧心忡忡，此刻筐中只剩几把小葱。
6: 买的多少钱啊？
2: 买的，我的手机上都有233呐。还有现金，现金加起来。可能有300多啊。
0: 贵阳252路惠农专线及延长线只设单程，专门在早上服务于进城卖菜的村民。截至2026年5月，已累计运送菜农约1.1万人次，总运菜量达1177.2吨。同样服务于沿线村民与农产品销售的，还有穿行在山区的7272次公益慢火车，19年来平均时速仅40公里。与城市里的惠农公交专线不同，它连接着湘、黔、渝两省一市。每日清晨，湖南省怀化境内就有200多名麻阳菜农搭乘这趟列车跨省售卖蔬果。
7: 往里面走走啊！
0: 在这趟慢火车上，先上车后补票，最低2元的票价多年未曾变动。全长178公里线路，串起3地民生。
8: 慢一点，好，那边有好多都上来了。我们这边，我们过来把这边挪一下。
0: 如今列车全面换上空调车厢，蔬果运输更保鲜。车内拆除部分座位，增设货物堆放区，张贴时令菜价，交易选购一目了然。
8: 现在我们是在超农车厢，
0: 在

0: 加上志愿团队全程帮扶，实实在在便利了往来村民，
1: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湘西公益慢火车7272列车上的这个蔬菜水果，有需要的也可以私信我们，直接带到果农家里去，没有中间上赚差价。也因为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去同仁去卖菜的，直播有粉丝朋友们在同仁的也可以到同仁菜市场去找爷爷奶奶他们去买菜。
0: 上午9点，列车准点抵达同仁，车门开启，挑着担子的村民快步前行，800米专属通道直通麻阳果蔬集市。3年前，专为麻阳跨省菜农设立的果蔬集市落地于此，大家亲切称它麻阳街。
2: 已经敲起啊！
0: 这里有100多个固定摊位，设有免费储物区，让流动叫卖的人终于有了安稳去处。而返程的路上，贴心服务也一路相伴。
3: 我们除了在这个柜台上买的话，我们还会设置了一个慢火车的一个专窗，就是1号窗口，专门为那些没有手机支付啊，拿老年机的这些旅客，专门到这个1号窗口，由1号窗口专门为他们提供购票服务。
0: 从车厢到市集，从启程到售卖，一路温情相伴，稳稳守护着农户的生计。而这样扎根乡土的惠农专线，全国还有很多。苏州相城的蔬菜公交，四川广元便民菜车，重庆的背篓轮渡等等，他们因地制宜，各有温度。他们形态不一，快慢有别，却都一头连着田间沃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餐桌。
4: 放眼全国，蔬菜公交、慢火车、背篓轮渡，这些穿行城乡的菜篮子专线，看似微小，却直击民生痛点。它补齐了城乡蔬菜流通短板，实现了农民多赚钱、市民少花钱的愿望，守护了菜篮子安稳，让我们为这些惠农便民举措点赞。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
6: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烟小满
8: 品质强融，助力

0: 然，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1: 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就要接受锻炼，是不是？
2: 就是，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的苹果，大姑父的茶。
0: 全都包在我身上，妈，你还有啥任务都交给我吧。
3: 没了没了没了。
0: 哎，海燕啊，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的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效益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
4: 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
5: 哎，你是我弟媳妇啊！
6: 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嗯，
7: 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哎呦，
8: 你看看，会说话吧？
6: 会说会说，真好，这孩子。啊，哦，
5: 我跟你说，大姑我去看看。
6: 啊，好好好。
9: 王叔叔，
5: 海燕姐，
0: 来了。
5: 春
7: 王，
5: 海燕姐，顺鑫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
0: 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5: 行，
0: 来，坐，快坐。

0: 海燕，啊，
1: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2: 陆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
1: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哎呀，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
2: 哎呦，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
1: 哎呀，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不对，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们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
2: 这事儿春露跟我说过，他说呀，战狼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
1: 哎呀，那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
2: 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
1: 哎呀，没有，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
2: 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
1: 别呀，
0: 海燕，
1: 我知道你对战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战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就给说开了。
2: 哎呀，姐，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3: 对，反击也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足球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理。
4: 好球啊，这
5: 好球。
6: 哎，俊杰，明天想不想去公园玩？春龙叔带着你划船去，等着再叫上你呢。啊，
5: 春龙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
6: 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
5: 春龙叔叔，我啥都知道。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
3: 马拉多纳，
6: 啥叫没戏啊？
3: 有劲
6: 儿。你给我说说，怎么没戏？
5: 那个，看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
6: 我知道。
5: 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来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纳？
6: 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
7: 马拉多纳是最棒的。
5: 你看我大功夫能用吗？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的。

0: 等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
1: 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这么多年，铁军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没有。
1: 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
0: 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
2: 咱们走了，张花姐。
1: 好，慢点啊。
2: 好，姐，我送你们走。哎，
3: 不用了。那个也不顺路啊。
2: 挺顺路啊。
4: 陈国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你。
2: 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孙总吃饭。
0: 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
5: 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
1: 哦，这样啊。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
0: 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
2: 不由着，喝晕了。
0: 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
2: 嗯。

0: 哎，林院长您来了。哎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的吗？
1: 我安排好了。四方，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
0: 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那都没问题。
1: 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
0: 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去啊。
1: 好。

0: 姐，
1: 哎，
0: 没事啊，姐，
1: 没事。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啊，小屁孩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
0: 他喝晕了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
1: 哎，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真是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儿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不容易办这个厂子，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

0: 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
1: 姐，哎，没事，我要不那个，我送你回家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能回家，咱俩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
1: 记住了，对。
0: 走，走，回厂。
1: 要不先回家歇会儿？
0: 不不不不，回家。哎，
2: 今天还得鸿运当头，还得赢啊！嘿，丰收啊！
3: 哎，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啊，奶奶，
2: 哎，
3: 今天要磨红枣啊？怎么过两天就换个花样了？
2: 你等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摸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摸吗？摸红枣运气好，摸红枣运气好，摸红枣运气好。
3: 哎哎哎，哎呦！
2: 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个肾都……
3: 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十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
2: 你还解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说你一辈子。
3: 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
2: 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他能供你上大学，啊，他都答应我了。
3: 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啊，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他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
2: 欠什么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不谈不上钱啊。
3: 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
4: 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
2: 这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要我，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
4: 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
2: 呀，人生在世啊，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
5: 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2: 你找海燕啊？
5: 哎，
2: 你谁呀？
6: 哥，
5: 海燕，
6: 真的是你回来了！
5: 海燕，
6: 你真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6: 天哪，像做梦似的！
5: 吓死我了！
6: 快快快！
5: 市长。
6: 我哥啊，我哥啊，
4: 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嗯，
2: 海燕，问你个事儿啊，你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他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哟，那可不行。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

0: 您放心吧，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
1: 哦，你哥是医生啊？
0: 嗯。
1: 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
0: 哎呦，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给他做口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1: 哎哎，你做点好的啊。
0: 嗯，
1: 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搜搜的，你啊，放点肉丝儿啊。
0: 嗯。

0: 海宁，
1: 嗯，
0: 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
1: 啊，心电图正常的呀。
0: 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
1: 哦，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啊，得控制控制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是咋整的？你带血压计没？来，给陈大妈。
1: 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
0: 哦，那没事。
2: 快快快，去热吃碗面。
1: 哎，
0: 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
2: 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
0: 啊。
2: 您不是说不方便吗？
0: 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来吃面。
1: 真的吗？我过来。
2: 还行吗？
1: 行。
2: 哥，这些都是新的啊。
1: 好，
2: 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
1: 哎呀，不用了。哎呦，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今儿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
2: 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
1: 哎，行行行，哎，先别忙了。海燕。哥，对不起你啊。
2: 你说什么呢？
1: 这些年你遇到那么多事儿，哥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是不称职。
2: 哥，你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你一回来我就更好了，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更安心了，对吧？
1: 是。
2: 哥。哥。
1: 啊。
2: 哥。
1: 怎么了吗？
2: 哥。
1: 哎呀，真是。
2: 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
1: 哎。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啊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阿姨，哥真为你骄傲。
2: 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哥。哥。德德。
1: 哎，搞定。哎。好了是吧？谢谢啊。

0: 多少钱啊？
1: 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
2: 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
1: 老娘不剪了。
2: 哎，老豆腐咋还跑了？
1: 你谁呀你？我们先喝一个吧，
3: 喝一个，来来，
1: 欢迎回来啊！
3: 干杯，干杯，
4: 干杯！来
3: 礼年，来礼年。
5: 嗯，好酒啊，你能喝多喝点。
1: 你俩多喝点啊，
6: 海燕。
7: 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
5: 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
8: 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
5: 啊，
8: 你单身啊？
5: 对啊。
8: 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
5: 嘿，这小
1: 子，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
3: 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小时候一样。
1: 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
5: 啊？啊？这个。
9: 哥，你别怪他们，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
5: 念子，你看我刚回家，我的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
3: 对对对，吃菜。韩娘，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
1: 来来来。走一个，
5: 来来来，干杯！
1: 干杯！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太合适了。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9: 春梅啊
1: 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
9: 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
1: 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
9: 行，姐，
1: 嗯，
9: 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10: 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李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
11: 去北京啊，这么厉害，
10: 那他回来至少能

0: 当咱副院长了吧？
1: 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学生还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
2: 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
3: 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0: 菊菊，别乱说。嘘，林医生来了。

0: 林医生。
1: 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
0: 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
1: 啊，对啊。
0: 在哪个科室啊？
1: 外科。
0: 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有事儿呢，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林医生好。
3: 哎，你好。
0: 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啊。
4: 俊杰。
5: 大哥。
4: 俊杰宝宝。哎，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
5: 胜利哥哥白天玩累了，睡觉去了。
4: 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
5: 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门课了。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
4: 小样，哎，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姑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那，
5: 大姑，
4: 哎，
5: 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
4: 大姑，这不是在慰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
5: 大姑，您就是宠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
4: 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啊、
5: 大姑您坐。
4: 哎，好。哎呀，
5: 大姑，
4: 哎，
5: 您瞧，这是我画的画。
4: 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得这么好？你都没怎么学过啊？
5: 我还能画得更好呢。
4: 哎，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那个字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
5: 亏着点我不像我爸爸。
4: 对呀、啊、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画得真好。
5: 前面还有孙悟空。
4: 真的，我看看呀，真好，这孙悟空画得太像了。
5: 下面还没画完。
4: 嗯，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
6: 小童啊，你的画工是越来越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
7: 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下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
6: 哎，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吧。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

0: 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0: 哎，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
2: 小童啊，
0: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1: 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呀，行了，咱们别站着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
2: 来来，
1: 您请坐，董事长。
2: 坐。
1: 来，您喝茶。
0: 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
1: 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
0: 没错。哎，
1: 董事长，怎么了？您有什么吩咐啊？
0: 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他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
1: 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
0: 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可是没有如果呀。小童，我老了，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童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但是呢，我永远就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
0: 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童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
1: 行，您放心吧，没问题。
3: 晚上咱们这儿啊，都包客气啊。
4: 哎呀，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3: 没为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

0: 都是黄袍加身，混大马了啊，都成警风化了啊！来，改一个，来，站好！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
1: 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
0: 哎呦，李总！哎呦，
2: 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 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得红的，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带着大家伙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啊，小朱，咱们一块再敬一下李总，好不好？
3: 应该，来，
4: 随意，小心啊，哎呀。
3: 哎，石三爷，打假货想心啊，我就得分开住去，带着大家伙往好日子奔吧，是吧？
5: 就是的，哎，你说谁能想到，就当初咱们秦霞扣，尿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跟外商合作的啊？
3: 可不是嘛，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来电话，是他跟我说，你在深圳呢。
2: 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跟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
3: 我妈蛋，那必须有时间嘛！
2: 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
3: 太好了，
2: 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
3: 哎呦呦呦，来，
2: 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哎呦，我娘哎，这全是外文啊！哎，原来学的给我啥英格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
6: 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
2: 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7: 做一个字，干！
2: 哎，对，干！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 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 Y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来，Jack。

0: Tell him what we mean.
1: OK.
2: 李先生，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
3: 啥？污蔑？胡然面馆子，我跟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分不清大小王了？
4: 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膜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

0: 不，海岩姐，我是。
1: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
2: 这是我的女儿肖小雅。
3: 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战花姐呢？
4: 我也没见过战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5: 嗯，抱歉打扰各位啊，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两分钟，说完就走。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黄金朵家纺，精研棉艺，品质生活。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好家纺，好品质，金珀莱。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巴珀瑞，港风时尚家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

0: 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各位，来，请大家看看这份资料。根据我掌握的信息， CKD 公司还有一款型号的设备 R509， 而 R509 这个设备目前在市场上对外的报价和 CKD 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T30 设备是一样的，可是能耗大大的下降，最优化已经降至了33%。所以我们红星公司为了生产自己的新产品，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最合适最优质的生产设备。我们红星公司不会为任何一家企业去清理库存。当然呢，我了解 CKD 公司是一家非常注重产品质量、非常注重商誉的公司，所以说只要是价钱合理，只要是产品的质量能够保证，那我们红星公司呢会抱着极大的诚意来选择跟咱们 CKD 公司继续合作，而且未来呢我们很有可能有更多的合作前景。所以我希望 CKD 公司能以同样的价格为我们更换 R509 设备。

0: 海恩姐，我能得到你吗？没礼貌。海恩姐，请问我能得到您吗？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厂长，是我领导。但是厂长怎么了？领导好啊，我就喜欢被你领导，我就喜欢被你管。那什么，行不行？你给个通关位，啊？行是吧？哎，那咱说好了，不能变了啊，大哥。盖个印啊，有点傻，垃圾，不太行。真诚啊，真诚。海恩姐，我喜欢你，从小我就喜欢你。你能接受我吗？林海燕，我喜欢你。
1: 林医生。
2: 哎，又是你啊。
1: 林医生。
2: 哎，同志啊。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啊，这是你给我的手帕，我已经洗干净了。
2: 嗨，不就是一手帕吗？至于特地跑这么一趟？
1: 哎呀，你要给应该给块新的嘛。
2: 啊？说什么？
1: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林医生，要不请你看个电影吧？我就是特别想谢谢你。
2: 你不用那么客气。我还有急事儿，对不起啊，我得先走了，再见啊。
3: 哎，你还没问我名字呢。美香，我叫唐美香。
4: 来来来，李总，
5: 来来来，
4: 这是我亲手做的肉夹馍啊，您尝尝，有没有咱们三分厂当年食堂的味道？
5: 聊咋了？聊咋了？
4: 强子
5: 啊。
4: 小朱，
5: 哎，
4: 别以为我在厨房没听见啊！他这么夸我，这把我都快捧到天上去了。可别让我飘啊！我这要万一真飘起来，这脚都不沾地，我还怕我摔着呢啊！咱们现在啊，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干事业就不能飘，咱们得脚踏实地的走稳每一步。
6: 小童啊，这次啊，真是非常感谢你。
7: 我代表三分厂，
8: 也代表红星厂啊，所有的兄弟姐妹敬您。
4: 李总，您别这么客气。这样吧，咱们为了三分厂吧，我干你，
5: 干，黑哥，
4: 来啊，
5: 来
4: 干了，
5: 干
4: 干。哇，李总啊，这回你回去啊，跟大家伙放开了拳脚，好好干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铜铁军的地方，你随时联系我，随时吩咐，我永远是咱们三分厂的人，咱们三分厂。

0: 有李总这么好的领导，领导着大家伙，耗的恨呐！
1: 耗，
2: 哎，小童，
1: 有你给我撑腰，我这胆儿啊就更肥了。来干，干！
3: 哎呀，不光喝酒嘛，这就专门给你做的肉夹馍，还有我做的臊子面尝尝嘛，
1: 忒塞的很，忒塞的很。三分账，爹，
0: 爹。
2: 聊咋了？聊咋了？
4: 海燕姐，
5: 你还没下班呢？
6: 啊，我看完这几份合同就走。
5: 啊，
6: 哎，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大晚上的跑过来了？
4: 海燕姐，我是……
6: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你看看，我好久之前跟你提过一嘴，会议室需要花布置，我都给忘了。春龙，幸亏你记得，我都忘了。
4: 海燕姐，这花不是放会议室的，
5: 是我
6: 这花放会议室好，其他的地方都不需要了。你看，正好明天有客户来，哎，正好放会议室还能提升一下我们日出厂的形象。陈龙，你这事儿办得好。
5: 我办的不，他不是放会议室，他是我那个。
6: 可以。
7: 陈龙也在啊，这花挺漂亮，干嘛的？
6: 这个明天不是客户要来吗？春龙说要布置一下会议室。
7: 哦，好，
6: 那去吧，春龙，把花摆上。
7: 哦，好。
4: 行，那我去布置会议室了啊！
6: 啊，
4: 加油！陶春龙，大混蛋呀！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结巴什么呀？啊？现在好了，布置会议室去吧，啊，布置会议室去吧。
7: 你哥和春梅的事儿，我已经给安排上了。
6: 真的？
7: 嗯，
6: 那可太好了。他们处上了吗？你看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张罗，多亏了姐你替他们操心。
7: 还没呢，咱这红娘长征的路啊，才迈出了第一步。我给他俩呀买了两张电影票，先让他俩接上头啊，
6: 嗯，
7: 认识熟悉。我就琢磨着吧，他俩都算是知识分子，必须让他们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中开始革命的感情，一准能看上眼。
6: 姐，你也想得太周到了，这春梅如果成了我们自己家人，那可太好了
7: 啊。哎，你可不知道啊，为这电影票的事儿我可费了心思，还给我们家马大厨一起啊到实地去考察了。我选的是红高粱。
6: 为啥呀？这电影没看过，就听说还挺火的。
7: 因为里面的歌好听啊，
6: 嗯，
7: 而且这歌就是替春梅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6: 挺好。哎呦姐，你可太厉害了。
7: 那是。
8: 啊，我没怎么碰，你怎么倒下了？啊，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天险！
9: 太可怕了！
8: 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啊，怎么办呢？
10: 怎么了？
8: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0: 他这是癫痫发作，跟你没关系，你就赶紧手趴吧。
8: 啊！
10: 让他咬住，别让他咬着舌头。
8: 我有。
10: 不能咬着，咬着舌头。
8: 啊！
10: 哎，忍一下啊，马上好。来，张嘴。

0: 那个大爷没事了吧？
1: 没事了，我已经安排他住院了，今天都会有你帮忙了。
0: 我也没做什么，还是你这个医生厉害，真的是救死扶伤啊。
1: 你也很勇敢啊。哎，对了，我记得你好像是理发员对吧？
0: 对啊。
1: 哦，你这个手伤得不轻啊，这段时间可千万别碰水啊，要记得要按时到医院来换药。
0: 林医生，要不回头换药我就找你吧。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找我。
2: 你叫
0: 美香。我叫唐美香。哦，
1: 不好意思啊，唐美香，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先走了。
0: 海雷啊，我真的会随时找你哦。林院长。

0: 你先来拼拼这个，看，一共有四件。
1: 这样。
0: 嗯。
1: 这样。
0: 哎呀，对了，胜利聪明，还有两块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呀？
1: 这样。
2: 这样。
0: 哎呀，胜利太聪明了，你看看，自己拼好了一个飞机是吧？
2: 飞机，
0: 胜利乖，胜利乖，让这个飞机带着我们的胜利去最想去的远方，好不好？
1: 嗯，
3: 远方，李阿姨，我也想去远方，你得跟奶奶说，我就想当兵。
0: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学习的时候不能分心啊，现在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即便你想参军的话，那你也得高中毕业呀，是不是？先好好学习。
4: 好，先好好学习。
0: 还有你，冯俊杰啊，你别觉得大家都夸你聪明，你就可以上学马马虎虎的。我告诉你，那世上聪明的人多了，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就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聪明，也不会有出息的。听见了没有？
5: 好的，遵命。最聪明、最厉害、最努力、最漂亮的林厂长妈妈大人。
0: 就你嘴甜，那也得好好学习。快去。
6: 来了，谁呀？
5: 哎，春龙叔叔。
7: 俊杰，你妈呢？
5: 我妈在那儿呢。
0: 哎，春龙。
7: 哎呀，
0: 怎么了？
7: 那啥，顺心的那批面料出问题了。
0: 什么？
7: 这个。这几个数值都不对，
0: 有害指标超这么多呀！不行，这批面料绝对不能用。
8: 对不起啊，都怪我，都怪我，我没仔细看好合约就替你签了。姐是不是闯祸了？我闯大祸了。
0: 财务是我签的字，我是厂长，我负主要责任。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呢，你是想赶着出这批童装订单，又想为厂里节约成本，这才。

0: 和顺心签的约，不怪你。
1: 怎么不怪我呀？这不是坑我们吗？我现在去找他们。
2: 姐，别去，
0: 没用的。这合约顺心签的没问题，顶多就是条款写的含糊了一点，我们签了就得认。
3: 顺心这帮孙子，那咱这批面料怎么办？真砸咱们自己手里了？
0: 销毁，全部销毁。
2: 用这样的面料做衣服，无论是给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行。
0: 我们是想赚钱，但良心和信誉更重要。
1: 海燕，姐真的闯祸了，没想到给咱厂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钱我来赔，你就扣姐的工资，一直扣下去，直到彻底的补上这个损失为止。
0: 姐，别这么说，这事儿我有责任。咱们办厂第一天不就约好了吗？有事情一起担着。以前咱们厂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以前能扛过去，这次也能扛过去。
3: 但是姐，这批童装要是来不及交货的话，咱们就算违约了，违约金也不少钱呢。
4: 厂长，您约的云山那个采购员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0: 好，我这就过去。春龙说的没错，这也是件大事儿，我去谈。走吧。
1: 海燕，你这就要去深圳啊？
0: 是啊，童装公司那边总算是答应我们延期交货了。顺心那边面料不够，你说说，七彩公司又一直拖着不给我们，我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有，咱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眼下各厂都在抢面料，我在深圳落实了一批，但是我不放心，我得自己去验收，自己去提货。
1: 海燕啊，你说姐，这给你惹麻烦了，你已经这么忙了，你说又多了这么一出。
0: 姐，你别这么说，有你替我守着大本营，我去哪儿都踏实。但有一点啊，别趁我不在的时候又把俊杰宠上天了。
1: 不会不会，我铁娘子冯占花怎么会宠孩子呢？
5: 董事长，您找我。
6: 来，小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萧小雅。小雅，这就是我常给你说起的童铁军。
7: 童总您好。
5: 萧小姐，幸会。
6: 小童，来坐坐坐，坐下聊。
5: 哎，
6: 小雅这次回来要考察一下深圳的玩具市场，我把她交给你了，替我安排一下。
5: 萧小姐，您看看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安排。
7: 那就费心了，童总。
6: 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用这么客气嘛。小童是我在深圳最亲近的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你们应该聊得来。
8: 哎，刚才你不是说这幅画很好吗？
6: 小童画的。
7: 哦，是吗？童总，这是您画的？
5: 是。
7: 哦，我看这幅画应该画的是北方的白桦林吧？难道童总对北方很熟悉吗？
5: 萧小姐，其实我这个画啊，画的是我的家乡原平，这也是我家乡的景色。
7: 原平？您是原平人？
5: 对，土生土长的原平人。
7: 您也是原平人啊？
6: 小童啊，我还要赶着去见个朋友，帮我个忙，把小雅送回酒店休息，接下的日程你们自己定。
5: 好，您放心吧。萧小姐，之前来过深圳吗？
7: 来过。
5: 哦，您这次具体想考察什么项目？您想想，随时告诉我，我有的放矢的安排。
7: 童总，你待会儿有没有时间呀？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可以吗？
5: 喝咖啡？
7: 嗯。
5: 好，喝咖啡也应该是我尽地主之谊。正好前面有家咖啡馆，我请你品尝一下咱们中国本土的咖啡。
7: 谢谢啊。

0: 肖小姐，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咖啡肯定喝了很多种吧？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1: 气味浓郁，口感醇厚，挺不错的。
0: 他们家这个咖啡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自己味道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来自海南文昌的咖啡，19世纪末的时候，这南洋的华侨呢带回来的咖啡种苗，最终呢，在这个海南的文昌终于种出来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咖啡。
1: 看来童总对南方很熟悉啊。我记得您不是原平人吗？
0: 啊，来深圳很多年了，原平呢也很久没回去了。肖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原平啊？
1: 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原平有个红星机械厂，对吧？
0: 红星机械厂你都知道？我就是从红星机械厂出来的。
1: 是吗？
0: 啊，
1: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冯占花的人？
0: 冯占花？你说的是占花姐吧？占花姐是我姐，更是我师父，我太认识了。哎呦，这真是太巧了。肖小姐，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占花姐呢？
1: 啊，其实我也没见过占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0: 占良是你的战友？
1: 你也认识冯占良？
0: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是兄弟啊。
1: 是吗？
0: 啊，对啊。
1: 不巧啊。那占良他现在好吗？我听说他好像当了警察，而且还结了婚，对吗？
0: 啊，对，占良是警察，也成家了。
1: 那您认识他的妻子吗？
0: 占良和他的爱人呢，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人。
1: 是啊，占良和他的爱人肯定是特别好的人。

0: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1: 你就告诉詹亮，就是我死了。
2: 哎呀，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詹亮，他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哎呀，
1: 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没了腿也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让他幸福。
3: 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
2: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次机会，

小雅，我不知道冯振良结婚了。没事，只要他幸福就好。 这些年，我每一次想起你，都让我心如刀割。我努力的想要忘记你，我想尽一切办法忘记你。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人海茫茫，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可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你的朋友。 知道你和你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知道你们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0: 你和湛良，你们一定过得很好，一定很幸福，对吗？
1: 马上，电话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那瓶面料是给我们日出厂的，您怎么反悔了？
2: 这位是，
3: 就一客户，没事没事啊。哎呀，林厂长啊，我们在电话里就那么一说，也没签过合同嘛。现在有人出价比你们高3个点，拿着现金跟我签合同，那我指定找他们签了呀。哎呀，再商言商，你就不用多说了，我这还有事儿，你再找找别人啊。
1: 好嘞，客气啊，谢谢。
3: 特别感谢你，
4: 这次啊，来和肖总合作啊，真的是赵某人三省有幸啊。以后啊，生意归生意，其他不管什么事儿啊，在深圳，只要能用得上我赵某的地方，
1: 您随时吩咐。
3: 赵总，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合作当中，双方都能拿出100%的努力。
4: 赵总，我们肖总最在意的是契约精神。
3: 肖总大气，大气啊！抱歉，打扰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2分钟，说完就走。赵总，接过说两句话吧。赵总。 无论如何，请您把那批面料卖给我们吧。我知道有人愿意出高我们3个点的价钱，我认了，我愿意再提高3个点。我们厂和服装公司是有合约的，必须按时交货。我不担心钱有损失，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厂的信誉失去了，这一点您应该非常理解吧，赵总。无论如何，求您帮帮我们这个忙，拜托您了。
4: 林厂长。
3: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呀？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吃饭。这样，我呢住在兴王宾馆，这个是我的地址，价钱可以再谈，我随时等您。抱歉啊，各位，打扰你们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慢用吧。
4: 不好意思啊，肖总，就是一个麻烦的厂家，不去管他了啊！来，今天呢，我替肖总啊开瓶香槟，祝贺我们两家呀，合作愉快呀！来来来来来来。

0: 家一定很幸福。
1: 同总，给咱签个字儿。
0: 啊。
1: 这个挺好玩的呀，都是董事长女儿从香港带回来的呀。
2: 嚯，
1: 这说明书都是外文的。
3: 同总，
1: 那帮香港厂商从哪儿学会玩这个的？您说咱小时候真是可怜的很，爬山摸鱼发泥巴，哪有这么多好玩的？
0: 人家香港的厂商啊，也是从欧洲学来的。你看见没有？
3: 就这些高端玩具，那都是出自北欧的市场。看看，真没想到啊！你说人家这个玩具做的，真是做得太好了。
0: 所以还是周老师说的对，咱们一定得不断的学习，
3: 知道吗？刚才这说明书我仔细的看过了，
0: 你可别小看这些玩具。孩子要是玩会了、玩懂了，那能寓教于乐，能让孩子变得又聪明又善良。少年强则国家强。你别看玩具本身是小事儿，但是要做好了，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佟总，还是你有眼光。当初你在三分厂跟周老师学外文的，真是学对了。您看您现在是又懂技术又懂外文，甭说这些玩具了，就是咱厂那些进口设备，
1: 在你手里那就跟玩具似的。看看说明书，那磨几天全都明白了。真是厉害。
0: 行了，又胡说。厂里的流水线跟人家这个玩具能一样吗？所以说还得找专家来指导。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啊，给了我很大启发。
3: 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国家的孩子有一天能玩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益智类玩具，那该多好啊。
0: 肖小姐不是来了吗？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咨询咨询，了解一下海外市场的信息还有情况。
2: 哎，佟总，我听说董事长女儿这次回国全程有你陪同啊。
0: 对，她也想了解咱们这边的市场情况。
2: 哎，我还听说
4: 小小姐还没结婚，你说董事长是不是看上你了？
0: 滚，不许胡说啊。
4: 咋了嘛，开个玩笑嘛。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再胡说我开除你。行了，字儿都签完了，赶紧滚。
4: 好好好，滚就滚嘛，没来的驸马爷。
0: 滚。还真是，看来这逻辑思维啊还真是挺重要的，真得是从小锻炼。哎呦，
5: 佟大哥，你太过分了，我都生你气了。
3: 阿兰，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找我有事儿？
5: 你还问我？我都回来两天了，都不来看看我。
0: 我听你哥说了，你这回在国外也算是学有所成了，
1: 厉害，
0: 还自己找着工作了。
3: 这次是从国外陪着你们老板回来出差的。
5: 嗯，
3: 我跟你哥也说了啊，你看，等我忙完眼下这些事儿，到时候请你吃大餐，咱们吃海鲜大餐。
5: 你还不知道呢吧？
3: 嗯，
5: 我的老板就是你大老板的女儿，佟大哥，这几天我们能在一块儿工作了。
3: 你的老板是肖小姐，
5: 你还没想到吧？我们俩呢，就是这么有缘分，即使隔得再远，也能去到一块儿。哎呀，走嘛走嘛，佟大哥，你陪我逛逛呗，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3: 你看，我真的好多事儿，我真的忙不完呀。你坐下，坐下。
0: 等回头，等我忙完了，咱们上闪面馆聚，
3: 行了吧？你看我这眼下真的好多事儿呢。
5: 那好吧，那你要来啊。别骗我。
3: 哎呀，我不骗你。
5: 走了。
3: 你等会儿，阿兰，你拍一个玩具回去，挺好玩的，真的挺有意思。
5: 你给我玩玩具，你还把我当小孩呢。
3: 嘿嘿，那你在我眼里不就是小孩吗？
5: 哎呦，我不是小孩。
0: 行行行行行行，不是小孩啊，咱们阿兰妹妹不是小孩，是从海外归来的白领丽人。

0: 这个世界真的好小呀，竟然碰到了你的妻子。
1: 抱歉打扰各位啊。
0: 她就是你的妻子吧？她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过得还好吗？占良，
2: 不好意思啊，林厂长，这个面料我们这里真没有。
3: 哎呀，林厂长，这个面料太紧俏了，实在没办法呀。
4: 林厂长您好。
0: 您是？
4: 林厂长您好，我是肖总的助理，我叫阿兰。

0: 阿兰，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佟大哥，我在等一客户，你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们肖总不是想让我考察几个商场吗？我替他先去看看。
1: 哥，你之前不是说要请我吃海鲜大餐吗？什么时候嘛？
0: 昨天还约你哥来着呢，你哥说现在这陕西面馆啊生意太火了，走不开。这样吧，等回头我再约他。
1: 你干嘛非叫上他呀？你单独请我吃一回不好吗？
0: 回头这样，我单独给你买个冰激凌，没你哥的份儿。
1: 谁要吃冰激凌啊？你就不能单独请我吃回饭吗？我就想单独跟你吃个饭。
2: 杨经理，这次您真是帮了大忙了，谢谢谢谢。
3: 都是肖总的朋友，好说好说，我这就安排给你们发货。
2: 哎呀，太好了，那我马上通知财务给您汇款。
3: 好的，
2: 那我先走了，您留步，留步，
3: 下次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等找时间吧，好吧。阿来，我现在赶时间，不说了啊，我先走了。
1: 那好吧，佟大哥再见。
0: 啊，
1: 你记得请我吃饭。
0: 我知道了，啊，走了。
2: 阿兰，
1: 哎，
2: 看什么呢？
4: 刚遇上一朋友。
2: 怎么样，连厂长，办好了吗？
4: 拿到货了，终于拿到货了。哎呀，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1: 焦总说了，找杨经理肯定没问题。
2: 阿兰，你看萍水相逢，你们这么帮我，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我想当面谢谢肖总，
2: 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要完了。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他吃个饭。
4: 也谢谢你，让你这么陪着我到处跑，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别客气，一起吃饭好呀，我替你约。肖总这次这么帮你的忙，我觉得也挺意外的。他平常很少管别人的闲事，对人还挺严肃的。这次他为了你们厂的事都打了好多个电话。林厂长，你和我们肖总还挺有缘分的。
2: 就是，特别的缘分。
5: 嗯，
2: 这就叫贵人相助。那个肖总他是华侨啊？
1: 对，他从欧洲回来的，在那边有个做金属和贸易的公司。
2: 哦，
6: 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肖总。
5: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
6: 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5: 对了，他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啊？

0: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1: 铁军叔叔您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

0: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0: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 40011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释放着美好青春的誓言。
1: 练了摔跤之后，整个人都自信了。
0: 在即将绽放的毕业季，怀揣无限的期望奔赴赛场。他们正用热血浇筑属于自己的未来。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青春是条没有刻度的赛道，坎坷与挫折交织，却从不见退缩的脚印。
1: 第一场上去，当时就输了，
2: 我自己心中肯定是想去拿第一。
0: 当伤痕化作成长的印记，当汗水凝结成希望的结晶。
3: 我是非常想在省运会上拿一块金牌的。
0: 在未知的征途上劈开荆棘，踏出属于自己的铿锵回响，向着未知的未来发起挑战。
1: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肌肉很酷的，拳击可以实现我的人生梦想。
0: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见证在竞技场上追逐的动人篇章。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聚焦于四川省冕宁县拳击女孩王欣欣，全力以赴备战省运会，用不屈的意志诠释着对拳击的执着与热爱。
1: 你练拳击，你得爱上拳击啊！关于拳击的开心特别的简单，只要你能打到对手，能把拳用出来，就特别开心。
4: 走，赵亚翠，
5: 对了，
4: 赵亚翠登。
3: 从小就是跟我奶奶生活，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拳击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当一名老师，更好的照顾我的奶奶。
6: 王慧，我就叫她我你好生学习了，二回买去读个那个教学，考个教学。
7: 这是中考，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很大很大的一次考试。文化学习哈，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或者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平时我们学习为主，训练为辅，希望大家现在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能认真的复习。
6: 他原来的那个巨龙小学哈，他跑步有点快嘛，他都跟去学了拳击嘛，把我们选到了。我说：“哎呦，太麻烦了，不去啊，不练拳击啊。”他不干，他要练。
5: 走。对，走，在什么位置打出去，回到什么位置，走。对，
8: 王欣欣的话现在练了3年多，其实他在训练场上不是那种喜欢出来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个运动员，他更喜欢的是他在角落跟着咱们的训练内容在那儿练，有时候甚至就是有一点没有存在感的感觉。他也是打完比赛后我才关注到他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也是能力好，力量好。
9: 前手直拳，走，
10: 四
9: 个直拳，走，
10: 对。
8: 省运会是咱们四川省非常重大的一个比赛，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比赛，也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了，因为有的打完他就可能就没机会再去参加其他比赛。
3: 我是非常想在省运会上拿一块金牌的，同时我也想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以后高考能选择更好的大学。
9: 前手摆拳，走，
11: 现在宣读考试规则，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答案。

0: 每角的伤口是拼搏的印章，汗水浸透的护具藏着炽热的渴望。
1: 你练拳击，你得爱上拳击啊！
0: 摔跤垫上的呻吟与呐喊，是。

0: 那么现在中考结束，咱们省运会要来了，那现在就咱们就全力又备战省运会。
1: 咋个了？
0: 啊，撞开了，我们钱呢？
2: 来个头，来个大表。
0: 洗洗眼，洗洗眼，走。

0: 来，走走走。这你比赛都还有大半个亿，是
1: 不影响你。不紧张哈，亚楠。
0: 看到他受伤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很难受，就非常后悔，心里面也在责怪自己。
2: 你两只手都是老茧了。这些搞运动的都坚强的，不像那些。
1: 女娃都比较坚强的。
0: 如果他因为这个受伤打不了省运会，那我可能会自责一辈子。
1: 鼻子上也整了点血是不？
3: 嗯。
1: 我把鼻血拉出来了。
3: 哎呦，咋说鼻血？
1: 对吧？
2: 来，走走。哎，拿鞋子，把鞋子拿来。
4: 好，好，谢谢哦。
5: 辛苦了，医生，辛苦了。
0: 我的，你还是坚强哦。
6: 所以这帮医生嘛，就有一层皮子，但是脉搏也很通灵，稍微一点点对，心肌的扑掉阿点点状态，差不多要10天左右才能正常的跟着训练。
3: 害怕影响到肯定人不善，而且肯定也很疼的。我们之前我们一起都是一起去省队一起训。
2: 来了，
7: 你怎么说？我看到你
2: 多少血一万啊！
7: 滴血，我的天哪，我都吓到了。
3: 我当时我就感觉这疼，然后就一下子就
7: 有没有脑壳冒星星，感觉眼前冒星星，
3: 就只有这疼。
2: 这是撞到吗？没打到的。
3: 啊，那个不是故意的。
2: 撞到打到
7: 都不是故意，又不是走场一下子
3: 对
7: 撞过来。
3: 没事的，就撞。
7: 脚伤，脚伤是吧？谁？
3: 很快就好了，
2: 没事的。现在
7: 你那觉得有点想吃药，
3: 不要这样嘛！
2: 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
7: 先
2: 打酱的
7: 人嘛，都做好了，受伤的准备来吧。
3: 练拳击不能像其他一样女孩子一样很美很美，但是我通过拳击可以实现我的人生梦想。拳击可能是，当时支撑我唯一的信念了吧。拳击我没有想过放弃。
0: 来，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就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8: 王星星一心想拿冠军，可眼下受伤，无法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这让他有些着急。
3: 因为拳击本身压力就很大。我看着别人都在倾尽全力的训练，我就感觉他们都在进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退步，心里就特别难受。
9: 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喝酒。没事，你先陪我就不舒服，是吧？
3: 啊不，因为没有失望，因为一倍多，
9: 可以可以。
3: 我有点怀疑这个是我的成绩吧？
9: 再不是嘞，你再来吧。
8: 中考成绩高于预期，能够顺利进入高中，这让王星星很是高兴。
10: 一半年都没在家里，把我想死了。
3: 哎呀，
10: 整那么大的伤，我都没跟我说。
3: 这个不大，
10: 不大
3: 哦，
10: 还不大。不管做啥子，要把那个眼睛保护到哦，好生保护。
3: 我眼睛没有受伤耶，
10: 虽然没受伤噻，但那会来了。
3: 就是他肿了，这有淤青。
10: 他跟我也没得知心的人嘛，爸爸又隔远，又不在他多有身边，

0: 性格上还是有点坚强。我就说吧，初中读完，高中不念了，他还是要念。他继续念，他说还要念。他那会儿呢，真的那么甜的，真的那么污哈。我说不念了，要念。
1: 医生叫咱们去拆线，把线一拆，应该再个恢复个几天就差不多就好了，咱们的训练也就可以跟上，这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好吧？

0: 等。
1: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真正的走上省运会的战场。大家一定要从思想的最低处重视起来，听到没有？好，最后祝所有的队员，一起成功，来，下去吧。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重庆市云阳县红师中学毕业季的钟声渐近，摔跤班的女孩秦媛却无暇伤感，她积极备战摔跤比赛，决心用一场精彩的较量为青春加冕。
1: 在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摔跤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的。
2: 现在练了摔跤，每一次你比赛嘛，就会认识更多的人，看不一样的世界。练了摔跤之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肌肉很酷的，我觉得整个人都自信了，嘎嘎自信。
3: 啊，边儿扫的。
0: 重庆市云阳县红师中学摔跤班的女孩们正在参加体育单招考试，这是属于体育生的高考，考试的成绩将直接决定他们的前途与命运。
3: 往这里就出来了，快点过来问一下成绩。慢会儿啊，是慢会儿，
4: 秒三九，
3: 好
4: 好好，十八，差一秒。
3: 啊，达到最好的成绩了。
5: 男子自由式摔跤第九组，
6: 我们的运气好。
3: 两啊，
7: 满分。
3: 好的。
7: 满分三十八。啊。正好三十八，正好三十八。
3: 那个不练呢？
8: 不练呢，
7: 四十八。
3: 嗯。比他的成绩，比原来成绩好一点不？
8: 好多了。
9: 那会儿不低。
0: 体考结束，秦媛终于有机会回一趟家。之后，她将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青少年国际式摔跤比赛。秦媛将这次比赛看作自己的18岁成人礼。
1: 打啦！
10: 这位同学快来，这位同学快来。啊！啊！这位同学，一个楼梯哈。
1: 还有妮子啊，三口，哎，来看看，来来，哎，等会儿我给你加火嘛。现在我好久没有回来了呀，好想回来。
11: 然后我爸爸妈妈呀，就是在我断奶之后，妈妈就到外面去打工了。我从小都是爷爷。

0: 来带大的。
1: 你生小娃跟着女儿了呀？
2: 没
1: 呀。嗯。人家才去女好。
2: 你小妹在学，在学校头，哎，40多度的天，我们有一天哈，我们在那个下午，我们在操场上，大儿子在跑步，跑步我们觉得好累
1: 呗，
2: 腿都给我跑抽筋了，抽筋两次，第一次我还没有哭，第二次直接把我抽哭了。
0: 我妈妈她就经常跟我们说，圆圆你现在你吃的苦都是为你以后的路做的铺垫，她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大家好，大家难过呀，恁个大孩子，大家给我来喊我孩子哈。
0: 当时不是那个文化成绩不好嘛，然后上课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走神，他们说那个还可以考大学，就蠢蠢欲动了。
2: 干嘛呢？
3: 慢点嘛，你的意思。
0: 就想我自己有出息一点，以后能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2: 看去了不？来来，比个耶！哎，哪个小的甜？
4: 太好看了，来来。
0: 反正就是让我全家都能幸福。

0: 如果没有学摔跤的话，我现在可能在当一个幼师，也可能在外面打工。
1: 为我撑起沿途休息。
2: 水平差不多的，一年摔起来哈，可能一个你赛前比赛前应该是最后一场，应该就是最后一次教育比赛了。自己的战术，自己的肌肉动作，把它运用好，赞，应该赞。
3: 短暂的假期过后，秦源回到学校，备战重庆市青少年国际式摔跤比赛。
4: 我觉得头头简单四肢发达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你摔跤你也不是光凭蛮力就可以的，你得有战术，你得有技术，你还得练。
5: 世运会是我最大的遗憾，太紧张了，当时第一场上去当时就输了，是我摔跤生涯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6: 所以说我自己心中肯定是想去拿第一。
4: 我的短板就是我的力量很小嘛，我只有降体重，然后跟那些小公斤级别的去打，这样的胜算它就比较大一些。我觉得我抱腿的速度有，但是我每次我抱腿之后我处理不好，

0: 怕我自己太紧张，没有发挥出我平常的那个水平。
1: 即将毕业的摔跤女孩秦媛能否在最后一次摔跤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5: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这次比赛的地点设在重庆市荣昌区，仅红石中学的参赛选手就有70多位。这或许是秦源最后一次参加摔跤比赛，为了给自己一个完美的18岁成人礼，也为了弥补世运会的遗憾，秦源必须全力以赴。
8: 你啥时候没想起买这个？
9: 我觉得我不能会，我会我要身体软。
8: 明天比赛吗？
9: 对呀，我都想你不会了。
8: 最后一次比赛吧。
9: 啊，我想到我个人发挥好一点。
8: 想发挥好点，
9: 肯定哈。
8: 还是得个冠军吧，
9: 反正都是发挥个人的最好水平。
10: 对，我就手一直在那里抓衣服，就一直在那里抓衣服，特别紧张，
11: 怕我自己太紧张，然后我怕我自己没有发挥出我平常的那个水平。
12: 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我的偶像苏炳添，他不是在遇见瓶颈的时候吗？右脚换成左脚的话，又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他就从一个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再慢慢的提高塑造自己，然后他又坚持不放弃，真的挺让人佩服。
13: 不能急啊，不能急啊。
14: 往左边转，前面往左边转。
15: 记住了，再见，不能回去了，再见，拦住吧，拦住，
14: 不能动，不对啊，不对啊，你不能动啊，不再接啊，不再接，不能接啊，
15: 记住了，再见，拦住吧，拦住，回去
9: 就是有推头啊、带头这些，我没有犯规，我已经尽我全力了。

0: 你看着几分钟特别快，但实际上你上场特别慢，累呀。
1: 从冕宁的拳击场馆到云阳的摔跤训练场，从带伤坚持的倔强到毕业前的热血拼搏，这些关于梦想与未来的故事，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孩子们前行的道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勇气，他们正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让未来可期变成触手可及的辉煌。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尊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1: 我看出来您是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2: 那你知道吧？
1: 是这个吗？
2: 这些，
1: 这些都是沙棘。
3: 这都是沙棘，
1: 看这刺儿。
0: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

0: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有人把安稳生意越做越野，究竟藏着什么门道？
1: 走，都这样放养的，哎，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有人放着省事路子不走，偏要自找麻烦，到底图个什么？
2: 你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
0: 旁人看不懂的怪招，凭啥能卖出高价？
3: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这是瞧不起是吧？
0: 几位产业带头人为何全都不走寻常路？看他们怎么用一股子野劲儿，带着乡亲们把钱赚。将畜禽放到山里去放养，好处实实在在。一来满山跑，运动足，肉质紧实，不肥不柴；二来吃野草，喝山泉，成本更低，味道更纯更香；三来原生态养殖，消费者一眼认可，价格自然上得去。今天的四位创业者都采用放养模式，各有独门秘诀。如今养殖业已从比拼数量转向比拼品质，放养是市场认可的方式之一，但放养并非放出去不管。本期四位主人公各有独家方法，让放养产生高价值，优质产品卖上好价钱。在浙江乐清的香猪养殖场，这个人叫甘方义，一大早就带着员工去抓香猪。温州的经销商要买80头香猪，结果香猪看到有陌生人来了，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
1: 就把他叫回来，就像这样叫，走走，等一下就回来了啊，吃饭了。
4: 下来了，
1: 对对，回来了。
0: 好不容易把香猪赶回来，可他却不着急抓，而是开始给他们喂食。
1: 他是两头黑啊，两头黑，然后前后长得很均匀啊，像长得像冬瓜一样。别抢别抢，你看这里在打架，菜都叼走了。
0: 甘方义养殖的巴马香猪属小型珍稀猪种，其典型外貌为两头黑中间白，体型短小圆润，皮薄骨细，生性活泼，适合山林放养，因其肉质鲜嫩，脂肪低，香味浓，又称七里香，是市场认可度高的特色养殖品种。
1: 挡住挡住挡住挡住挡住，好，
0: 他告诉我们，香猪性子野，每次抓猪前都会先喂食，趁他们吃食的时候搞偷袭。
1: 来，嗯，啊，这是为什么？太有劲了，太有劲了，抓好。
0: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抓到了80头香猪。在当地，香猪肉的市场价1斤50元左右，而甘方义养的香猪猪肉最高能卖到118元一斤，价格高可架不住品质好，经销商都抢着买。
5: 确实品质好嘛，客户嘛，就是说这个香猪这个口感嘛，反正比市场上现在这个猪肉好，都物有所值啊。
0: 可它究竟

0: 是如何将香猪卖出如此高的价格？这背后藏着一段意外的转型故事。甘方义原来是种植西兰花的老农户，有一年西兰花价格骤然下跌，卖了亏本，不卖只能烂在地里。正当他束手无策时，看到有人养香猪收益不错，心里立刻冒出了新想法。为了应对西兰花行情大跌的风险，他决定跨界养香猪，行情好的时候把精品西兰花直接拿到市场卖，品相不太好的西兰花就用来当青绿饲料喂香猪，这彻底盘活了农产品。
1: 我们把这个种养结合，西兰花价格好的时候，大量少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先卖市场，先赚到钱。滞销的时候，我们就是喂养香猪。
0: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天然又健康。香猪食用后，肉质更鲜嫩，营养更充足，品质也更有保障。第二年，他一口气流转了270亩山地，引进1000多头巴马香猪，而且他的养殖方式也与别人完全不同。
1: 这都这样放养的，哎，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这正是他的第一招，让香猪在山里自由活动、自由觅食、自然生长。
1: 哦，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2: 上山多让他们跑着运动，然后我们这边山也很好，水也很好，然后我们猪的那个品质也就上来了。
0: 可就在放养的第二年，问题来了，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批买回来的香猪，明明年龄一样，体型也差不多，但长着长着，体型就天差地别了。体型大的有30多公斤，体型小的却只有10多公斤。
1: 出来，
3: 个头比那个小好多，
1: 小好多，所以说我要特别的照顾一下，小的抢不过大的。
3: 哎呀，这头猪鼻子出血了，
1: 打出来的，就是抢食过程中最容易打，性格很野。
0: 香猪野性强，经常为了抢食打斗，体质弱的很难抢到吃的，自然就长得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甘方义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给香猪分家。
1: 20斤到那个35斤，给它分一个批次，然后35斤到50斤这个批次嘛，放在山中间养。哦，山中间养，它自己还可以能力活动强一点。大的我们放另外一个区域，哦，把它们等级分开来，饮食均匀，抢食过程中它们那个能力也相当。
0: 生态放养模式养出的猪肉质好，但是因为养殖周期长，成本会大幅增加，如果卖不上好价，必然会赔本。甘方义该怎么办呢？他看中了当地景区，想着打通文旅消费渠道，走小众销售路线。于是他与景区内人气旺盛的农家乐合作，推出香猪烧烤、西兰花炒香猪肉、清炖香猪肉等特色菜品。这些佳肴一经推出，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
4: 这就原汁原味的，肥而不腻。
5: 肥而不腻啊，直接上手了，你这都。
0: 一看这样的销售方式可行，甘方义趁热打铁，干脆在农家乐里建了一个养殖区，把3个月以下的小香猪放到这里来养，吸引游客跟小香猪互动。
1: 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你体验了的过程中也有带来乐趣，也可以促进我们那个香猪啊持续快速的发展。
0: 香猪在山林里跑着跑着就跑出了好品质、好价钱。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把放养的路子玩得更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的一个深夜，齐福云正和员工们一起摸黑抓捕山鸡。他告诉我们，白天抓山鸡难度很大，晚上抓则容易得多，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6: 这个不好的，如果是灯光直接单单照过去，它就不得飞，又不得怕。哎，
5: 哦，他怕这个光直射，
6: 这日就晚上就更好抓鸡了。
0: 齐福云养殖的是七彩山鸡，也叫雉鸡。这种山鸡羽毛色彩鲜艳，绚丽夺目，是集肉用、观赏与滋补价值于一体的特色珍禽品种，肉质紧实，风味独特。经销商提前预定了500只山鸡， 第二天上午就要上。

0: 我们拉货，吉普云必须连夜抓好山鸡，提前装笼待命。第二天一早，经销商准时抵达，他早已将500只山鸡全部打包完毕。
1: 哎呀，
2: 哎呦，品质挺好的，
1: 品质挺好的。
2: 对，
1: 你怎么判断它品质好不好啊？
2: 它一方面是看那个外观嘛，然后一方面就看这个胸部嘛。
1: 哦，
2: 胸部的这边它是肥嘛。
3: 嗯，
2: 摸起来有那个多，
1: 我摸一下试试。这个地方都是肉，
3: 哎，
1: 肉嘟嘟的，这个。
3: 它是跟毛在心里上
1: 吗？哦，这毛都发亮，它这样的就好。
3: 对。
1: 它一只鸡卖多少钱？给你？
2: 现在是198嘛，价格是比市场价贵，市场价最多就是120多吧，主要是客户人，所以说跑这么远来拉嘛。
0: 祈福云凭借独特的养殖模式能比别人多赚钱，一只山鸡卖到198元，远高于市场价，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当地人大多以养殖土鸡为主，市场同质化严重，利润低。祈福云返乡创业后一心要走差异化路子，经过多方考察，他选中了七彩山鸡这一特色品种。他明白原生态放养才能育出山鸡最佳品质，但七彩山鸡野性足，善飞，容易飞走，损失大。经过反复思索和试验，他想出可行的办法，在山林围出专属活动区，让山鸡有充足自然空间，避免飞逃走失的同时还能养出好品质。
1: 这个山鸡都在这个网子底下是吧？
3: 对对对，全部盖了天网过后，就里面就随便飞啊，随便那个都可以。如果说没得天网的话，它鸡就全部飞起走了。
1: 飞跑了还能找回来不？
3: 找不回来了。
1: 不好抓哈，齐总。
3: 就是这个鸡一天都到处跑，往山里面跑，这个鸡就不好抓。它这个野性很强，不喜欢在圈养，它必须要放养才行。
0: 山鸡养成了，祈福云满心欢喜地拉到周边肉禽市场去卖，结果销售情况很不好。
3: 原来就只喂玉米，它只喂玉米那种呢，是一个是成本高了，鸡的这个品质肉质呢，原来那种就比较粗。
0: 他心里特别苦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终于在深入了解了山鸡的习性以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咬咬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和车，把全部积蓄都投进去，带着工人开垦荒山，引来水源，专门在山上种起了果树。等到果子丰收后，更让人傻眼的是，果子一颗不卖，全都用来喂山鸡。这一举动直接让他成了乡亲们眼里的笑话。
3: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是笑不笑笑？
0: 祈福云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已经琢磨出改变山鸡肉质的方法。
1: 每天都是给他吃的这么丰富啊？
3: 每天都有。水果呢是他季节性的，这段时间就是作为这个车厘子，现在这种就肉质很细嫩。
0: 按照山鸡的习性来饲喂，在提升肉质的同时，山鸡的粪便还可以给果树施肥，这样就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品牌营销上还可以推出吃水果的山鸡这一特色。靠着水果喂山鸡的独特卖点，祈福云主动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让水果山鸡的名气越传越广，订单也随之越来越多。
3: 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山鸡是水果山鸡，都觉得很好，销量就逐步就开始提高了，特色体现出来了，同时呢就是把这个山鸡的价值就提高了。
0: 祈福云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通过放养山鸡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一年出栏50000多只，年销售额超过800万元。他说返乡创业越干越有信心了。同样是利用自然回归生态的放养模式，接下来咱们再去山西太行山看看，那里的养殖户把牛放到大山里自由放牧，养出了不一样的和顺肉牛。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东陲太行山之巅，不仅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更凭借山大坡广、

0: 水草丰盛的自然禀赋形成了适宜牧业发展的生态条件，当地农民也因此素有悠久的养牛传统。在和顺县众多养殖户中，有一位名叫卢志栋的人，他养牛有高招，同样养殖和顺肉牛，在他手上能多挣钱。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养殖场给刚出生几天的小牛做体检。
1: 胸围80，
2: 这是刚出生两天的牛，体重大概是44公斤。
0: 因为个头大，长势快，这种牛成了他的心头宝贝。卢志栋就读于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和顺县基层兽医站工作，掌握了不少养牛的实用技术。直到2013年，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顺县牧草地面积超2.2万公顷，当时绝大多数养殖户都在坚持山林放牧模式，优势十分突出。
1: 和顺县地处太行山顶，境内的山大坡广，素有巴山一水一风铁之称。和顺肉牛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它吃的是百花草，喝的是矿泉水，这样生长出来的和顺肉牛呢，肉质特别鲜美。
0: 借着当时肉牛行情大好的势头，和顺县不少养殖户都靠养牛赚了钱。卢志栋深受触动，他辞去工作也加入了养牛的行列。
2: 450斤左右的犊牛能卖到11000左右，当时的价格呢还可以，就是26到30块钱，高的时候能达到30块钱。
0: 他从100多头母牛起步，走自繁自育的路子。可养牛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刚起步就碰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难题。
2: 之前还不知道，最后是开始前胸水肿，然后就不吃不喝，逐渐消瘦，很纠结那会儿，你是找不到原因，牛是一直瘦的，光吃不上膘。
0: 有些病情严重的牛甚至死亡，后来才知道是收回来的干草混有金属等异物，牛误食后才出现问题。
2: 吃进去之后直接就掉到网胃里面了，网胃离的膈肌近，膈肌过去就是心包心脏，而且是网胃的收缩力比较强，一收缩直接就把这个铁尖锐物直接就扎到心脏上面了，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
0: 他立即购置了强磁铁挂在拌草机旁，草料中的金属杂质被轻松吸出。解决安全问题后，卢志栋又开始琢磨怎么借着和顺这满山的资源，把牛肉品质再往上提一提，把养殖成本降一降，让养牛的钱包真正鼓起来。和顺这个地方群山起伏，草木一茬接一茬的轮替，卢志栋反复观察试验，摸索出一套分时放养的法子。饲草匮乏的时候，牛群白天上山，夜间归圈补喂精料，等到水草丰美满山青翠的时候，牛群就整日在林间自由采食。这种原生态的放养方式刚好贴合肉牛的习性，既减少了饲料投入，又让牛肉品质更上一层楼。这样养出来的和顺肉牛肉质肥瘦适中，紧实不膻，还带着一股天然的清香，市场上口碑一直很好。卢志栋把分时放养全面推广开，手把手的传经验，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干。如今群山之间牛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3: 你刚才是叫他到这边来集合，
4: 哎，
3: 还挺听话的。
4: 哎，这好了
3: 啊，
5: 早六天基本上是全上了。每个牛在整年来算啊，一个牛最少能上2斤。
0: 在这里，牛群可以尽情享用冰凉的山泉水。靠着这种原生态的放牧模式，卢志栋不仅自己养牛赚了钱，还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把和顺肉牛的牌子越做越响。牛在太行山里自由自在地逛着，吃百草，喝泉水，养出了一流的好肉质。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更有想法，他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种草坪， 走出了一条

0: 谁也想不到的致富路。在如东县荒无人烟的海边盐碱荒滩上，来了一个名叫张兆松的男人。他一出手就把身边所有人都惊住了。
1: 你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明知道山前有虎，你偏要去喂虎口。
0: 张兆松干的事就是流转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别人质疑，张兆松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2: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0: 张兆松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流转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2: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油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面对大家的反对，张兆松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流转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实验。他到处找专家请教，反复试种草籽，最后选了耐盐碱的大穗节缕草，终于试种成功了。大穗节缕草长势喜人，很快就把盐碱滩染成一片碧绿。张兆松立刻扩大种植规模，可规模上来后，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商品草坪有严格标准，草高必须控制在2到3厘米，需要每周用剪草机修剪，剪下来的草屑还得专门清运。1000多亩的面积，单靠机械修剪不仅耗时耗力，成本也非常高。
2: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群白茸茸的小家伙。
2: 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张兆松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张兆松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他就把羊直接放到草坪上散养，平时也不用怎么管，羊自己就在草地上吃草溜达。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张兆松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边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2: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都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张兆松在草地上放养羊，既节省了开支，还多了一份养羊的收入，实现了一地多收，一举两得。他把羊肉价格定在每斤50多元，比当地同行的羊每斤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他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张兆松想出了一招。
3: 他会想要顶我吗？
2: 他不会，他还小。
0: 张兆松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挑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2: 小羊羔出来了吧？
4: 朋友跟小动物亲近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小朋友喜欢的，在这玩得非常开心，到处跑，跟我说下个星期的时候还要过来。
0: 不光看了也玩了，张兆松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为基地宣传。羊肉销路好，草坪的知名度也随之打响，变得供不应求。他这一大胆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想跟着干。张兆松靠着盐碱地种草坪，草坪上放羊的新模式

没人要的荒滩变成了能赚钱的宝地。四位创业者各有各的招数，甘方义把香珠放到山林里分批次散养，戚福云让

地质疑，大胆创新，让产品依托原生态的好品质卖出了好价钱，也让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3: 怎么这么高？
4: 哇，这么沉！
3: 对，
4: 哇，
5: 有一上网哦。
2: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6: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2: 滩涂之上，一场人与蟹的追逐正在上演。
7: 简直就是稳准狠啊，百发百中啊！你们，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这边。
1: 还没解开呢。
2: 没解开是吧？哦，来，
1: 等一下，
2: 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
2: 可以吗？拿得起来吗？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对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7个人，可以吗？来上来。
1: 没关系。
2: 可以。哎。可以吧，是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
1: 来，我要试试。
2: 试一下。小心！小心！小心！
1: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2: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1: 好。哎呀，我天！谢谢，我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2: 要两个人扶，
1: 要两个人扶。
2: 我老婆在哪里呢？
1: 行，
2: 老婆过来，哎，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2: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
2: 不行，
1: 太难了，
2: 太难了啊！
1: 我天，我
2: 那再上来呗。
1: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
2: 放好了，对，
1: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您给我讲讲，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2: 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要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2: 对，慢慢就推过去。
1: 我来试一试吧。
2: 好，试一下。
1: 哇，这么沉。然后有鱼了就抄下来。哇，这么沉。
2: 对。哇。小心。
1: 太危险了。
3: 有鱼上网了吗？
1: 真的吗？
3: 试一下，
1: 在哪？还有2条呢。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
2: 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罗。
0: 爬罗、
2: 哦，这个是爬罗。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罗。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用力慢慢往后退。这个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3: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拉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4: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文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罗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罗。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罗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的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爬不到罗，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对。
0: 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
1: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是螺好多的，
2: 对，
0: 是吗？哇，
1: 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上岸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京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罗，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沙虫？
1: 是啊，沙虫那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0: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嗯，
1: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啊，
2: 好。
0: 表舅妈，地上一个一个的洞，这都是沙虫洞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问问舅妈。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5: 对呀。
0: 哇，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5: 对呀。
0: 一个洞一只。
5: 哦，对。
0: 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2: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2: 对。
0: 然后他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5: 不快，他叫跑的哦。
0: 他会跑。嗯，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5: 一个小时了。
0: 一个洞一条。
5: 对。
0: 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5: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2: 这些都是螃蟹洞哦，你看。
0: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2: 你看它的脚印呢，是吧？
0: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
2: 啊，对了。
5: 这个是呀。
0: 这个。嗯。是这个吗？
5: 对呀。哦。
0: 这个就是沙虫洞。
5: 对。
0: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5: 它有个洞啊。
2: 你看，哇，放这里。
0: 哇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5: 他还想跑嘞，
0: 你知道这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
6: 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

0: 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1: 妈妈有客人来了。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1: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0: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2: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2: 哇，终于见到了。
1: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2: 啊，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1: 对，稀饭热的稀饭，
2: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1: 是吧？
2: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用我们就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2: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1: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2: 要去先去抓沙蟹。
1: 对。
2: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1: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2: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2: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迷踪步。
1: 对了，哎，悄悄的，
2: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1: 要快。
2: 要快啊！
1: 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2: 怎么样？
1: 写的挺好的。
2: 有没有天赋？
1: 写的很快。
2: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
1: 这个不错。
2: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1: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1: 刚刚在这地上捡的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它起来，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2: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唰唰唰唰，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
1: 对。
2: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1: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20-30个。
2: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0: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1: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2: 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1: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2: 哦，我看到，看到，快！
1: 出来，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2: 这个就是，
1: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2: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哦，我看到。
1: 想到你手很痛。
2: 哇，好大啊！
1: 哇，一袋一袋，看到没有？一片一袋，两片，
2: 好多。
1: 这不是，好大一片。好大一片啊！快快，
2: 好大一片！
1: 快快快快快！冲！去！上！
2: 这边！哦，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1: 无影手啊！
2: 哇！

0: 这直接铲吧！哇，嗯，
1: 这一大片，啊，连我都抓不紧。等一下，
0: 我不要了。对比你这个，嗯，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
2: 确实是吴英雄。
1: 看我这个脚面啊。
0: 脚面都晒红了，哇，晒红肿了吧你啊！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2: 可以了哈，
0: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汁了。
2: 够了，够了，一身猛沙蟹做出来一些美。哇，
0: 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
2: 啊，快点回去了。啊，
0: 走走走。哎，哇，
2: 赶紧！
0: 现在我们就开始
2: 做沙蟹了，
0: 制作沙蟹汁了吧？
3: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来保证它的新鲜啊！对，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到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 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萃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0: 朱大哥，
1: 哎，
2: 朱英健作为远近闻名的荡蟹高手，八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飞钩荡蟹技术，至今已有50余年。飞钩荡蟹是沿海地区渔民一种快速捕获红钱蟹的方式。红钱蟹以动作迅速、反应机敏著称，渔民将特制的八爪蟹钩在空中荡出，就能迅速捕获到3米开外的红钱蟹。所以这项技艺对于如何使力和瞄准目标都有着特别高的要求。朱大哥凭借50多年的荡蟹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练习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0: 哦，您看怎么给我演示一下吗？能
1: 浮动能够勾起来的话，这台子上去表现没问题。
0: 哇！哦哦，来，我试试啊，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下。
1: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哎呀，太难了，
1: 在前面，
0: 我这太难控制了。
1: 不跟你整这个难度啊！
0: 哦，这是鱼线绑了一根这个土豆，
1: 哎，模拟着蟹的跑嘛，你那个翅膀能够够得到。来，
0: 我这个太难了吧？
1: 这里，
0: 我的天哪！
1: 哎，我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您能再慢一点？哎呀，太快了！
1: 蟹在跑，
0: 啊，能不能再慢一点？我试试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技术要领，技术要领。
1: 哎，
0: 还行，快逃跑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您看我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去海边荡蟹了？
1: 哎，到就明天，我带您去荡蟹。
0: 明天才能去。
1: 明天那个八九点钟，现在涨潮了。
0: 哦，现在涨潮了。
1: 哎，到明天那个。
0: 明天退潮的时候。
1: 他就要早上退潮的时候去荡蟹。
0: 行，那这样，明天
1: 你去。
0: 明天早上我就找您。
1: 哎，你早点来。
0: 好。

0: 大哥，朱大哥，
1: 哎，
0: 我过来找您。
1: 哎，不要，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
0: 什么？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0: 不要过来。
1: 哎，莫过来，莫过来。
0: 我以为那让我快点过来。
1: 哎呀，莫过来，莫过来，
2: 太难走了。
1: 他就全部搬到洞里去了。
0: 哦，不能吓到他。
1: 哎，不能吓到他。哎，
0: 这个时候要轻一点，是吧？那我怎么过来找您啊？
1: 你要到后面拽过来，慢慢拽过来。
0: 又陷下去了。哎呦！哇，这里面太难走了。哎呀，又不行了。这样您。拯救我一下，您拯救我一下，我把这个。哪个是螃蟹呀？我们要钓的。
1: 你当心啊，你不要走太快，太快了，蟹爬进洞里去的啊。
0: 哇，
1: 这一个呢？
0: 哇，
1: 啊哈哈，是吧？哎，那再搞起来的，这个蟹呢？哎，
0: 哇，就这么一下，
3: 您能不能再教教我怎么钓这个活动的小螃蟹？有什么技巧？
1: 这我跟你说啊，你走路要走慢一点，就是你把那个划过去。
0: 哦，是。
1: 那个蟹多的地方，你走路越走慢越好。你走了快了，它爬进去
3: 就不出来了。
1: 不出来了，
3: 就是脚步要轻。
1: 要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呢，这样要找到三米开外呢啊，这样就可以过去了。
0: 哇！
1: 哦，你假使说太远也不行，太近也不行。
0: 我来试一试，
1: 你走慢一点，走慢一点。哎，往他前面，往前面。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嘿，就嘿，哎，差一点点。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马上把进洞里去了。哎，然后把进洞里了。哎，慢慢学，你也肯定也是高手。
4: 跟着朱大哥一起，我们满载而归。但是这些个头不大的小螃蟹究竟会被制作成怎样的食物呢？
1: 哎，我给你看那个腌了一年的那个蟹啊。
0: 哦，这就是
1: 蟹
0: 腌好的。
1: 哇，
0: 这里面是这样的。
1: 哎，我们现在开始呢，把它捞出来一个那个膜了。
0: 好，
1: 这些地够了。
0: 好，那我们开始磨。这就是我们石磨，
1: 石磨工具。
0: 好，我可以开始转了吧？
1: 啊，这可以转了。来，
0: 哎，我们看到这个
1: 蟹酱。溜出来了吗？
0: 看到这个蟹酱已经顺着这个石磨流下来了。哇，现在空气当中全都是这个蟹的香气。哇，这就可以了哈。
1: 差不多了。好嘞，
0: 好嘞。哇，这个就是成品。这个上面的就是这个蟹油蟹花。
1: 对对对，
0: 我稍微能尝一小口。
1: 哎呀，
0: 期待已久。有点咸，
1: 咸子
0: 有点咸，正常。而且它是有回甘的，呼吸全都是那种蟹的大海的那种气息感觉。
4: 这看似轻盈的飞钩一荡，承载着渔人的巧思，而在滩涂上翻飞的，不仅是捕蟹绝技，更是人与自然的智慧交响。愿这份流淌在指尖的匠心，永远在潮起潮落间熠熠生辉。
5: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成长于竹林深处，上能林间飞舞，下能浅池遨游，这是一群什么样的精灵？
1: 飞机，我们的
2: 可以飞一个吗？
1: 可以啊。
0: 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养鸡三年，问题为何越来越大？
1: 没读这样写的，只不过是保本写的样子。
0: 山上长的是什么？为何能引起胡老师的猜疑？
3: 这里还有这么多片寝室要绿油油的，他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竹林里的飞机》，为您讲述养鸡人的酸甜苦辣。龙游县地处浙江省衢州市，全境皆山，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竹林。茂密的林间，一种能飞善舞的精灵正游走其间，它们就是龙游飞机。超强的运动能力加上散养模式，不仅肉质紧实，风味也更加独特。很多人也看中了其中的机会，便在闲置竹林下养起了这种鸡。但是养殖户张荣文却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求助人张荣文，养殖飞机三年，求助问题：龙游飞机产蛋率低。接到求助信息后，帮小妹来到红罗村，见到了正要出门的张荣文。
1: 你好，
2: 您这是准备干嘛去啊？
1: 我们准备是送鸡蛋去。
4: 卖鸡蛋去。
2: 哦，送鸡蛋。
1: 你们这么早到了？我们没称，等下再称。
2: 行。好。
0: 趁着大家排队称重的间隙，帮小妹也对大家的养殖情况做了一下了解。
5: 32斤吧。
2: 32斤。大哥，您养了多少只鸡啊？
5: 我养了400只。
2: 400只。
5: 对。
1: 我这个是600只鸡，3600吧，可能20%，30%不到。
2: 30%不到产蛋率，那您这个肯定要多一些。
5: 那我这个有40%，40%嘛。
2: 40%，您这是有多少？
6: 我这个800只鸡，592个，产蛋量40%多。
0: 大家养的鸡有多有少，但是平均产蛋率都在40%到50%之间，但是张荣文养的鸡产蛋率却不到30%。
7: 这鸡蛋价格挺好的呗，都是15块一斤我们回收的。
2: 15块钱一斤，价格还挺高的。
7: 对呀、最近一直收鸡蛋都他家的鸡蛋就最少了。他们几个开心啊，天天卖鸡蛋，卖都有这么有钱、
8: 今天赚钱还不开心呢？有收
6: 下来了，这个问题
1: 啊，好，
2: 这样就
1: 可以
2: 就可以了，是吧？
1: 可以。我也是尽自己努力去养，还是没他们多，赚不到钱，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0: 张荣文的养鸡场处在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为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 我看咱这就是养殖环境挺好，这片是竹林，后面是山。
1: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小湾里面。
0: 那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产蛋率就是上不去呢？
2: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1: 飞机，我们的
2: 飞机，它会飞吗？

0: 对，这个只能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他警觉性很高啊。我们人走过来，
1: 哦，他就跑了，
0: 跑就跑了，那跑不跑啊？
1: 可以抓一只吗？
0: 可以。
1: 这个是我们抓鸡的工具啊。啊，
0: 对，我用这个钩子去抓鸡。你小林，你在后面一点哈，我跑前面去看看哈。
1: 我离您远一点。哎，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哇，来了一只，
1: 这就抓住了，这么厉害！
0: 你看我们这个脚，多少细啊？哦，
1: 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哎呀，
0: 主要是呢，它这个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呢。哦，
1: 就是会露胸骨。
0: 哎，露胸骨啊，对啊。嗯，你看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1: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哎呀，
0: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啊。哦，
1: 那它可以飞一个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我这个给它飞一下了。
1: 好好。

0: 龙游飞机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体型小，运动能力好，特别是飞翔能力较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鸡。飞鸡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再补充一次饲料，开始下蛋。一天补饲一次，饲喂量是笼养鸡一半左右。每天的捡蛋工作也是张荣文最高兴的时候。
1: 六十二。
2: 88，90个。给90个了。
1: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2: 会产蛋的。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0枚蛋。
1: 那您这一天就大概可以捡150-160枚蛋。
2: 哎，对对，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点钱。
1: 嗯，
2: 取掉我们的在180那个成本，
1: 这就相当于没挣钱呢。
2: 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现在样子。如果现在像我现在得到5成鸡的话哈，就是每一天300枚鸡蛋出来的话，要有450块钱。
1: 就比这多出来一半。
2: 这个成本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哎，一样的成本，就是效益没有的。
0: 龙游飞机要经过4个月的空养期，才能进入产蛋高峰，一年的产蛋量在150枚左右。产蛋率应该在45%-50%，但是张荣文的这批鸡产蛋率却只有20%，加上种苗和饲料钱，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成本，这让他的养殖举步维艰。
3: 现在养的那个场地是村上去照顾的，
2: 看我们就是也有点是残疾哈，这么脚不方便点，反正你去养没事的。
1: 残疾？
2: 我走路不方便，这个脚残疾的。
1: 哦，就您这只脚，
3: 哎，你看它的脚，
2: 这个是假肢。
1: 啊？
0: 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了身体的残疾，但是在村里的帮助下，张荣文毅然走出困境，选择养殖飞机来重新面对生活。
1: 目前儿子在做什么呀？
2: 在部队。
3: 儿子是海军嘛，现在。
1: 呀，那很不错呀。
3: 都要靠他，这养鸡里面就是这个鸡蛋里面都生点鸡蛋，都拿点钱出来嘛，就是生点钱嘛，生鸡蛋就是生钱，就是这意思。
1: 生鸡蛋就是生钱。
0: 为了帮张荣文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竹林养殖飞机的高手，帮帮团专家胡秀秀，养殖飞机6年，合作养殖户500多户，总存栏量50万羽。郁郁葱葱的竹林，为何却让专家疑点丛生？
4: 这我们在这里养了3年，这3家的青饲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鸡不上去吗？
0: 养鸡3年，什么样的植物却遍布竹林？
2: 都是草，都是藤。
4: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2: 哎，对对对，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接到我们的邀请后，帮忙团专家胡秀秀来到了张荣文的养殖场。
4: 整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嘛。
2: 胡老师，你好。

0: 现在你这里养了有多少鸡啊？现在这里有600多。600多，
1: 那一天产多少鸡的？一天产150到160。哦，那只有50%-25%左右的产蛋量，还是偏低的一些哈。
0: 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养殖她是一个专家，请你总有一点不放心吧，还有一点的疑惑吧。
1: 看一下你这个料，这个就是我们捞来，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哎，玉米，然后贝壳粉，哪里有贝壳粉呀？就是碾碎的这个就贝壳粉。哦，你尝一下，很香的。可以尝啊。嗯，就是这个玉米的粉碎还是很不错的，就怕这个霉菌，它这个地方那比较存放的这个地方呢比较干燥，然后呢还是还可以的。饲料没有问题。
2: 鸡的精神状况不错，那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鸡产蛋率低呢？就在这时，鸡舍里传出阵阵嘈杂声。
1: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2: 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1: 对对对，
0: 就在排队下蛋。
2: 哦，
1: 就母鸡嘎嘎嘎嘎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
2: 那咱们去看看张大哥。
0: 好，那小心看一下。哎。
1: 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现在这一些都是排队下蛋的。
2: 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都在排队下蛋，
1: 都在排队。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2: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
3: 没这边有三个，
1: 18个鸡窝。
2: 那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得够吗？肯定不够啊。
1: 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
4: 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鸡窝面积小，蛋窝数量不够，会增加鸡蛋的丢失破损率，导致捡到的鸡蛋变少。但这并不是鸡自身产蛋率的问题，所以张大哥的鸡产蛋少，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就在胡老师排查原因时，对面山坡的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平时你喂青饲料的话，喂的多吗？
0: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1: 哦，
0: 这个山上有啊，
1: 都是青饲料啊。
2: 青草是吗？山上
4: 啊，
0: 青草啊。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养了3年鸡，这山上的青饲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鸡不上去吗？当时看到这个整个山头很绿的时候，我也心里咯噔的一下，哎，怎么养了3年的这个产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在里面？
4: 三个人从山脚一直走到山腰处。
1: 脚下是光秃秃的，
4: 植被很少，但是再往上走，植被忽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你这里植被这么好，这个地方也不是很陡。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
1: 这个植物鸡不吃。对，
4: 落石藤是家竹桃科落石属藤本植物，性寒味苦。
1: 枝叶对心脏有副作用。小心一点啊！
4: 你看这个
1: 满山遍野都是这个啊，
0: 全部。
1: 对吧？
2: 这个叫啥嘞？
1: 它这个发的速度特别快的。
0: 刚才胡老师讲过了，叫落石藤啊。
1: 嗯，落石藤。
4: 小心点，都是草，都是藤，
1: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
4: 但是没有上来看会都不知道。
0: 对对对。
4: 越往上走，这种被称为落石藤的植物越多。
0: 到了山顶附近，几乎是漫山遍野，这也印证了胡老师的推断。那我还以为是这个青饲料不会吃青饲料，往这个山上这么多。
1: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3年以来这里还有这么多片青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如果呢，这个鸡如果能够会吃的话，这个山上肯定是没这么一大片草。胡老师说的肯定是有道理，这个事情。
1: 因为我们
0: 这个不认识。
1: 落石藤的话，它属于是夹竹桃科的一种植物。然后呢，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青饲料不够嘛。
0: 青饲料对于这个产蛋率影响会很大，是吧？还是很大的。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那它的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青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通过自然的这个青饲料去一起去组合它，但是我们身上这些青饲料鸡都不吃。
2: 哦，也就是说这个青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对对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4: 我就知道上面有草，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草只会不会吃。找到了问题原因，下山后，胡老师也给出了整改方案。
0: 我们就把这些青饲料就是喂足它，
1: 一般就是我们喂喂萝卜啊、麦草啊，
2: 那黑麦草啊有，小萝卜也有啊。
0: 一天喂这个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嗯，大的头颅也不是说很需要，就是可能在鸡铺的这个扩建上面，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成本。
3: 建鸡棚可以吗，张大哥？
2: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回去跟家人稍微商量一下就好了。
4: 专家什么样的管理让求助人佩服不已？
2: 差价很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0: 对呀，利润就大了呀。
2: 差一点经验了，是差了一点经验了。
4: 鸡群搬新家，胡老师能否为求助人插上信心的翅膀？
2: 一定肯定要把它圆化，要下自己的决心，把这个鸡圆化，能够把这个钱赚得多一点，是不是？
4: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观世间灵禽，围龙游飞机，最具江湖侠气。此禽生于浙西深山旷野，自幼踏山野，穿林莽，日行千里，步履矫健，习得一身凌空腾跃之术，纵身便能飞掠数丈，更兼善游碧水，往来溪涧如履平地，俨然江湖游侠之风骨。围着山间虫草野谷，因清冽山泉，磨砺筋骨，岁岁春秋潜心苦修，熬足整年光阴方才功成。褪去娇弱稚气，练就一身紧实精肉，绝非寻常圈养凡鸡可比。其肉紧实弹韧，肌理分明，绝无浮油赘肉，文火慢炖，汤色浓黄油亮，鲜香顷刻漫溢四方，入口鲜醇入骨，滋味醇厚绵长，山野清气融于唇齿之间，不添杂料便已是绝顶滋味，寻常凡鸡岂能相较，一口入喉便知此乃江湖真味，山野至鲜。
1: 辛苦养殖的龙游飞机产蛋率很低，帮帮团专家胡秀秀不仅找到了问题原因，还邀请养殖户张荣文来自己的基地参观。
2: 胡老师你好。
3: 来啦，
4: 感觉他这里的这个山上这个床什么东西可能比我们那边还更多一点。
2: 多一点。哎，
3: 昨天去你看你养了600只鸡，我们这里是800只鸡、你看你那里600只鸡是扎堆在一个鸡窝里面的，我们800只鸡我们有3个鸡窝。
4: 三个鸡窝、
3: 对，
2: 三个一个小的。
1: 因为走的是小而精的生态散养路线，每个养殖基地和规模都不大，但是这里的龙游飞机吃喝拉撒可不一样。
4: 它这个鸡我走过来看，背上面这个毛片比较好，
3: 很亮。
4: 哎，这个毛片因为我那个呢屁股上面有一点点左掉，它这个看上去基本上没有，圆的吃的蛮均匀的，
3: 毛色很漂亮。
1: 随后为了让张大哥意识到蛋窝的重要性，胡老师又带着他参观了蛋窝。
4: 哦，你这个鸡窝记得好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
3: 3排，我们这里就有45个鸡窝，加上那边我们有70个鸡窝，然后你看你养600只鸡只有19个鸡窝，你说鸡还能下出蛋来吗？
4: 十个鸡里面它是做这个房间都是归它管的。
3: 对啊，这样子就是标准化了，下蛋就是下蛋，睡觉就睡觉，喂养就喂养，分开
4: 就是给它整改。
3: 整改。
4: 整改这个，不过这个活呢是难是不难、
3: 不难的嘛，看完之后回去就是废物利用把它改起来就好了。对。
1: 胡老师这个基地养殖了2年时间，用的饲料和张大哥的也基本一致。那胡老师这里的产蛋率怎么样呢？
3: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半的量。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一板是30枚，1、2、3、4、5、6、7、8，3、8、24。现在这个点是在11:30左右嘛，因为下午还有一波。那我们养了800只鸡，就已经达到40%到45%。
5: 那量应该达到50%左右。
4: 我是产150-160个。

0: 对呀、
1: 啊，几天
2: 传达率就有点低了。
0: 对，有点低了。
1: 料比上面，你这个就差价都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0: 对呀、啊，利润就大了呀。那明天要开始搭吗？如果要开始搭的话，我们公司有搭建队伍，
3: 哎，这挺好。
0: 对，
1: 我们模特们本身都有的哈。
0: 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殖。
1: 开始。
4: 第三天一大早，帮小妹和胡老师再次来到张荣文的基地，三人决定先上山去砍毛竹，为搭建新鸡舍做准备。
5: 在山上的人都很有经验的，怎么砍毛竹？

0: 搭建工人在忙着搭新鸡舍，胡老师也开始帮忙整理旧鸡舍。
1: 放在外面小袋。
2: 啊，好。
1: 栏上面有盖的吗？
2: 有，我来盖。
1: 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
3: 可以了。
1: 每个废材料都给它用的这么有价值，
3: 对，
1: 而且还可以下单。
0: 新鸡舍建好，这时三人来到张大哥的小菜园，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4: 这个还用切吗？
2: 这个很脆弱的呢，
1: 就可以剥，
4: 可以不用切，
1: 对对对对对，就一天喂这个达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再每天持续的喂。
0: 老鸡舍改造好，新鸡舍也建了起来，鸡群搬进了新家，希望的种子也在张荣文心中重新萌发。

0: 谁说乡村创业没出路？在浙江龙游，这里靠一只会飞的土鸡逆袭成了乡村致富密码。不同于普通圈养鸡，龙游飞机是实打实的山林运动健将，整日在山林间奔跑跳跃，自由觅食。
1: 你城市你的住户人家比较远，水质好，再把那个山上从来没有放过肥料的，没打过草药的，都是纯生态的了。
0: 鸡蛋营养价值更高，口感远超普通家禽。
2: 一大只大条吃也有几百块。
0: 小小飞机不只是美味，更是村民。

0: 的致富金鸡。胡秀秀，龙游县人，依托龙游飞机特色产业，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体系，手把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种苗保障，彻底解决养殖难、售卖难的问题。
1: 感谢龙游飞机，把我们都是支付起来，
2: 支付起来了，养这个龙游飞机。
0: 一鸡兴，百业活，乡村旺。龙游飞机用烟火匠心盘活乡村资源，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让平凡乡村跑出共富新速度。

0: 勃拉穆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3: 你干什么？
0: 警察，往里走！
4: 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
5: 我们是巡山队的。
6: 生态保护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守望相助。
7: 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苍蝇灭绝。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8: 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对马志县来说是几十年未有的大事。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这是一段近30年的跨度，三代人的坚守让我们看见了守护的意义。
6: 我们将用40期的节目走进青海高原上，去看一个在2026年开年就感动了无数人的生命自然的故事。
10: 6月6日起，每晚20:30，请锁定光影田园，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生命与自然的守护之旅。

0: 你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凭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锅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东来坐月七寒暑，未尝举箸望无黍。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蜀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实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3: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0: 鸡呀、跷脚牛肉呀、哎、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1: 我们的台山跷脚牛肉，
2: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0: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1: 看这里烧什么？
0: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1: 多了
0: 、很多是吧？
1: 很多很多。
0: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1: 可以，没问题。
0: 行
1: 吧，一路走。
2: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跷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跷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跷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跷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跷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0: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1: 没毛、
0: 啊、尝
3: 一下，先喝汤。
0: 得先喝汤是吧？
3: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哦，再吃素菜。
0: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跷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3: 对呀，跷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2: 跷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3: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散。
0: 活散、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3: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0: 尝一尝。
3: 对，
0: 非常有嚼劲儿的。
3: 对，牛肠。
0: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3: 对，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0: 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3: 牛脊髓。
0: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3: 对，我们的跷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跷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敷的这个菜，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跷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0: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2: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3: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跷脚牛肉，在熬当中，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又吃不了好多钱，而且又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又增城的我们就是乐山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2: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跷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0: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1: 啊！你好！
0: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1: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这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这一楼是煮的跷脚牛肉汤。
0: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

0: 经煮上了。
1: 你就是白砂跟南瓜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着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哦，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汤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乔军牛肉的。
0: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1: 不行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2: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1: 停停停！你们不能上去了。
0: 那我在这等着。
1: 好，你等着。
2: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1: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这不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0: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1: 对呀、
0: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1: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做，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0: 哇、
1: 我做乔九年了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2: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敲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但老汤就是敲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0: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1: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了嘛！哎呀，
2: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0: 咱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叫碧波。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0: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1: 嗯，这个叫木香。
0: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增加一些不同的
1: 香味
0: 层次。
1: 对对对，嗯。
0: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1: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打着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这个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
2: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0: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1: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敲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2: 成就敲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0: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这么大高个，
3: 多高多壮啊！
1: 我们敲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2: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敲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0: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有花的。
1: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0: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1: 我们卖敲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2: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敲脚牛肉呢？
1: 我们敲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

0: 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那种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1: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哦，那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1: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哇塞，
0: 转过来了，哎呦，嗯，
2: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0: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豪爽啊、哦，这是卖翘脚牛子的。
2: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0: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1: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翘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0: 来来喽！最早我们开汤馆的恼火得很，老祖宗不要的东西，我们百肥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过来的人，哎，所以是其实是很欣慰的。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1: 翘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将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3: 这个豆花下饭了，
1: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4: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5: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4: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5: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4: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5: 对对，
4: 再拌拌，
5: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4: 我本来觉得

0: 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1: 对。
0: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1: 它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0: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2: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7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通过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3: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一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2: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3: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要把勺子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2: 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3: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2: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4: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2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5: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也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2: 10余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2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4: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2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2: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4: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

0: 用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1: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2: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1: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2: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两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吃饱了才有力气。
2: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五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1: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眉角的伤口是拼搏的印章，汗水浸透的护具藏着炽热的渴望。
1: 你念拳击，你得爱上拳击啊！
0: 摔跤垫上的呻吟与呐喊，释放着美好青春的誓言。
2: 念了摔跤之后，整个人都自信了。
0: 在即将绽放的毕业季，怀揣无限的期望奔赴赛场。他们正用热血浇筑属于自己的未来。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青春是条没有刻度的

0: 赛道，坎坷与挫折交织，却从不见退缩的脚印。
1: 第一场上去当时就输了，
2: 我自己心中肯定是想去拿第一。
0: 当伤痕化作成长的印记，当汗水凝结成希望的结晶，
3: 我是非常想在省运会上拿一块金牌的。
0: 在未知的征途上劈开荆棘，踏出属于自己的铿锵回响，向着未知的未来发起挑战。
4: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肌肉很酷的，拳击可以实现我的人生梦想。
0: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见证在竞技场上追逐的动人篇章。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聚焦于四川省冕宁县，拳击女孩王星星全力以赴备战省运会，用不屈的意志诠释着对拳击的执着与热爱。
3: 你练拳击，你得爱上拳击啊！关于拳击的开心特别的简单，只要你能打到对手，能把拳用出来，就特别开心。
5: 走，走呀，去，
6: 对，对了，
5: 走呀，再蹬。
3: 从小就是跟我奶奶生活，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拳击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当一名老师，更好的照顾我的奶奶。
7: 王慧，我就叫他我你好生学习了，二回买去读个那个教学，考个教学。
5: 这是中考，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很大很大的一次考试。文化学习哈，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或者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平时我们学习为主，训练为辅，希望大家现在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能认真的复习。
7: 他原来的那个巨龙小学哈，他跑步有点快嘛，他都跟去学了拳击嘛，把我们选到了。我说哎呦太麻烦了，不去啊，不练拳击啊。他不干，他要练。
6: 走，对，走，在什么位置打出去，回到什么位置，走，对。
8: 王星星的话，现在练了三年多。其实他在训练场上不是那种喜欢出来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个运动员，他更喜欢的是他在角落跟着咱们的训练内容在那儿练，有时候甚至就是有一点没有存在感的感觉。他也是打完比赛后我才关注到他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也是能力好，力量好。
9: 前手之拳，走，
10: 是
9: 四个之拳，走，
10: 对。
8: 省运会是咱们四川省非常重大的一个比赛，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比赛，也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了，因为有的打完他就可能就没机会再去参加其他比赛。
3: 我是非常想在省运会上拿一块金牌的，同时我也想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以后高考能选择更好的大学。
9: 联手摆拳，走，
11: 现在宣读考试规则，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答案错。

0: 那么现在中考结束，咱们省运会要来了，那现在就咱们就全力又备战省运会。
1: 大哥
0: 了，啊，撞开了，万千嘞！
2: 来个，来个，来个，咱俩。
0: 骑机眼，骑机眼，走。来，走走走。
3: 这离比赛都还有大半个亿，是不？
4: 不影响你。

0: 不禁赞叹一下，
1: 看到他受伤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很难受，就非常后悔，心里面也在责怪自己。
2: 你看这手都是老茧了。这些搞运动的都坚强
1: 的，不
2: 像那
1: 些。那
0: 些娃儿都比较坚强
1: 的。如果他因为这个受伤达不了省运会，那我可能会自责一辈子。
0: 鼻子上也整整的血是不？
3: 嗯。
0: 把鼻血打出来呢。
3: 哎呦，咋说鼻血？
0: 对吧？
2: 来，这个。来，看鞋子。把鞋子拿
4: 出来。好，谢谢哦，辛苦了，医生。
1: 我的，你还是坚强哦。
5: 所以这方医生话就有一层皮子，但是脉搏也很聪明，稍微阴热的，今天的碰到阿静静状态，差不多要十天左右才能正常的跟着训练。
3: 害怕影响高科女儿不散。而且肯定也很疼的。我们之前我们一起都是一起去省队一起集训。
2: 来了，
6: 你怎么说？我看到你
2: 多少血一弯啊？
6: 滴血！我的天哪，我都吓到了。
3: 我当时不就跟着这疼，然后就一下子就
6: 有没有有没有老婆冒星星，跟着眼前冒星星，
3: 就只有这疼。
2: 这是撞到吗？没打到的。啊，那个不是故意的。
3: 撞到打到
6: 不是故意，又不是走场，一下子
3: 对
6: 撞过来。
3: 没事的，就是
6: 小伤是吧？谁？
3: 很快就好了。
2: 没事不嘞？现在
6: 你看他这儿有点像死了。
3: 不要这样嘛！
2: 抱一个。
6: 先
2: 打酱油
6: 人嘛。
3: 练拳击不能像其他一样女孩子一样很美很美，但是我通过拳击可以实现我的人生梦想。拳击可能是当时支撑我唯一的信念了吧。拳击我没有想过放弃。
1: 来，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对，带带带带带带带。
7: 王星星一心想拿冠军，可眼下受伤无法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这让他有些着急。
3: 因为拳击本身压力就很大，我看着别人都在倾尽全力的训练，我就感觉他们都在进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退步，心里就特别难受。
8: 没事，你先看，我就不舒服，是吧？
3: 你有
8: 啊不？因为没有失落。因为一百多。
3: 可以。
8: 我在这怀疑这个什么的成绩吧？
3: 再不起来，你再来吧。
7: 中考成绩高于预期，能够顺利进入高中，这让王星星很是高兴。
9: 一半年都没在家嘞，把我想死了。
3: 哎呀，
9: 这那么大的伤，我都没跟我说。
3: 这个不大，
9: 不大
3: 哦，
9: 还不大。不管做啥子，要把那个眼睛保护到哦，好生保护。
3: 我眼睛没有受伤耶。
9: 虽然没受伤噻，但那会儿来了。
3: 就是太肿了，只有淤青。
9: 他跟我也没得知心的人嘛，爸爸又隔远，你不得还都有身边。
10: 性格上还是有点坚强，我就说吧，初中读完，高中不念了，他还是要念。他继续念，他说还要念。他那会儿真的那么甜的。真的那么五哈，我说不念了，要念。

0: 医生叫咱们去拆线，把线一拆，应该再个恢复个几天就差不多就好了，咱们的训练也就可以跟上，这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好吧？
1: 快，带，
2: 对，
1: 带。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真正的走上省运会的战场。大家一定要从思想的最低处重视起来，听到没有？好，最后祝所有的队员一举成功，拿下比赛。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重庆市云阳县红师中学毕业季的钟声渐近，摔跤班的女孩秦媛却无暇伤感，她积极备战摔跤比赛，决心用一场精彩的较量为青春加冕。
1: 在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摔跤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的。
2: 现在练了摔跤，每一次你比赛嘛，又会认识更多的人，看不一样的世界。练了摔跤之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肌肉很酷的，我觉得整个人都自信了，嘎嘎自信。
3: 啊，没啥的。
0: 重庆市云阳县红师中学摔跤班的女孩们正在参加体育单招考试，这是属于体育生的高考，考试的成绩将直接决定他们的前途与命运。
3: 把热烈子出来的，快点过来问一下沈姐。
4: 热得很嘛。
3: 满分了？
4: 37。
3: 是不是满分？
5: 39。39。
3: 好好好，
5: 差一秒。
3: 达到最好成绩了。
6: 男子自由摔跤第九组，
7: 我们的运气好。
3: 两啊，
8: 满分。
3: 好的。
8: 满分38。
3: 啊。
8: 正好38。
9: 正好38。
3: 那个不练呢？
10: 不练呢？
11: 48。
10: 48。
3: 嗯。你下次成绩比原来成绩好一点不？
10: 好多了。
12: 打分不低。
0: 体考结束，秦媛终于有机会回一趟家。之后，她将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青少年国际式摔跤比赛。秦媛将这次比赛看作自己的18岁成人礼。
1: 打啦！
13: 张外头快来，张外头快来！
1: 啊！
13: 啊！张外头，张外头，有个罗宇哈！哈哈哈哈哈！老五节，老五节，哈
1: 哈哈哈！还有妮子啊！啊！三口，
14: 哎，
1: 那来来，哎，等会儿我给你夹馍嘛。现在我好久没有回来了呀，好想回来。然后我爸爸妈妈呀，就是在我断奶之后，妈妈就到外面去打工了。我从小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5: 你摔跤啊，感觉累不累呀？
1: 累。
15: 累呀。
1: 嗯。
15: 太阳晒起累好。
1: 你上班在说，在学校头。40多度的天，我们有一天哈，我们都在那个下午，我们在操场上带儿子跑步，跑过我们就
15: 好累呗，
1: 推都给我跑抽筋了，抽筋两次，第一次我还没有。

0: 这直接把我吃哭了。
1: 我妈妈她就经常跟我们说，圆圆你现在你吃的苦都是为你以后的路做的铺垫，她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大家好，大家难过呀，恁个大孩子啊，大家给我喊我孩子啊。
1: 当时不是那个文化成绩不好嘛，然后上课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走神，他们说那个还可以考大学，就蠢蠢欲动了。
0: 干嘛呢？
3: 慢点慢点，意思
1: 就想我自己有出息一点，以后能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安全了不？来来比个耶耶！哎，哪个小的钱
4: 太好看了，来来，
1: 反正就是让我全家都能幸福。

0: 如果没有学摔跤的话，我现在可能在当一个幼师，也可能在外面打工。
1: 为我撑起沿途休息。
2: 水平差不多的，一年摔起来哈，可能一个你赛前比赛前应该是最后一场，应该就是最后一次教育比赛了。自己的战术，自己的肌肉动作，把它运用好。站，应该站。
3: 短暂的假期过后，秦源回到学校，备战重庆市青少年国际式摔跤比赛。
0: 我觉得头颅简单四肢发达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你摔跤也不是光凭蛮力就可以的，你得有战术，你得有技术，你还得练。
4: 世运会是我最大的遗憾，太紧张了，当时第一场上去当时就输了，是我摔跤生涯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5: 所以说我自己心中肯定是想去拿第一。
0: 我的短板就是我的力量很小嘛，我只有降体重，然后跟那些小公斤级别的去打，这样的胜算它就比较大一些。我觉得我抱腿的速度有，但是我每次我抱腿之后我处理不好，

0: 怕我自己太紧张，没有发挥出我平常的那个水平。
1: 即将毕业的摔跤女孩秦媛能否在最后一次摔跤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
5: 兴化市百农味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

0: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2: 以匠心铸就品质，鸿润达正大质管，
3: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4: 好品质好味道，小罗煎。
5: 买地棒恒气配件，找河南双星恒气有限公司，诚信立足，创新致远，沈阳洗澡去科技有限公司。
6: 这次比赛的地点设在重庆市荣昌区，仅红石中学的参赛选手就有70多位。这或许是秦源最后一次参加摔跤比赛，为了给自己一个完美的18岁成人礼，也为了弥补世运会的遗憾，秦源必须全力以赴。
7: 你啥时候没想起买耳朵？
8: 我觉得我不能毁，我毁了身边乱。
7: 明天比赛吗？
8: 对呀，我都想你不毁了。
7: 最后一次比赛吧。
8: 啊，我想到我个人画会好一点。
7: 想画会好点？
8: 肯定哈。
7: 还是得个冠军吧，
8: 反正都是发挥个人的最好水平。对，我就手一直在那里抓衣服，就一直在那里抓衣服，特别紧张，
9: 怕我自己太紧张，然后我怕我自己没有发挥出我平常的那个水平。
8: 走。
9: 我的偶像苏炳添，他不是在遇见瓶颈的时候吗？右脚换成左脚的话，又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他就从一个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再慢慢的提高塑造自己，然后他又坚持不放弃，真的挺让人佩服。
10: 不能急啊。往左边转，前面往左边转。Up！
11: 记住了，再见！不对，回去了，再见！拦住吧，拦住！
10: 不能动，不对啊！你不能动啊！不打接啊，不打接！不能接啊！
11: 记住了，再见！
8: 就推头啊，带头这些都没有犯规，我已经尽我全力了。我这次打比赛打得非常的好，我跟郑岩打，我居然打赢了。他们还是老生，我特别喜欢。

0: 你看着几分钟特别快，但实际上你上场特别慢，累呀。
1: 该比赛结束，南方胜利。好，秦怡媛获得了这次甲组自由式52公里冠军，朱媛媛。
2: 从冕宁的拳击场馆到云阳的摔跤训练场，从带伤坚持的倔强到毕业前的热血拼搏，这些关于梦想与未来的故事，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孩子们前行的道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勇气，他们正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让未来可期变成触手可及的辉煌。

0: 客大酒店地道鹿泉宴，特色鹿非遗，邀您来体验。周末看山水，还是到河北。
1: 质感随行，旅途不凡。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爱环儿童拼接床，
2: 果蔬花膜，舌尖美味，好品质送上福。
3: 用心造家具，把安心留给您。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葬花香，
2: 匠心品质，成就未来。浙江中材质控管道有限公司。
1: 三餐好食材，甘肃甜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迪林坚守初心，防护相伴基业。
4: 润品人造石，唤醒空间，诠释美学。
1: 山东冯氏铝业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杭福品牌。
5: 细心呵护，绽放美丽，柔斯特。
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新飞扬纸品。齐诗林家居，专注品质，爱家之选。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有人把安稳生意越做越野，究竟藏着什么门道？
1: 走，都这样放养的，哎，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有人放着省事路子不走，偏要自找麻烦，到底图个什么？
2: 你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
0: 旁人看不懂的怪招，凭啥能卖出高价？
3: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真是笑不笑笑？
0: 几位产业带头人为何全都不走寻常路？看他们怎么用一股子野劲儿，带着乡亲们把钱赚。将畜禽放到山里去放养，好处实实在在。一来满山跑，运动足，肉质紧实，不肥不柴；二来吃野草，喝山泉，成本更低，味道更纯更香；三来原生态养殖，消费者一眼认可，价格自然上得去。今天的四位创业者都采用放养模式，各有独门秘诀。如今养殖业已从比拼数量转向比拼品质。放养是市场认可的方式之一，但放养并非放出去不管。本期四位主人公各有独家方法，让放养产生高价值，优质产品卖上好价钱。在浙江乐清的香猪养殖场，这个人叫甘方义，一大早就带着员工去抓香猪。温州的经销商

0: 要买80头香猪，结果香猪看到有陌生人来了，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
1: 就把他叫回来，就像这样叫，猪，猪，等一下就回来了啊，吃饭了，下来了，下来了，对，回来了。
0: 好不容易把香猪赶回来，可它却不着急抓，而是开始给它们喂食。
1: 它是两头黑啊，两头黑，然后前后长得很均匀啊，像长得像冬瓜一样。别抢，别抢！你看这里在打架，菜都叼走了。
0: 甘方义养殖的巴马香猪属小型珍稀猪种，其典型外貌为两头黑，中间白，体型短小圆润。皮薄骨细，生性活泼，适合山林放养，因其肉质鲜嫩，脂肪低，香味浓，又称七里香，是市场认可度高的特色养殖品种。
1: 挡住，挡住，挡住，挡住，挡住！好！
0: 他告诉我们，香猪性子野，每次抓猪前都会先喂食，趁他们吃食的时候搞偷袭。
1: 来。太有劲了，太有劲了，抓好！
0: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抓到了80头香猪。在当地，香猪肉的市场价1斤50元左右，而甘方义养的香猪猪肉最高能卖到118元一斤，价格高可架不住品质好，经销商都抢着买。
2: 确实品质好嘛，客户嘛，是说这个香猪这个口感嘛，反正比市场上现在这个猪那么好，这物有所值啊。
0: 可他究竟是如何将香猪卖出如此高的价格？这背后藏着一段意外的转型故事。甘方义原来是种植西兰花的老农户，有一年西兰花价格骤然下跌，卖了亏本，不卖只能烂在地里。正当他束手无策时，看到有人养香猪收益不错，心里立刻冒出了新想法。为了应对西兰花行情大跌的风险，他决定跨界养香猪，行情好的时候把精品西兰花直接拿到市场卖，品相不太好的西兰花就用来当青绿饲料喂香猪，这彻底盘活了农产品。
1: 我们把这个种养结合，西兰花价格好的时候，大量少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先卖市场，先赚到钱。滞销的时候，我们就是喂养香猪。
0: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天然又健康。香猪食用后，肉质更鲜嫩，营养更充足，品质也更有保障。第二年，他一口气流转了270亩山地，引进1000多头巴马香猪。而且它的养殖方式也与别人完全不同，
1: 都这样放养的，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这正是它的第一招，让香猪在山里自由活动，自由觅食，自然生长。
1: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3: 上山多让它们跑着运动，然后我们这边山也很好，水也很好，然后我们猪的那个品质也就上来了。
0: 可就在放养的第二年，问题来了，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批买回来的香猪明明年龄一样，体型也差不多，但长着长着体型就天差地别了，体型大的有30多公斤，体型小的却只有10多公斤。
1: 出来，
4: 个头比那个小好多，
1: 小好多，所以说我要特别的照顾一下，小的抢不过大的。
4: 哎呀，这头猪鼻子出血了，
1: 打出来的，就是抢食过程中最容易打，性格很野。
0: 香猪野性强，经常为了抢食打斗，体质弱的很难抢到吃的，自然就长得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甘方义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给香猪分家，
1: 20斤到那个35斤，给它分一个批次，然后35斤到50斤这个批次嘛，放在山中间养，山中间养，它自己还可以能力活动强一点，大的我们放另外一个区域，把它们等级分开来，饮食均匀，抢食过程中它们那个能力也相当。
0: 生态放养模式养出的猪肉质好，但是因为养殖周期长，成本会大幅增加。如果卖不上好价，必然会赔本。甘方义该怎么办呢？

他看中了当地景区，想着打通文旅消费渠道，走小众销售路线。于是他与景区内人气旺盛的农家乐合作，推出香猪烧烤、西兰花炒香。

0: 粹在农家乐里建了一个养殖区，把三个月以下的小香猪放到这里来养，吸引游客跟小香猪互动，
1: 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你体验了的过程中也有带来乐趣，也可以促进我们那个香猪啊持续快速的发展。
0: 香猪在山林里跑着跑着就跑出了好品质好价钱，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把放养的路子玩得更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的一个深夜，齐福云正和员工们一起摸黑抓捕山鸡。他告诉我们，白天抓山鸡难度很大，晚上抓则容易得多，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2: 这个不好的，如果是灯光自己单单照过去，它就不得飞，又不得怕。哎，
3: 哦，他怕这个光直射，
2: 这时就晚上就更好抓鸡了。
0: 齐福云养殖的是七彩山鸡，也叫雉鸡。这种山鸡羽毛色彩鲜艳，绚丽夺目，是集肉用、观赏与滋补价值于一体的特色珍禽品种，肉质紧实，风味独特。经销商提前预定了500只山鸡，第二天上午就要上门拉货。齐福云必须连夜抓好山鸡，提前装笼待命。第二天一早，经销商准时抵达，他早已将500只山鸡全部打包完毕。
3: 哎呀，
4: 哎呦，品质挺好的。
3: 品质挺好的。
4: 对。
3: 你怎么判断它品质好不好啊？
4: 它一方面是看那个外观嘛，然后一方面就看这个胸部嘛。
3: 哦。
4: 胸部的这边它是肥嘛。
2: 嗯。
4: 摸起来有那个多。
3: 我摸一下试试。这个地方都是肉。
2: 哎
3: 呦，肉嘟嘟的这个。
2: 它是跟毛色系那种。
3: 哦，这毛都发亮，它这样的就好。
2: 对。
5: 它一只鸡卖多少钱？给你？
4: 现在是198嘛，价格是比市场价贵，市场价最多就是120多吧，主要是客户人，所以说跑这么远来拉嘛。
0: 齐福云凭借独特的养殖模式，能比别人多赚钱，一只山鸡卖到198元，远高于市场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当地人大多以养殖土鸡为主，市场同质化严重，利润低。齐福云返乡创业后一心要走差异化路子，经过多方考察，他选中了七彩山鸡这一特色品种。他明白原生态放养才能育出山鸡最佳品质，但七彩山鸡野性足，善飞，容易飞走，损失大。经过反复思索和试验，他想出可行的办法，在山林围出专属活动区，让山鸡有充足自然空间，避免飞逃走失的同时，还能养出好品质。
5: 这个山鸡都在这个网子底下是吧？
2: 对对对，全部盖了天网过后，就里面就随便飞啊，随便那个都可以。如果说没得天网的话，它鸡就全部飞起走了。
5: 飞跑了还能找回来不？
2: 找不回来了。
3: 好抓哈，齐总。
2: 就是这个鸡，一天都到处跑，往山里面跑，这个鸡不好抓。它这个野性很强，不喜欢在圈养，它必须要放养才行。
0: 山鸡养成了，齐福云满心欢喜地拉到周边肉禽市场去卖，结果销售情况很不好。
2: 原来就只喂玉米，它只喂玉米那种呢，是一个是成本高了，鸡的这个品质肉质呢，原来那种就比较粗。
0: 他心里特别苦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终于在深入了解了山鸡的习性以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咬咬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和车，把全部积蓄都投进去，带着工人开垦荒山，引来水源。专门在山上种起了果树，等到果子丰收后，更让人傻眼的是，果子一颗不卖，全都用来喂山鸡。这一举动直接让他成了乡亲们眼里的笑话。
2: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是笑不笑笑？
0: 齐福云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已经琢磨出改变山鸡肉质的方法。
5: 每天都是给它吃的这么丰富啊？
2: 每天都有。水果呢是它季节性的，这段时间就是作为这个村里子，现在这种就肉质很细嫩。
0: 按照山鸡的习性来饲喂，在提升肉质的同时，山鸡的粪便还可以给果树施肥， 这样就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

0: 在品牌营销上还可以推出吃水果的山鸡这一特色。靠着水果味山鸡的独特卖点，祈福云主动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让水果山鸡的名气越传越广，订单也随之越来越多。
1: 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山鸡是水果山鸡，都觉得很好，销量就逐步就开始提高了，特色体现出来了，同时呢就是把这个山鸡的价值就提高了。
0: 祈福云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通过放养山鸡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一年出栏50000多只，年销售额超过800万元。他说返乡创业越干越有信心了。同样是利用自然回归生态的放养模式，接下来咱们再去山西太行山看看，那里的养殖户把牛放到大山里自由放牧，养出了不一样的和顺肉牛。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东陲太行山之巅，不仅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更凭借山大坡广、水草丰盛的自然禀赋，形成了适宜牧业发展的生态条件。当地农民也因此素有悠久的养牛传统。在和顺县众多养殖户中，有一位名叫卢志栋的人，他养牛有高招，同样养殖和顺肉牛，在他手上能多挣钱。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养殖场给刚出生几天的小牛做体检。
2: 胸围80，
3: 这是刚出生2天的牛，体重大概是44公斤。
0: 因为个头大，长势快，这种牛成了他的心头宝贝。卢志栋就读于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和顺县基层兽医站工作，掌握了不少养牛的实用技术。直到2013年，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顺县牧草地面积超2.2万公顷，当时绝大多数养殖户都在坚持山林放牧模式，优势十分突出。
2: 和顺县地处太行山顶，境内的山大坡广，素有巴山一水一风铁之称。和顺肉牛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它吃的是百花草，喝的是矿泉水，这样生长出来的和顺肉牛呢，肉质特别鲜美。
0: 借着当时肉牛行情大好的势头，和顺县不少养殖户都靠养牛赚了钱。卢志栋深受触动，他辞去工作也加入了养牛的行列。
3: 450斤左右的犊牛能卖到11000左右，当时的价格呢还可以，就是26到30块钱，高的时候能达到30块钱。
0: 他从100多头母牛起步，走自繁自育的路子。可养牛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刚起步就碰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难题。
3: 之前还不知道，最后是开始前胸水肿，然后就不吃不喝，逐渐消瘦，很纠结那会儿，你是找不到原因，牛是一直瘦的，光吃不上膘。
0: 有些病情严重的牛甚至死亡，后来才知道是收回来的干草混有金属等异物，牛误食后才出现问题。
3: 吃进去之后直接就掉到网胃里面了，网胃离的膈肌近，膈肌过去就是心包心脏，而且是网胃的收缩力比较强，一收缩直接就把这个铁尖锐物直接就扎到心脏上面了，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
0: 他立即购置了强磁铁挂在拌草机旁，草料中的金属杂质被轻松吸出。解决安全问题后，卢志栋又开始琢磨怎么借着和顺这满山的资源，把牛肉品质再往上提一提，把养殖成本降一降，让养牛的钱包真正鼓起来。和顺这个地方群山起伏，草木一茬接一茬的轮替，卢志栋反复观察试验，摸索出一套分时放养的法子。饲草匮乏的时候，牛群白天上山，夜间归圈补喂精料，等到水草丰美满山青翠的时候，牛群就整日在林间自由采食。这种原生态的放养方式刚好贴合肉牛的习性，既减少了饲料投入，又让牛肉品质更上一层楼。这样养

0: 出来的和顺肉牛，肉质肥瘦适中，紧实不膻，还带着一股天然的清香，市场上口碑一直很好。卢志栋把分食放养全面推广开，手把手的传经验，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干。如今群山之间，牛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1: 你刚才是叫他到这边来集合，
2: 哎，
1: 还挺听话的。你
2: 哎，这好了
1: 啊，
3: 早六节基本上是学生了。每个牛在正面来说啊，一个牛最少能上2000。
0: 在这里，牛群可以尽情享用冰凉的山泉水。靠着这种原生态的放牧模式，卢志栋不仅自己养牛赚了钱，还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把和顺肉牛的牌子越做越响。牛在太行山里自由自在地逛着，吃百草，喝泉水，养出了一流的好肉质。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更有想法，他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种草坪，走出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致富路。在如东县荒无人烟的海边盐碱荒滩上，来了一个名叫张兆松的男人。他一出手就把身边所有人都惊住了。
4: 你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明知道山前有虎，你偏要去喂虎口。
0: 张兆松干的事就是流转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别人质疑，张兆松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5: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0: 张兆松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流转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5: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面对大家的反对，张兆松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流转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实验，他到处找专家请教，反复试种草籽，最后选了耐盐碱的大穗节缕草，终于试种成功了。大穗节缕草长势喜人，很快就把盐碱滩染成一片碧绿。张兆松立刻扩大种植规模，可规模上来后，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商品草坪有严格标准，草高必须控制在2到3厘米，需要每周用剪草机修剪，剪下来的草屑还得专门清运。1000多亩的面积，单靠机械修剪不仅耗时耗力，成本也非常高。
5: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群白茸茸的小家伙。
5: 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张兆松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张兆松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他就把羊直接放到草坪上散养，平时也不用怎么管，羊自己就在草地上吃草溜达。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张兆松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边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5: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张兆松在草地上放养羊，既节省了开支，还多了一份养羊的收入，实现了一地多收，一举两得。他把羊肉价格定在每斤50多元， 比当地同行的羊每斤贵10多元。

0: 这么高的价格他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张兆松想出了一招。
1: 我说
2: 不行，手拍他，他会想要顶我吗？
1: 他不会，他还小。
0: 张兆松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挑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1: 你喜欢人肉出来了吧？
3: 小朋友跟小动物亲近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小朋友喜欢的，在这玩得非常开心，到处跑，跟我说，下个星期的时候还要过来。
0: 不光看了，也玩了。张兆松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为基地宣传。羊肉销路好，草坪的知名度也随之打响，变得供不应求。他这一大胆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想跟着干。张兆松靠着盐碱地种草坪，草坪上放羊的新模式，把没人要的荒滩变成了能赚钱的宝地。四位创业者各有各的招数。甘方义把香猪放到山林里分批次散养，戚福云让山鸡在山里自由飞翔，还喂上水果。卢志栋带着农户把牛放到太行山上自由放牧，张兆松则在盐碱地上种草坪放羊。众人依托山野生态的种养模式，因地制宜，大胆创新，让产品依托原生态的好品质卖出了好价钱，也让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天水麻辣烫，丰富的口感，诱人的品相，独特的风味，吸引了无数食客不远千里前来打卡。
1: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2: 那我是个例外。
0: 而在这场美食热潮中，一个默默支撑天水麻辣烫的幕后功臣之一，也被大众所关注，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风味担当。
3: 一碗麻辣烫带火了一座城，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的中心广场，距离麻辣烫的网红打卡地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全国的麻辣烫有很多啊，为什么就天水的麻辣烫它火了呢？是不是和麻辣烫用的原材料有关？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探寻一下，走吧。
4: 你现在要排的话要排到晚上6点。

0: 个原料肯定有它的秘密吧？
1: 对啊，然后我们本地的辣椒，我们本地的花椒，然后梅溪的花椒，襄阳的花椒，甘肃的花椒，吃起来麻麻的，香香的。
0: 那我到底到哪儿能够探寻到咱们原料的秘密？比如说花椒啊，或者是辣椒？
1: 隔壁有一个甘肃辣椒的专门店。
0: 隔壁。我去问问。
1: 好嘞。
0: 今天的麻辣烫烫完了吗？
2: 烫不完，烫不完，根本烫不完。
3: 美女你好，
0: 隔壁麻辣烫的老板说让我到您这儿来探寻探寻这个麻辣烫原料
4: 啊、嗯，麻辣麻辣，先麻后辣，麻就是甘谷花椒，你可以闻一下
0: 甘谷的花椒，
4: 要不要尝一颗？
0: 这我可以品尝吗？
4: 啊，给你找个小的。
0: 好，找个小的。哎呀，
4: 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0: 嗯，
4: 海拔也是种植在1500米以上，
0: 嗯，
4: 麻不麻？你觉得？
0: 我这好像一个半个舌头半个嘴已经都不会动了。我们在隔壁排队，排队要排4-5个小时左右，有没有因为咱们麻辣烫需求量大你们涨价？
4: 那没有，那没有，不会涨价的。我们之前卖多少钱，现在还是多少。
0: 量这么大，你们能供得上吗？
4: 可以供得上，
0: 嗯，
4: 因为在甘谷县有很多的花椒种植基地。
0: 你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一个？
4: 可以，你可以去甘谷县六分镇，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的六分镇的种植能手，叫巩大叔，你可以过去找他。
0: 行。
5: 从老板口中得知，随着麻辣烫的火爆，当地花椒竟也成了抢手货。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到了六分镇了。啊，整个上来呢还有一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边就应该是我们甘谷县的县城了，然后两边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树，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农户或者是农家，也不知道巩大叔家在哪儿，我们往上再走一走看一看。哎，这正好，我看看这有一个大叔，我问一问。
6: 哦，这
0: 您好，这是六峰镇吧？
6: 这是六峰镇啊。
0: 我向您打听个人啊，就是咱们六峰镇有一个花椒的种植能手，巩大叔。
6: 花椒基地的这个巩双海。
0: 啊，对，花椒基地。
6: 啊，花椒基地啊。
0: 啊，
6: 巩双海。
0: 您认识他吗？
6: 我认识啊。
0: 认识
6: 啊。啊，我熟悉这俩。
0: 他家在哪儿？
6: 我到个都庄上面了。
0: 还要往上走？
6: 往上走了呀。
0: 远吗？
6: 也不远，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啊，您帮，行行行，
6: 给我就打个电
0: 话，
6: 给我就打个电话吧，给我就说一声啊。
0: 那大叔真热情。哎，通了。
7: 喂，涛涛宝。
6: 哦，这个有个亲朋亲戚到。
7: 大叔来了。
6: 到院边来了。院边来的，要可能就每天清上都接一号的吧。
7: 接来。
6: 雷车就接了啊。
0: 巩大叔，您好。
7: 啊。
0: 我就是来找您来的。
7: 你等一下，等一下，我骑个摩托车过来接你。
0: 行，好的，那我就在大叔家这儿等啊。
7: 啊，行，这个山路不好找。
0: 行，好，谢谢。
7: 好，谢谢。
0: 好嘞，谢谢。
7: 好，
0: 一会儿见。
6: 好，
0: 大叔，您家有花椒吗？
6: 我最好十几亩花椒的呀。
0: 您家有十几亩花椒？
6: 哦，我咱现在是主要靠的是花椒。
0: 主业就靠花椒
6: 啊、靠的花椒。
0: 然后种植花椒其实也不太容易，是吧？
6: 也不容易。
0: 啊、
6: 哦、啊、哦，麦克来了，双、这就是双海，就要走到
0: 啊，这就是。这到您家还远吗？
8: 哎，到了个山树上了。
0: 啊，上不去了我们。
8: 我的馒头掉到地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为啥又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
0: 您好，您好，我是小萌。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甘谷花椒的种植能手就是您。
8: 哎呀，不敢当。
0: 他们说在您这儿我就能找着答案。
8: 回去再说吧。现在咱骑摩托车都要戴安全帽。
0: 哎，好，
8: 我给你准备一个安全帽。
0: 好，
8: 安全第一嘛。
0: 这到您家还远吗？
8: 哎，到了个山头上了。
0: 还在山头上。行。
6: 你带上小心一点吧。
5: 这小小花椒，究竟有何魅力？我们。

0: 决定，一探究竟。
1: 请上车，坐好。
0: 好。
2: 到爸家啊。
3: 嗯，好。
2: 爸家。
0: 您平时就是骑摩托车上山吗？
1: 每天骑摩托车吗？骑回来，前后骑回来，现在算我骑的这个第七个。
0: 已经第七个摩托车了。
1: 哦，第七个了。哎，真是辛苦的摩，辛苦了我的摩托车。
0: 这两边都是花椒树吗？
1: 全部都是。我们这座山全是花椒树。
0: 到您家真是翻山越岭。
1: 哎呀，有些基本上一年四季不来不了几个人，这个是活的狗呀。哦，摩托车出不去，上不去了。
0: 啊，上不去了，我们，我们上不去了。
1: 下来，你下来。我这个车，车就是这个样子。哎。
0: 然后我们的这个龚大叔的摩托车就上不来了。龚大叔，我来了，不会是因为我太重了吧？
1: 不是，不是你太重了，不是你太重了。
0: 哎呦，
1: 家了，马上就到家了。
0: 哎，到家了。
1: 哎，这就是。这就是我的住处
0: 啊，这就是您的住处，
1: 住了十多年了。下车
0: 啊，下车，哎呦，到家了，到家了，
1: 下车。
0: 哎，哎呀，这一下车，
1: 我啊，把这个头盔早都取下来。
0: 哎，一下车，我首先闻到了这个肥的味道。
1: 肯定嘛，要上肥了。到基地就是一个肥味。啊，
0: 这个就是啊，
1: 就是闻到的就是这个。哦，这个东西的味道
0: 是吧？
1: 这是咱们的有机肥。
0: 这是有机肥啊。
1: 啊，有机肥。
0: 这是
1: 主要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猪粪啊、羊粪、这些动物的粪便了。这个就是用在咱地里面的话效果好。种出来的那些农作物它就是胖胖的，哎，好结实。
0: 我们一亩地要用多少这个农家？
1: 两担分的样子，这个运量大。
0: 就是放到这儿的话，可能这个气味是有一点浓。哎呀，
1: 作为一个农民，在这个气味上基本上就闻不到了，就还喜欢闻这个味，闻了这个味就有丰收的希望。
0: 这是您家？
1: 到家里边坐一下。
0: 那您这十二年都在这儿住？
1: 十二年。
0: 啊。
1: 十二年先前来的时候是我就修了。两个采摆房，我就在这荒山野林里面就住下了，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哎呀，基本上就在这住了，就这一个房子里面住了这十几年。咱们工人多的时候，这上面住三个，下面还能住三个。我这呢，基本上住这，我们都在一块。哎，上这个山上，你看那房子少，可能就要住二三十个人了。
0: 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
1: 啊，不同，
0: 还专门写了个表。
1: 参考嘛。
0: 啊，
1: 每年和一年和一年不一样。
4: 花椒的种植、采收要求都比较苛刻，为了能让花椒以更好的品质出售，龚大叔十几年如一日，细心地照料着。
1: 基本上是从长期的一个天气预报里面，包括它什么时间下雪呀，什么时间下雨。基本上掌握一下二十四节气什么时候该刮什么样的风，基本上有个号数。
0: 这就是您经验的总结呗。花椒的管理啊，还有对于天气的一些预判还是挺重要的。
1: 是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外面做的喝茶。
0: 行，到院子，到您的院子。
1: 院里面亮堂一点，我给你泡我们家乡的三炮台。
0: 哎呀，好呀。这个有大红枣，
1: 哎，
0: 枸杞，
1: 哎，
0: 还得放一些茶叶，是吧？
1: 哎，放一些茶叶。
0: 啊，
1: 现在我给你把我的花椒端出来，
0: 好，
1: 让你看看我这么多年的。
0: 行。
1: 哎，我为他付出一切的。
0: 好，我们看一看。
1: 重量级的。
0: 啊，一下就闻到了这个麻香。
1: 它的口感就是特别好。
0: 嗯，
1: 我有钻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感觉到很美好，带着希望。到三年左右，我身上的钱基本上就花光了，这时候我参见

0: 发现周围的朋友也好，啥也好，银行也好，各个方面都，咱们自己没有抵押的东西，我认为啥都好像这个借钱特别难，难就难在出现了第一个问题，真的是一言难尽。儿子回来过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我要跟别人没有办法去述呀，我就给儿子老大龚思杰，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说，说现在咱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
1: 那会儿老大多大？
0: 24。
1: 那他刚刚24，其实可以说是刚刚接触社会、步入工作的年龄。您觉得您当时跟他说，他有这种心理承受能担得住？
0: 我知道他承受得住，比他我把这个钱都还掉之后，后面的还更好一点。我说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说，跟媳妇说，他不理解，跟周边人说，人家笑话。
1: 儿子大概一年能够帮助您多少钱？这个方便说吗？
0: 儿子又是几十万呀、啊。
1: 他相当于把他所有的收入都给您了，那您心里有没有想过，那他的生活或者他自己有家庭，他怎么
0: 顾不上？不是不想，是顾不上。这边工人的工资、农业化肥这些，减树啊，减开始，栽花椒的时候了，花椒要栽的时候，就说现在是顾他还是顾花椒？肯定是先顾花椒呀。我从骑一个摩托车，第一个摩托车骑起来之后，上山来的时候，把路上的这么大的石头我都捡回来了，珍惜一个石头，在这大山上没有一个石头，这是黄土。骑着摩托车上山，那时候路水泥还不是水泥路，我的车上带的是啥？油、盐、米面。当上山的时候，把这个车翻掉之后，我的馒头掉到泥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我心里我就在想，我为啥要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这是我其实捡起来之后，我是还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有我的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走掉无所谓，我自己我来。结果到了，一直就这么厚着眼皮往前走。前面那个大树，我来的时候大树就这么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枝条。今年还来了个喜鹊
1: 啊，
0: 好事。
1: 就当时从这么小一小树长成这么大了，
0: 就栽的时候就这样子，
1: 十多年
0: 就这么粗，呀、啊、一点点，
1: 十多年长成这么高了，
0: 12年。
1: 哦，
0: 这个树就是12年，就是我的见证。
1: 对，
0: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
1: 嗯，
0: 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1: 那就好
0: 啊，经济压力各方面压力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心情也好了，对，好得很。
1: 这就是县城吧？
0: 县城
1: 啊，
0: 甘谷县城，啊，离县城看起来近近的，
1: 嗯，
0: 走起来还远着了。
1: 整个县域的风貌都在我们的眼里了。
0: 嗯，小样就能看见了。
1: 这个上面还有刺儿呢。
0: 哎呦，花椒就在两个刺的中间，就是这个字，这个东西，
1: 嗯，
0: 扎的在采摘的时候。不好搞
1: 哦、
0: 嗯，不好，
1: 已经开始发芽了、
0: 啊，已经发芽了、啊，现在能看见了。
1: 哎，这就快了，嗯、快这个发芽长叶，然后就
0: 开花
1: 结
0: 果。四姐，
2: 哎，爸，咋了？
0: 上来。
1: 师姐，你好，你好，刚这个。听你爸爸提起你了，对家庭啊，对父亲的付出太多了，和你聊聊。
0: 我去给咱们做饭去，啊，让你尝尝我们，家乡的农家饭。
1: 好，谢谢叔叔、
0: 啊。
1: 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巩大叔就跟我说，他这个厨艺特别好。
0: 嗯。
1: 那、啊、今天我就大饱口福、
0: 嗯。我走了。
1: 好。
3: 带你去看一下咱们那个什么施肥。
1: 好的。
3: 我是从小在花椒地里面长大的。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小时候我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花椒地里面除草啊，放肥料。就虽然说那时候不专业，但是还是懂一点。回来以后呢，就在地里面跟着我爸，然后跟着我曹叔他们学习这一块，也是懂一点。
1: 对花椒的情感是从小就根植于内心的。
3: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肥料
1: 啊，
3: 你看，就挖个圈圈，然后的话把这个肥料这样子挖完以后就
1: 这个圈圈的话，大小有什么规定吗？
3: 也没有，就是离树有个1米远就可以了。
1: 1米远
3: 就可以了。
1: 这样是不是最好的让它来吸收这个肥料？
3: 对，把这个肥料挖放在这个坑里面以后呢，等一下就把这个土回进去。把它盖住、
1: 哦、
3: 然后让它有效的就是跟这个土壤让它接触一下。
1: 好的，来，
3: 对，
1: 我试试。
3: 那你把这个手套戴上，你把这个手套戴
1: 上,、啊、手套戴上
3: 啊。
1: 好，
3: 小心啊，小心头上有刺啊。
1: 啊，好
3: 啊，你小心一点，我给你

0: 看着。
1: 好。
0: 稍微撒多一点，
1: 撒多一点
0: 啊，撒多一点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树就可以吃饱，它就结的果实更好。
1: 哎，
0: 对，我帮你捏
1: 一个，看似一个这个撒，
0: 来，我帮你捏，
1: 很容易，
0: 我帮你捏。哎，小心啊、哦，这个刺刺很多的，
1: 一不留神就会把头扎了。
0: 我们经常干活就是会扎一下，然后平时干活都要戴个帽子、
1: 哦、
0: 啊，不然的话头上都扎的全是刺。
1: 对
0: 对，而且这个每天这样干挺累的，一天下来晚上睡觉腰痛。
1: 像一天比如说施肥的话，大概能有多少棵树要施肥？
0: 现在我们平均这样子三个人一组，然后围绕这个树来弄到一边除草，把树旁边的这些杂质给它全部清出去、
1: 嗯、
0: 一边施肥料的话，平均现在一天下来一个三亩地到四亩地，
1: 量很大的
0: 啊。中午就只吃个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就赶紧干活了，早上六点就开始干活了
1: 啊。
0: 我90后嘛，现在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人愿意来种地了
1: 啊，
0: 都是咱们我父辈这一代人啊，50多60多岁的人在咱们务农嘛、
1: 嗯、
0: 年轻人都不喜欢留在自己的家乡，都喜欢出去在大城市去打拼。
1: 嗯，
0: 那我是个例外。然后山上的话，现在主要是我爸跟咱们就是合作社的这些社员，包括我弟他们负责管理这一块，他们就现在上山多。我忙的时候我就上来帮帮忙啊。
1: 嗯，那现在你也得经常外出吧？是不是还得去深圳那边去跑一些渠道？
0: 去，我每年都要跑40-50个城市去开通渠道。我基本上大半个中国我基本上都跑到了。
1: 国外呢？现在国外有没有设立啊？
0: 国外的话，现在我们今年想去打国外市场，东南亚市场。
1: 嗯，
0: 对，因为我之前是做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的，然后做这一块出口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比较轻车熟路。
1: 所以看来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前面所学习涉猎的一些专业跟行业，会对人生今后的很多领域方面带来帮助。
0: 嗯、之前小的时候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老板经常说嘛，
1: 嗯，
0: 那时候小不懂事，我呢也是一个喜欢分享，也是喜欢跟我爸聊天沟通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在下面，我在深圳受一些委屈，我就会跟我爸说，我爸当时就跟我说了六个字，我现在就这六个字也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你知道他说哪里六个字吗？不生气，要争气。然后每次在我情绪有所变化的时候，这几个字我就一直默念他，我要不生气，我要争气，我要争气。
1: 当时跟你爸爸聊的时候，你爸说他都考虑你有没有问别人借过钱。没事，咱们悄悄的说。
0: 从朋友那里借一点，这里借一点，然后呢，后来主要是在业务这一块，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特别特别的认真。我每天晚上就睡4-5个小时，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在我这个业务上去了。然后也遇到了很多贵人，给了我很大的一些启发。只要父亲一张嘴一开口，我就都会全力以赴的，哪怕我自己再困难，我都会打钱过来。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我们把它叫梅花椒。炸油嘛，
2: 这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
0: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分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爸，哥来了。
1: 叔叔，我们回来了。
2: 好。
1: 哎呀，
2: 你马上就好了啊。
1: 都做好一个菜了，
0: 再给过上，给过上了吧，给过上了，给过上了。
2: 你看我给他加火，我给他加火。
0: 我是他的宝宝。
1: 已经是炒好一个菜了吗？
2: 炒
1: 了
2: 一个，
1: 炒的是鸡肉，
0: 啊，咱们的那个甘谷的双椒土鸡。
1: 师姐，你教教我怎么来辨认一个好的花椒？
0: 好的花椒的话，现在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啊，看它这个花椒的 K 口，这个因为每个花椒你看都有 K 口，
1: 哎，开这个口。
0: 口，对对对，看它的这个开口。对，一颗一颗的，像这个花椒里面的话，我们有的花椒
1: 像个蝴蝶一样
0: 啊。对，最好的花椒是梅花椒，就是花椒里面有三瓣的这种大的，这看
1: 啊，这种三瓣、
0: 三个，
1: 这个是两
0: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我们把它叫梅花椒。
1: 嗯
0: 啊，这个花椒的话就是价格就要卖得好一点，因为一棵树上面像这个品质的这个形状的就并不多。
1: 对，
0: 一个是看颜色，一个是看它的那个颗粒的大小，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闻它那个味道，气味浓不浓，
1: 嗯，
0: 麻度高不高，
1: 嗯，
0: 对，如果说然后就是看它的干净度，
1: 嗯，
0: 这个花椒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中国的话种红花椒的地方也比较多，
1: 嗯，
0: 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甘肃地道的福椒，
1: 嗯，
0: 对，所以说它粒大肉厚，麻外悠长，是又麻又香，
1: 对，
0: 对，麻辣烫它首先以麻为主，辣的话就是咱们甘谷辣椒，我给咱们露一手，你尝一下。冷锅下这个花椒，
1: 冷锅就要下花椒，
0: 对，冷锅下花椒，让它提那个麻味，再煎点生姜片，这个也就

0: 要把它搁里
1: 葱，
2: 葱，
0: 对，然后放一个蒜，
2: 蒜要蒜，
0: 放两个搁里头，然后把咱们这个辣椒段撒上两个就行了。
2: 哦，
0: 再把这个八角
2: 香料
0: ，对，搁里头，炸油嘛，不能走。食材的那个它的香味就融在这个油里面了，
2: 嗯，
0: 然后咱们再泼油泼辣子，
2: 嗯，
0: 那就出来香得很，美得很。把这个辣椒面先倒里头，
2: 嗯，
0: 对，再给它来点生油，
2: 生油也要搅拌进去，
0: 对对对，放一点，
2: 哦，
0: 就是防止它被糊嘛，炸糊，因为油温高的话，掌握不了那个油温，就怕糊。现在可以了，油温已经很高了，咱们要炸它，小心啊，哎，先来一点点，
2: 啊，多次，
0: 哎，多次，
2: 多次激发，
0: 哎，
2: 这样搅拌，
0: 少量多次搅拌。哎，对，这样顺时针搅拌，对，再来一勺。
2: 好，
0: 来，我再来一勺。哎，快速搅拌，
2: 很香啊。
0: 这油菜是咱们地里自己种的，
2: 嗯，
0: 这都是咱们地的小白菜，都是自己种的。这是咱们的土豆丸子，再随便拍了几个菜，等一下尝一下。
2: 手擀粉，
0: 手擀粉，对，
2: 手
0: 擀粉，然后咱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啊，
2: 菜花。
0: 然后咱们的面筋，对，咱们的这些食材木耳啊这些，大家尝一下。
2: 好，菜都上桌了。
0: 对，尝一下。
2: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
0: 哎，尝一下。
2: 先来一个，我先来一个麻辣烫。
0: 这个是咱们的麻辣烫。
2: 嗯，
0: 对。好吃吧？
2: 香而不辣。
0: 香而不辣。
3: 对。
2: 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
0: 有一点
2: 浓郁的这个，
0: 对，
2: 比较浓郁的这个花椒的味道。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 嗯，
3: 前父辈们也就是这样，哎，动动吃，只要吃面食，炒菜，花椒、辣椒，
2: 嗯，
3: 花椒、辣椒就是每天就，只要做饭就要有这些东西，哎，它是每天就和生，好像和生命有关系，好像不吃这个东西就好像，说不上那种感觉，反正就是有，只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啊，这是在我们大西北来说，我估计就是。好像是上辈子传承下来的，
2: 嗯，
3: 哎，至于我们自己，就像我儿子，我们炒菜也是这样，离了这些东西好像缺个啥。
0: 平时家里炒菜做饭肯定是麻辣的，
2: 嗯，
0: 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2: 嗯，
0: 对，你就是出去，我们出个差，在外面去，哎，吃个其他地方的好吃的东西，但是没有麻辣的话，感觉总是差一点点东西。
2: 嗯，
3: 花椒和辣椒在我们当地，也就是甘谷县来说，是我们这个县城。我们农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入，
2: 嗯，
3: 哎，人们都围绕着这一块，人们都在努力，在奋斗，
2: 嗯，
3: 哎，我们父子俩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花椒和辣椒、金枪这一块的一个缩影。
0: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峰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嗯，从我爷爷到我爸再到我手上，把这个产业一直延续下去，延长它的产业链，就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也视为它为生命一样。
2: 嗯，
0: 也希望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学到知识，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助力咱们家乡的一个发展，然后把咱们的花椒产业大家凝聚在一起，把它走出去，
2: 嗯，
0: 走出大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2: 怎么这么高？
3: 哇，这么沉！
2: 对，
3: 哇，
4: 有一上网哦。
1: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5: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1: 滩涂之上，一场人与蟹的追逐正在上演，
6: 简直就是稳准狠啊，百发百中啊！你们，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这边。
1: 还没解开呢。
2: 哦，没解开是吧？哦，来，等一下，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
2: 嗯，可以吗？拿得出来吗？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对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7个人，可以吗？拿得出来吗？
1: 没关系。
2: 可以。哦。哎。可以吧，是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试一下，
1: 来，我要试试。
2: 试一下。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1: 我不敢动了。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
2: 我解开我，原来我帮你。
1: 好。哎呀，我天！哦，谢，我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2: 哦，要2个人扶。
1: 要2个人扶。
2: 我老婆在哪里呢？
1: 行，
2: 老婆过来。
1: 哎，
2: 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2: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
2: 哎
1: 哦
2: 哎
1: 哇！哎呀呀呀！不行
2: 不行不行！

0: 太难了，太难了啊！哎，我天，我那再上来呗。
1: 行啊，我觉得太难了。放好那哎，对对对，
0: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您给我讲讲，就是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嗯，要慢慢的推，等到它会有一个。 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2: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1: 对，慢慢就推过去。
2: 我来试一试啊，
1: 试一下。
2: 哇，这么沉！
1: 嗯。
2: 然后有鱼了就抄下来，哇，这么沉！
1: 对。
2: 哇，哎，小心小心，太危险了。
3: 有鱼上网了吗？
2: 真的吗？
1: 试一下，
2: 在哪？哎，哎，哎，哦，还有两条呢。 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
0: 哦，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好，
0: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螺。
0: 爬螺、
2: 哦，这个是爬螺。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螺。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嗯，用力慢慢往后退。这个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啊、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2: 哎，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拉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3: 啊，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文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螺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螺。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螺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啊、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得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爬不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
0: 对，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不要太深，
1: 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是螺好多的、
2: 哦、对，
0: 是吗？哇，
1: 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上岸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京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螺，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沙虫？
1: 是啊，沙虫那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0: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嗯，走。
1: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啊，
2: 好。
0: 表舅妈，地上一个一个的洞，这都是沙虫洞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问问舅妈、啊、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4: 对呀、
0: 啊、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4: 对呀、
0: 啊、一个洞一只。
4: 哦，对，
0: 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2: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啊、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2: 对，
0: 然后他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4: 不快，他叫跑的哦。
0: 他会跑？嗯。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
4: 一个小时了。
0: 一个洞一条。
4: 对。
0: 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4: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2: 这些都是螃蟹洞了，你看。
0: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

0: 看它的脚印了，是吧？
1: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
0: 啊、哦，对了。
2: 这个是呀。
1: 这个。哦。是这个吗？
2: 对呀、啊。哦。
1: 这个就是沙虫洞。
2: 对。
1: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2: 它有个洞啊。你看，哇，
3: 翻出去。
1: 哇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哇、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
2: 它还先跑嘞。
1: 你知道这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
4: 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5: 妈妈，有客人来了。啊、
1: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2: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4: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2: 哎，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1: 哇，终于见到了。
2: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1: 啊、嗯，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2: 对，稀饭热的稀饭。
1: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2: 是吧？
1: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2: 是用我们珍珠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1: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2: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1: 要去先去抓沙蟹。
2: 对。
1: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2: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1: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啊，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1: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啊，迷踪步。
2: 对了，哎，悄悄的，哎。哦。
1: 哦。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2: 要快。
1: 要快啊、
2: 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1: 怎么样？
2: 写的挺好的，
1: 有没有天赋？
2: 写的很快，
1: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嗯，
2: 这个不错。
1: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2: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2: 刚刚在这地上捡了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哇！哇！啊，它其实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1: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唰，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啊，
2: 对。
1: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2: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二三十个。
1: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4: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2: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1: 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2: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0: 来，出来，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1: 哦，这个就是，就
0: 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1: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

0: 太快了，五英雄，英雄啊！哇！哇！哇！这直接铲吗？
1: 我都抓不紧，等一下，这不要了。对比你这个，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确实是无影手。看我这个脚面啊，脚面都晒红了。
2: 哇，晒红肿了吧你啊？
0: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1: 可以了啊。
0: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汁了吧？
1: 够了，够了，一些猛沙蟹煮出来，一些美。
0: 哇，那事不宜迟。
3: 要不咱赶紧回去，坐沙蟹汁吧。快点回去了。哦，
1: 走走走。
3: 现在我们就开始，
1: 开始做沙蟹
3: 了。来制作沙蟹汁了吧？哦，
1: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
3: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1: 啊，对。
3: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盐。 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到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翠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 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0: 朱大哥，哎，
1: 朱英健作为远近闻名的荡蟹高手，八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飞钩荡蟹技术，至今已有50余年。飞钩荡蟹是沿海地区渔民一种快速捕获红钱蟹的方式。红钱蟹以动作迅速、反应机敏著称，渔民将特制的八爪蟹钩在空中荡出，就能迅速捕获到3米开外的红钱蟹。所以这项技艺对于如何使力和瞄准目标都有着特别高的要求。朱大哥凭借50多年的荡蟹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练习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0: 哦，您看怎么给我演示一下吗？能
2: 浮动能够勾起来的话，在太平洋去表现没问题。哇！
0: 哦哦，来，我试试啊，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下。
2: 差一点，
0: 差一点，
2: 差一点，
0: 差一点，
2: 差一点。哎
0: 呀，太难了，
2: 在前面，
0: 我这太难控制了。
2: 我给你增加点难度啊！
0: 嗯，哦，这是鱼线绑了一根这个土豆，哎，
2: 模拟着蟹的跑嘛，你那个翅膀能够够得到。来，
0: 我这个太难了吧？
2: 这里，
0: 我的天哪！哎，
2: 我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您能再慢一点？哎呀，太快了！
2: 蟹在跑，
0: 啊，能不能再慢一点？我试试啊！哎，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技术要领，技术要领。哎，还行，快逃跑了！成功了，成功了。那您看我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去海边荡蟹了？哎，
2: 到就明天，我带您去荡蟹。
0: 明天才能去。
2: 明天那个八九点钟，现在涨潮了。
0: 哦，现在涨潮了。
2: 哎，到明天那个。
0: 明天退潮的。

0: 朱大哥，朱大哥，
1: 哎，
0: 我过来找您。
1: 哎，不要，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
0: 什么？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0: 不要过来。
1: 哎，莫过来，莫过来。
0: 我以为能让我快点过来。
1: 哎呀，莫过来，莫过来，
2: 太难走了。
1: 他就全部搬到洞里去了。
2: 哦，不能吓到他。
1: 哎，不能吓到他。哎，
2: 这个时候要轻一点是吧？那我怎么过来找您啊？
1: 你要到后面拽过来，慢慢拽过来。
2: 又陷下去了。哎呦！哇，这里面太难走了。哎呀，又不行了。这样您。拯救我一下，您拯救我一下，我把这个哪个是螃蟹呀？我们要钓的。
1: 你当心啊，你不要走得太快，太快了蟹爬进洞里去的啊。
2: 哇，
1: 这一个了。
2: 哇，
1: 啊哈哈，是吧？哎，那再搞起来了，这个蟹的。
0: 哎，哎。哇，就这么一下，您能不能再教教我怎么钓这个
3: 活动的小螃蟹？有什么技巧？
1: 这我跟你说啊，你走路要走慢一点，就是你把那个划过去。
2: 哦，是。
1: 那个蟹多的地方，你走路越走慢越好。你走了快了，它爬进去
3: 就不出来了。
1: 不出来了，
3: 就是脚步要轻。
1: 要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呢，这样要找到三米开外了啊，这样就可以过去了。
0: 哎，哇！啊，
1: 你假使说太远也不行，太近也不行。
2: 我来试一试，
1: 你走慢一点，走慢一点。哎，往他前面，往前面。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嘿，就哎，差一点点。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马上把进洞里去了。哎，然后把进洞里了。哎，慢慢学，你也肯定也是高手。
4: 跟着朱大哥一起，我们满载而归。但是这些个头不大的小螃蟹究竟会被制作成怎样的食物呢？
1: 哎，我给你看那个腌了一年的那个蟹啊。
2: 哦，这就是
1: 蟹
2: 腌好的。
1: 哇，
2: 这里面是这样的。
1: 哎，我们现在开始呢，把它捞出来一个那个膜了。
2: 好，
1: 这些地够了。
2: 好吧，那我们开始磨。这就是我们石磨，
1: 石磨工具。
2: 好，我可以开始转了吧。
1: 啊，这可以转了。来，
2: 哎，我们看到这个
1: 蟹酱已经溢出来了吗？
2: 哦，看到这个蟹酱已经顺着这个石磨流下来了。
1: 啊，
2: 哇！哎，现在空气当中全都是这个蟹的香气。嗯，哇，这就可以了哈。
1: 差不多了。好嘞，
2: 好嘞。哇，这个就是成品。这个上面的就是这个蟹油、蟹花。
1: 哎呀，对对对，
2: 我稍微能尝一小口。
1: 哎呀，
2: 期待已久。哇，啊，有点咸。
1: 咸子
2: 有点咸，正常。
1: 嗯。
2: 而且它是有回甘的，呼吸全都是那种蟹的大海的那种气息感觉。嗯，
4: 这看似轻盈的飞钩一荡，承载着渔人的巧思，而在滩涂上翻飞的不仅是捕蟹绝技，更是人与自然的智慧交响。愿这份流淌在指尖的匠心永远在潮起潮落间熠熠生辉。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

0: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嗯，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湛江本地烧烤品牌对串美食集装箱。
6: 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和念家家居有限公司，
7: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四十七，
8: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黄旭荣餐饮店，
9: 创环臭氧，20年行业深耕，匠心铸就品质，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了！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成长于竹林深处，上能林间飞舞，下能浅池遨游，这是一群什么样的精灵？
1: 飞之，我们的
2: 可以飞一个吗？
1: 可以啊。
0: 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养鸡三年，问题为何越来越大？
1: 没怎么这样写的，只不过是保本写的样子。
0: 山上长的是什么？为何能引起胡老师的猜疑？
3: 这里还有这么多片青丝要绿油油的，他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竹林里的飞鸡》，为您讲述养鸡人的酸甜苦辣。龙游县地处浙江省衢州市，全境皆山，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竹林。茂密的林间，一种能飞善舞的精灵正游走其间，它们就是龙游飞鸡。超强的运动能力加上散养模式，不仅肉质紧实，风味也更加独特。很多人也看中了其中的机会，便在闲置竹林下养起了这种鸡。但是养殖户张荣文却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求助人张荣文，养殖飞鸡三年，求助问题：龙游飞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信息后，帮小妹来到红罗村，见到了正要出门的张荣文。
1: 你好，
2: 您这是准备干嘛去啊？
1: 我们准备是送鸡蛋去。
4: 卖鸡蛋去。
2: 哦，送鸡蛋。
1: 你们这么早到了？我们没称，等下再称。
2: 行。好。
0: 趁着大家排队称重的间隙，帮小妹也对大家的养殖情况做了一下了解。
5: 32斤吧。
2: 32斤。大哥，您养了多少只鸡啊？
5: 我养了400只。
2: 400只。
5: 对，
1: 我这个是600只鸡，3600吧，可能20%，30%不到。
2: 30%不到产蛋率。那您这个肯定要多一些。
5: 那我这个有40%嘛。
2: 40%。您这是有多少？
6: 我这个800只鸡，要592个，产蛋量40%多。
0: 大家养的鸡有多有少，但是平均产蛋率都在40%到50%之间。但是张荣文养的鸡产蛋率却不到30%。
7: 这鸡蛋价格挺好的吧，都是15块一斤我们回收的。
2: 15块钱一斤，价格还挺高的。
7: 对呀，最近一直收鸡蛋，都他家的鸡蛋就最少了。他们几个开心啊，天天卖鸡蛋卖卖都有这么有钱。
4: 天天赚钱还不开心呢？有收少哎，
6: 这个问题
1: 啊，好，
2: 这样就
1: 可以了，
2: 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可以。我也是尽自己努力去养，还是没他们都赚不到钱，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0: 张荣文的养鸡场处在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为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 我看咱这儿就是养殖环境挺好，这片是竹林，后面是山。
1: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小湾里面。
0: 那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产蛋率就是上不去呢？
2: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1: 飞鸡，我们的
2: 飞鸡。它会飞吗？
1: 会飞。这个鸡呢，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它警觉性很高啊。我们人走过来，
2: 它就跑了。
1: 跑了，小木头啊。
2: 可以抓一只吗？
1: 可以。
2: 这个是我们抓鸡的工具啊。
1: 对，我用这个钩子去抓鸡。小姨，你在后面一点哈，我。

0: 跑前面去看看啊！我离您远一点。哎，
1: 对对对。哎呀！
0: 来了，
1: 这就抓住了，这么厉害！
0: 你看我们这个脚啊，多少丝啊？
1: 哦，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哎，
0: 表示呢，它这个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人啊。哦，
1: 就是会露胸骨。哎，
0: 露胸骨啊，对啊。嗯。
1: 你看
0: 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1: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哎，
0: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哦，
1: 那它可以飞一个吗？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我这个给它飞一下了。
1: 好。

0: 龙游飞机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体型小，运动能力好，特别是飞翔能力较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鸡。飞鸡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再补充一次饲料，开始下蛋。一天补饲一次，饲喂量是笼养鸡一半左右。每天的捡蛋工作也是张荣文最高兴的时候。
1: 60、62、88，
2: 90个了。
3: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1: 会产蛋的。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0枚蛋。
3: 那您这一天就大概可以捡150-160枚蛋？
1: 哎，对对，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点钱。去掉我们的180那个成本，
3: 这就相当于没挣钱呢。
1: 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现在。如果像我现在得到5成鸡的话哈，就是每一天300枚鸡蛋出来的话，要有450块钱。
3: 就比这多出来一半。
1: 这个成本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1: 哎，一样的成本，就是效益没有的。
0: 龙游飞机要经过4个月的空养期，才能进入产蛋高峰，一年的产蛋量在150枚左右。产蛋率应该在45%-50%，但是张荣文的这批鸡产蛋率却只有20%多，加上种苗和饲料钱，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成本，这让他的养殖举步维艰。
4: 现在养的那个场地是村上去照顾的，
1: 看我们就是也有点子残疾哈，怎么脚不方便点，反正你去养没事的。
3: 残疾？
1: 我走路不方便，这个脚残疾的。
3: 就您这只脚，
4: 哎，你看它，你看它的脚，
1: 这个是假肢。
3: 啊！
0: 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了身体的残疾，但是在村里的帮助下，张荣文毅然走出困境，选择养殖飞机来重新面对生活。
3: 目前儿子在做什么呀？
1: 在部队服役。
4: 在部队。儿子是海军嘛？现在。
3: 那很不错呀。
4: 都要靠他这养鸡里面，就是这个鸡蛋里面都生点鸡蛋，都拿点钱出来嘛，就是生点钱嘛，生鸡蛋就是生钱，就是这意思。
3: 生鸡蛋就是生钱。
0: 为了帮张荣文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竹林养殖飞机的高手。帮帮团专家胡秀秀。养殖飞机6年，合作养殖户500多户，总存栏量50万羽。郁郁葱葱的竹林为何却让专家疑点丛生？
5: 是我们在这里养了3年鸡，这3家的青饲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鸡不上去吗？
0: 养鸡3年，什么样的植物却遍布竹林？
1: 都是草，都是藤，
5: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1: 哎，对对对，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接到我们的邀请后，帮忙团专家胡秀秀来到了张荣文的养殖场。
5: 整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嘛。
1: 胡老师娘娘啊，
5: 现在这里养了有多少鸡啊？
1: 现在这里有600多。
5: 600多，那一天产多少鸡蛋？
1: 一天产150-160。
5: 哦，那只有20%左右的产蛋量，还是偏低的一些哈。
1: 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养殖她是一个专家，心里总有一点不放心吧，还是有点点迷糊吧。
5: 看一下你这个料，
1: 这个就是我们拉来，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

0: 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
1: 哎，玉米，
0: 然后贝壳粉，
2: 哪里有贝壳粉呀？
0: 就是那碾碎的这个就贝壳粉。
2: 哦，
0: 你尝一下，很香的，
2: 可以尝啊。
0: 嗯。就是这个玉米的粉碎还是很不错的，就怕这个霉菌，它这个地方呢比较存放的这个地方呢比较干燥，然后呢还可以的。
3: 饲料没有问题，鸡的精神状况不错，那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鸡产蛋率低呢？就在这时，鸡舍里传出阵阵嘈杂声。
0: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2: 这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0: 对，就在排队下蛋。
2: 哦，
0: 就是母鸡嘎嘎嘎嘎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嗯，
2: 那咱们去看看，张大哥。
4: 啊，好，等，小心看一下。
0: 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
2: 居然这一些
0: 都是排队下蛋的。
2: 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
0: 都在排队下蛋，
2: 都在排队。
0: 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2: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这边有3个。18个鸡窝，
0: 但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得够吗？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
3: 鸡窝面积小，蛋窝数量不够，会增加鸡蛋的丢失破损率，导致捡到的鸡蛋变少。但这并不是鸡自身产蛋率的问题，所以张大哥的鸡产蛋少，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就在胡老师排查原因时，对面山坡的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平时你喂清饲料的话，喂得多吗？
4: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0: 哦，
4: 啊，这个、
0: 整片都是有
4: 啊，都有清饲料啊。
2: 青草是吗？山上
4: 啊，青草啊。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养了3年鸡，这山上的清饲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鸡不上去吗？当时看到这个整个山头很绿的时候，我也心里咯噔的一下，哎，怎么养了3年的这个场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在里面？
3: 三个人从山脚一直走到山腰处，脚下是光秃秃的，植被很少。但是再往上走，植被忽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
4: 啊啊，落石藤。
0: 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你这里植被这么好，这个地方也不是很陡。啊、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
4: 啊。
0: 嗯。
2: 这个植物鸡不吃。
0: 对。
3: 落石藤是夹竹桃科落石属藤本植物，性寒味苦，枝叶对心脏有副作用。
0: 小心一点啊！
4: 好，
0: 你看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这个
4: 啊，全部
0: 对吧？
2: 这个叫啥嘞？
0: 它这个发的速度特别快的。
4: 刚才胡老师讲过了，叫落石藤啊。
0: 嗯，落石藤。
4: 哎，
0: 小心点，
4: 都是草，都是藤，
0: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
4: 哎，
0: 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4: 哎，对。
3: 越往上走，这种被称为落石藤的植物越多，到了山顶附近，几乎是漫山遍野。这也印证了胡老师的推断。
4: 那我还以为是这个青饲料不会缺青饲料，往这个山上这么多。
0: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3年养下来，这里还有这么多片青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4: 如果呢，这个鸡如果能够会吃的话，这个山上肯定是没这么一大片草。胡老师说的肯定是有道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
0: 这个
4: 不认识啊。
0: 落石藤的话，它属于是夹竹桃科的一种植物，
4: 啊、
0: 然后呢，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青饲料不够嘛。
2: 青饲料对于这个产蛋率影响会很大，是吧？
0: 还是很大的。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那它是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青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通过自然的这个青饲料去一起去组合它，但是我们山上这些青饲料鸡都不吃。
2: 哦，也就是说这个青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4: 我就知道上面有草，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草鸡会不会吃。
3: 找到了问题原因，下山后胡老师也给出了整改方案。
0: 我们就把这些青饲料就是喂足它，
2: 一般就是我们喂萝卜啊、麦草啊，
4: 那黑麦草啊有，小萝卜也有啊。
0: 一天喂这个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
2: 嗯，
0: 大的头颅也不是说很需要，就是可能在鸡铺的这个扩建上面，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成本。
2: 建鸡棚可以吗，张大哥？
4: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回去跟家人稍微商量一下就好了。
3: 专家什么样的管理让求助人佩服不已？
4: 差价很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0: 对呀，利润就大了呀。
4: 差一点经验了，差一点经验了。

0: 鸡群搬新家，胡老师能否为求助人插上信心的翅膀？
1: 一定肯定要把它圆化，要下自己的决心，把这个鸡圆化，能够把这个钱赚得多一点，是不是？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世间灵禽，围龙游飞机，最具江湖侠气。此禽生于浙西深山旷野，自幼踏山野，穿林莽，日行千里，步履矫健，习得一身凌空腾跃之术，纵身便能飞掠数丈，更兼善游碧水，往来溪涧如履平地，俨然江湖游侠之风骨。围着山间虫草野谷，因清冽山泉，磨砺筋骨，岁岁春秋潜心苦修，熬足整年光阴方才功成。褪去娇弱稚气，练就一身紧实精肉，绝非寻常圈养凡鸡可比。其肉紧实弹韧，肌理分明，绝无浮油赘肉。文火慢炖，汤色浓黄油亮，鲜香顷刻漫溢四方，入口鲜醇入骨，滋味醇厚绵长，山野清气融于唇齿之间，不添杂料便已是绝顶滋味，寻常凡鸡岂能相较。一口入喉，便知此乃江湖真味，山野至鲜。
1: 辛苦养殖的龙游飞机产蛋率很低，帮帮团专家胡秀秀不仅找到了问题原因，还邀请养殖户张荣文来自己的基地参观。
2: 胡老师你好。
3: 来啦，
4: 感觉他这里的这个山上这个草啊，什么东西可能比我们那边还更多一点。
2: 多一点。
4: 哎，
3: 昨天去你看，你养了600只鸡，我们这里是800只鸡。
4: 啊、哎，
3: 你看你那里600只鸡是抓对在一个鸡窝里面的，我们800只鸡，我们有3个鸡窝。
4: 三个鸡窝、啊。
3: 对，
2: 三个，还有一个小的。
1: 因为走的是小而精的生态散养路线，每个养殖基地和规模都不大，但是这里的龙游飞机吃喝拉撒可不一样。
4: 它这个鸡我走过来看，背上面这个毛片比较好，
3: 嗯，很亮。
4: 哎，这个毛片，因为我那个呢屁股上面有一点点啄掉，它这个看上去基本上没有，圆的吃的蛮均匀的，
3: 毛色很漂亮。
1: 随后，为了让张大哥意识到蛋窝的重要性，胡老师又带着他参观了蛋窝。
4: 哦，你这个鸡窝记得好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3: 4×5排，我们这里就有45个鸡窝，加上那边我们有70个鸡窝，然后你看你养600只鸡，只有19个鸡窝，你说鸡还能下出蛋来吗？
4: 十个鸡里面，它是做这个环境都是归它管的。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就是标准化了，下蛋就是下蛋，睡觉就睡觉，喂养就喂养，分开
4: 就是要给它整改。
3: 整改，
4: 整改这个，不过这个活呢，是难是不难？
3: 不难的吧？看完之后回去就是废物利用，把它改起来就好了。对。
1: 胡老师这个基地养殖了2年时间，用的饲料和张大哥的也基本一致。那胡老师这里的产蛋率怎么样呢？
3: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半的量。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一板是30枚，1、2、3、4、5、6、7、8，3×8=24。现在这个点是在11:30左右嘛，因为下午还有一波。那我们养了800只鸡，就已经达到40%到45%。
5: 那应该达到40%左右。
3: 嗯，
4: 我是产150、160个。
3: 嗯。对呀、啊，
5: 产蛋率就有点低了。
3: 对，有点低了。
4: 料比上面，你这个就差价就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3: 对呀、啊，利润就大了呀。那明天要开始搭吗？如果要开始搭的话，我们公司有搭建队伍。
2: 哎，这挺好。
3: 对对
4: 对对对，我们毛怎么本身都有的哈。
3: 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鸡。
4: 赶紧赶紧。
1: 第三天一大早，帮小妹和胡老师再次来到张荣文的基地。三人决定先上山去砍毛竹，为搭建新鸡舍做准备。
6: 在山上的人都很有经验的，怎么砍毛竹？

0: 搭建工人在忙着搭新鸡舍，胡老师也开始帮忙整理旧鸡舍。
1: 放在外面小袋。
2: 好好好好。
1: 栏杆上面有盖的吗？
2: 有，我来盖。
1: 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
3: 可以了。
1: 每个废材料都给它用的这么有价值，
3: 对，
1: 而且还可以下单。
0: 新鸡舍建好，这时三人来到张大哥的小菜园，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3: 这个还用切吗？
2: 这个很切都在哪？
1: 就可以剥，
3: 可以不用切，
1: 对对对对对，就一天喂这个达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再每天持续的喂。
0: 老鸡舍改造好，新鸡舍也建了起来，鸡群搬进了新家，希望的种子也在张荣文心中重新萌发。

0: 谁说乡村创业没出路？在浙江龙游，这里靠一只会飞的土鸡逆袭成了乡村致富密码。不同于普通圈养鸡，龙游飞机是实打实的山林运动健将，整日在山林间奔跑跳跃，自由觅食。
1: 你城市你的住户人家比较远，水质好，在我们那个山上从来没有放过肥料的，没打过草药的，都是纯生态的了。
0: 鸡蛋营养价值更高，口感远超普通家禽。
2: 你蛋子大挑出也有几百块。
0: 小小飞机不只是美味，更是村民的致富金鸡。胡秀秀，龙游县人，依托龙游飞机特色产业，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体系，手把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种苗保障，彻底解决养殖难、售卖难的问题。
2: 感谢龙游飞机，把我们都是支付起来，
3: 支付起来了养这个龙游飞机。
0: 一鸡兴，百业活，乡村旺。龙游飞机用烟火匠心盘活乡村资源，以小产业。

0: 他们靠海吃海，与海相伴，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民族。
1: 怎么这么高？
2: 哇，这么沉！
1: 对，哇，
3: 有鱼上网了。
0: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4: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0: 滩涂之上，一场人与蟹的追逐正在上演，
5: 简直就是稳准狠啊，百发百中啊！你们，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风景如画的东兴市，居住着一个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民族——鲸族。鲸族人世代靠海吃海，现在仍有男人采用最传统的方式，踩着高跷去捕鱼捞虾，女人则利用特殊的工具在浅海爬螺。而经验丰富的赶海老人会趁着退潮的时候，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挖一种名贵稀少的食材沙虫。鲸族人这样神奇的技能究竟是怎样练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苏海兵，鲸族高跷捞虾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刚才看你们踩着这个高跷，然后在这捉这个鱼，这叫什么呀？
2: 这叫高跷捞虾。
1: 高跷捞虾。
2: 对。
1: 我很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光着脚踩着沙滩上去下去捞鱼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话，它是那些鱼群呢、都聚集在离岸边大概2米左右，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说，两米就没过头顶了。
1: 哦，你就下去就潜泳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祖先呢就发明了一个踩高跷。
1: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项技艺呢？
2: 现在目前我们村里面只有7个人。
1: 只有7个人，加上您只有7个人。
2: 对，
1: 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成为第8个人？我向您拜个师。
2: 好，
1: 我看看等一会儿能不能学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动作就绑脚上是吧？
2: 对，这个的话它是这样，这条棍子呢就绑在腿的侧边，你看绑在
1: 还没解开呢。
2: 还没解开是吧？哦，来，
1: 等一下，
2: 我帮你解。
1: 我来，这一点还是会的，真的是。
2: 把这个扣子压下去是吧？
1: 压下去，
2: 压实了。然后呢，这这样绑。
1: 第二根带子上场。
2: 可以吗？拿着上来。
1: 没关系，您绑您的。
2: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你看，要压，一定要压实，把它压上来啊，
1: 不然容易掉下去。
2: 对对对，来，我起来了哦。发明了一个踩高跷，只有7个人，可以吗？拿着上来。
1: 没关系。
2: 可以。可以吧，是吧？你看，可以跑步了。记着。

0: 我试试，哎，试一下。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我不敢动了。<笑>不是，我发现他摔倒不是，他会崴脚，你知道吗？<笑>我解开，我原谅我帮你。
1: 好，好，好。哎呀，我天！哦，
0: 谢谢，我太累了。主要不是腿累，刚才手两个手怕摔倒了之后撑着特别累。<笑>
1: 你就别看这个绑，我觉得我自己绑的不紧，可能站都站不起来。哦，
2: 要两个人扶。
1: 我看我老婆在哪里呢？行，来，老婆过来。哎，
2: 过来一起。
1: 大姐，您帮我扶一下啊，一把把您把住，保证我可以起来，不会被摔倒。
2: 站直。
1: 怎么这么高？
0: 现在就大胆尝试一下。
1: 我发现我陷在这个泥里了。哎。哦。哎。
2: 哎，哇，哎呀呀呀呀，不行，不行，太难了，太难了啊！哎，我天，我那再上来呗。
1: 行
2: 啊，我觉得太难了。放好了，哎，对对对，
1: 还是屁股能落地的感觉好啊。
2: 您给我讲讲，就这个高跷捕虾捕鱼有什么稍微的技巧吗？
3: 对对对，是这样的，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
2: 嗯，
3: 慢慢的推，然后呢，它会有一个。
2: 一团的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3: 对，慢慢就推过去。
1: 我来试一试啊，
2: 试一下。
1: 哇，这么沉！嗯，
3: 然后有鱼了就抄下来，哇，这么沉！
2: 对，
3: 哇，
1: 哎，小心小心，
3: 太危险了。
1: 有鱼上网了吗？
2: 真的吗？
1: 试一下，
3: 在哪？哎，哎，哎，哦，
1: 还有两条呢。
0: 苏老师，您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在海边学习的技能，还有生活的本领吗？
2: 哦，那个，我老婆在那里爬螺，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好。

0: 大姐好，你在看什么呢？
1: 啊，你好，我在爬罗。
0: 爬罗、
2: 这个是爬罗。一般的话，我们青竹的话都是男的出海打鱼，然后女的在爬罗。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是怎么爬的，我学习一下。
2: 好。
1: 用力慢慢往后退。这手和后面
0: 那很重的吧？那整个人要
1: 不容易的吧？
0: 然后把这些泥洗一洗。
1: 对，
2: 有了。
0: 哦，有，哎，掉了，拉了一个石头。
1: 石头什么都有的，那个贝壳啊，
2: 还有蚬，
3: 还有蚬，
0: 把那些贝壳挑出去，然后看有没有纹蛤。哎呀天！那个大姐，您平时在爬罗的时候，大哥就在海里头踩着高跷捕鱼，是吗？
1: 他捕鱼，我爬罗。哎，
0: 行，那您教教我怎么爬罗吧。
2: 好，
1: 手要出力，腰要出力，还要靠在肩膀上。
0: 这个确定不是大哥干的事吗？是您干的事吗？这应该。哦，我都动不了哎。
1: 你太深也不得，把那个沙子都拉上来了。
0: 然后就这样洗一洗啊，
2: 对，要洗一下，
0: 洗一下就看看有没有成果，是吧？啊，
2: 对，
0: 这是吗？
2: 这个贝壳
1: 不是，这个是死掉的贝壳。
0: 超级难，我再试一次哈，看看这回能不能爬到。我已经记住了动作要领，第一步扎的要深，
1: 扎得太深，
0: 不能扎太深，是吧？要用巧劲儿，
2: 对，
0: 然后往后蹬，
1: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要卡到螺，太深也是沙子而已。
0: 再试一次啊，
1: 来，对。
0: 轻轻的往后，然后慢慢的，
1: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哎，
0: 然后抖一下，
2: 哎，有吗？
0: 哎，有的，
1: 哦，这是螺好多的，
2: 对，
0: 是吗？哇，
1: 容易吗？
2: 不容易。
1: 你觉得那个脚冰不冰？
0: 冰。
1: 现在还好，你上岸就发抖了，冷啊。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姐有大哥在一直陪伴，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姐，那么你们平时京族的女性，除了这个爬罗，还有什么别的在海边的作业吗？
1: 有啊，就是挖沙虫啊。
0: 挖沙虫？
1: 是啊，沙虫那营养价值很高，在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啊都要上的一道美食。很好吃的，营养很高。等下有一个表舅妈，她在那里挖沙虫，等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0: 行，走，那咱们去看看吧，看看表舅妈是怎么挖沙虫的。
1: 好的，你也去体验一下吧。
2: 好。

0: 地上一个一个洞，这都是沙虫洞是不是？对对对。问问舅妈。你在这儿挖沙虫是吗？
1: 对呀。哇。
0: 这些个洞都是你挖的是吧？
1: 对呀。
0: 一个洞一只。啊。怎么分辨这些沙虫啊？
1: 我看
0: 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小孔。
2: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洞，它是凹下去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它挖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挖那么快呢？
1: 不快，它让我爬，我都不。
0: 它会跑？您挖这么点，挖了多久了？一个小时了。一个洞一条。嗯。这份工作真不是很好干的哈。
1: 是啊。
0: 您再教教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沙虫的洞，还有普通的洞，好不好？我们来找几个洞哈。
1: 这些都是螃蟹洞了，你看，
3: 它也是凹下去的，咋分出来的？你看它的脚印呢，是吧？
0: 这些都是它的脚印。啊，
1: 对了，
0: 这个是呀，这个，嗯，是这个吗？
1: 对呀，
0: 哦，这个就是沙虫洞，
1: 对。
0: 舅妈，你怎么知道它往这边跑了？
1: 它有个洞啊！
3: 你看，哇，翻到这里。
4: 哇！我可以摸一下它吗？哦，呀呀呀呀呀！它还会蠕动啊，它像那个蚯蚓一样。它还先爬嘞。你知道那个触感像什么吗？像软糖一样。淳朴的渔民始终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传统捕鱼方式，豪迈而深情。他们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古朴的捕鱼习俗还是千年前的模样。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儿，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儿。
0: 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5: 妈妈有客人来了。啊，
3: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您是沙蟹姐姐吗？
5: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4: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这个就是沙蟹汁儿哈。
5: 嗯，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哇，
0: 终于见到了。
5: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啊，
3: 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5: 对，稀饭，
3: 热的稀饭，
5: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是吧？
3: 这沙蟹汁怎么做出来的？
5: 是用我们就是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3: 要去先去抓沙蟹。
5: 对。
3: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5: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
3: 这怎么？
5: 哎，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3: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啊，迷踪步。
5: 对了，哎，悄悄的，哎。
3: 哦。
5: 嗯。
3: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5: 要快。 要快，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写的挺好的。
3: 有没有天赋？
5: 写的很快。
3: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嗯，
5: 这个不错。
3: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是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5: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
3: 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5: 好好好。刚刚在这地上捡了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 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不就用这种手法？啊，它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3: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
5: 啊，对。
3: 我大姐这个手就跟那。

0: 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儿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
1: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2: 多的时候我们。

0: 蟹呢？
1: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那
2: 是不是下面酱？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布。
1: 迷踪布，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0: 哦，我看到，
1: 看到，
0: 看到，看到，快！
1: 出来你看到没有的，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2: 哦，这个就是，嗯，
1: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2: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哦，我看到
1: 了。啊，哦，哎，想到你手很痛。哇，
2: 好大啊！
1: 哇，一袋一袋，看到没有？一袋一袋，两个两个，
2: 好多。
1: 好大一片，好大一片，快
2: 好大一片，
1: 快快快快快！冲！哎，去上
2: 这边，这边！哦，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1: 五英手，五英手啊！哇！
2: 哇哇，这直接铲吗？
1: 哇，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2: 等一下，
1: 老子都不要了，
2: 对比你这个，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
3: 确实是无影手。看我这个脚面啊，脚面都晒红了。哇，
1: 晒红肿了吧你啊？
2: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1: 可以了
2: 哈。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吃了吧？
1: 够了，够了，一身猛沙蟹做出来一身美。
2: 哇，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啊，
1: 快点回去了。
2: 啊，走走走。
1: 赶紧！
2: 现在我们就开始
1: 做沙蟹了，
2: 来制作沙蟹汁了吧？
1: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
2: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1: 对。
2: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0: 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到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翠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0: 朱大哥，
1: 哎，
2: 朱英健作为远近闻名的荡蟹高手，八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飞钩荡蟹技术，至今已有50余年。飞钩荡蟹是沿海地区渔民一种快速捕获红钱蟹的方式。红钱蟹以动作迅速、反应机敏著称，渔民将特制的八爪蟹钩在空中荡出，就能迅速捕获到3米开外的红钱蟹。所以这项技艺对于如何使力和瞄准目标都有着特别高的要求。朱大哥凭借50多年的荡蟹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练习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0: 哦，您看怎么给我演示一下吗？能，
1: 浮动能够勾起来的话，这态度要是表现没问题。哇！
0: 哦哦，来，我试试啊，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下。
1: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哎呀，太难了！
1: 在前面，
0: 我这太难控制了。

0: 我给你增加点难度啊。嗯。
1: 哦，这是鱼线绑了一根这个土豆。哎，
0: 模拟的线的跑嘛，你那个翅膀能够够得到。来，
1: 我这个太难了吧？
0: 这里，
1: 我的天哪！哎，
0: 我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 您能再慢一点？哎呀，太快了。
0: 线在跑，
1: 啊，能不能再慢一点？我试试啊。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技术要领，技术要领。哎，还行，快逃跑了。成功了，成功了。那您看我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去海边荡蟹了？哎，
0: 到就明天，我带您去荡蟹。
1: 明天才能去。
0: 明天那个八九点钟，现在涨潮了。
1: 哦，现在涨潮了。哎，
0: 到明天那个。
1: 明天退潮的时候。
0: 他就要早上退潮的时候去荡蟹。
1: 行，那这样，明天早上我去找您。
0: 哎，你早点来。
1: 好。

0: 朱大哥，哎，我过来找您。哎，
1: 不要，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莫过来。
0: 什么？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0: 不要过来。哎，
1: 莫过来，莫过来。
0: 我以为那让我快点过来。
1: 哎呀，莫过来，莫过来，
2: 太难走了。
1: 他就全部搬到洞里去了。
0: 哦，不能吓到他。哎，
1: 不能吓到他。哎，
0: 这个时候要轻一点是吧？那我怎么过来找您啊？
1: 你要到后面拽过来，慢慢拽过来。
0: 又陷下去了。哎呦！哇，这里面太难走了。哎呀，又不行了。这样您。拯救我一下，您拯救我一下，我把这个。哪个是螃蟹呀？我们要钓的。
1: 你当心啊，你不要走得太快，太快了蟹爬进洞里去的啊。哇，这一个呢？哇，啊哈哈，是吧？哎，那再搞起来的。这个蟹呢？哎，
0: 哎。哇，就这么一下，您能不能再教教我怎么钓这个
3: 活动的小螃蟹？有什么技巧？
1: 这我跟你说啊，你走路要走慢一点，就是你把那个划过去。哦，
0: 是。
1: 那个蟹多的地方，你走路越走慢越好。你走了快了，它爬进去
3: 就不出来了。
1: 不出来了，
3: 就是脚步要轻。
1: 要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呢，这样要找到三米开外呢啊，这样就可以过去了。哎，哇！哦，你假使说太远也不行，太近也不行。
0: 我来试一试，
1: 你走慢一点，走慢一点。哎哎，往他前面，往前面。哎哎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嘿，就哎，差一点点。哎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马上把进洞里去了。哎，然后把进洞里了。哎，慢慢学，你也肯定也是高手。
4: 跟着朱大哥一起，我们满载而归。但是这些个头不大的小螃蟹究竟会被制作成怎样的食物呢？
1: 哎，我给你看那个腌了一年的那个蟹啊。
0: 哦，这就是
1: 蟹
0: 腌好的。哇，这里面是这样的。哎，
1: 我们现在开始呢，把它捞出来一个那个膜了。
0: 好，
1: 这些地够了。
0: 好吧，那我们开始磨。这就是我们石磨，
1: 石磨工具。
0: 好，我可以开始转了吧。啊，
1: 这可以转了。来，哎，
0: 我们看到这个
1: 蟹酱已经溜出来了吗？
0: 哦，看到这个蟹酱已经顺着这个石磨流下来了。啊，哇！哎，现在空气当中全都是这个蟹的香气。嗯，

0: 这就可以了哈。
1: 差不多了，好嘞。
0: 好嘞。哇，这个就是
2: 成品。
0: 这个上面的就是这个蟹油蟹花。哎呀，
1: 对对对，
0: 我稍微能尝一小口。哎呀，期待已久。啊，有点咸。
1: 鞋子
0: 有点咸，正常。而且它是有回甘的，呼吸全都是那种蟹的大海的那种气息感觉。
3: 这看似轻盈的飞钩一荡，承载着渔人的巧思，而在滩涂上翻飞的不仅是捕蟹绝技，更是人与自然的智慧交响。愿这份流淌在指尖的匠心永远在潮起潮落间熠熠生辉。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万年
0: 江梦，作为一生挚友，同荣我。

0: 有人把安稳生意越做越野，究竟藏着什么门道？
1: 走，都这样放养的，哎，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有人放着省事路子不走，偏要自找麻烦，到底图个什么？
2: 你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
0: 旁人看不懂的怪招，凭啥能卖出高价？
3: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是笑不笑笑？
0: 几位产业带头人为何全都不走寻常路？看他们怎么用一股子野劲儿，带着乡亲们把钱赚。将畜禽放到山里去放养，好处实实在在。一来满山跑，运动足，肉质紧实，不肥不柴；二来吃野草，喝山泉，成本更低，味道更纯更香；三来原生态养殖，消费者一眼认可，价格自然上得去。今天的四位创业者都采用放养模式，各有独门秘诀。如今养殖业已从比拼数量转向比拼品质。放养是市场认可的方式之一，但放养并非放出去不管。本期四位主人公各有独家方法，让放养产生高价值，优质产品卖上好价钱。在浙江乐清的香猪养殖场，这个人叫甘方义，一大早就带着员工去抓香猪。温州的经销商要买80头香猪，结果香猪看到有陌生人来了，都跑到山里躲。

0: 我起来了，
1: 就把他叫回来，就像这样叫，坐，坐，等一下就回来了啊，吃饭了，
2: 我哎
1: 下来了，下来了，对对，回来了。
0: 好不容易把香猪赶回来，可他却不着急抓，而是开始给他们喂食。
1: 他是两头黑啊，两头黑，然后前后长得很均匀啊，像长得像冬瓜一样。别抢，别抢，你看这里在打架，菜都叼走了。
0: 甘方义养殖的巴马香猪属小型珍稀猪种，其典型外貌为两头黑，中间白，体型短小圆润，皮薄骨细，生性活泼，适合山林放养，因其肉质鲜嫩，脂肪低，香味浓，又称七里香，是市场认可度高的特色养殖品种。
1: 挡住挡住挡住挡住挡住，好好好好。
0: 他告诉我们，香猪性子野，每次抓猪前都会先喂食，趁他们吃食的时候搞偷袭。
1: 来，嗯，啊，这是为什么？太有劲了，太有劲了，抓，好。
0: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抓到了80头香猪。在当地，香猪肉的市场价1斤50元左右。而甘方义养的香猪猪肉最高能卖到118元一斤，价格高可架不住品质好，经销商都抢着买。
3: 确实品质好嘛，客户嘛，是说这个香猪这个口感嘛，反正比市场上现在这个猪肉好，都物有所值啊。
0: 可他究竟是如何将香猪卖出如此高的价格？这背后藏着一段意外的转型故事。甘方义原来是种植西兰花的老农户，有一年西兰花价格骤然下跌，卖了亏本，不卖只能烂在地里。正当他束手无策时，看到有人养香猪收益不错，心里立刻冒出了新想法。为了应对西兰花行情大跌的风险，他决定跨界养香猪，行情好的时候把精品西兰花直接拿到市场卖，品相不太好的西兰花就用来当青绿饲料喂香猪，这彻底盘活了农产品。
1: 我们把这个种养结合，西兰花价格好的时候，大量少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先卖市场，先赚到钱。滞销的时候，我们就是喂养香猪。
0: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天然又健康。香猪食用后，肉质更鲜嫩，营养更充足，品质也更有保障。第二年，他一口气流转了270亩山地，引进1000多头巴马香猪，而且他的养殖方式也与别人完全不同。
1: 这都这样放养的，哎，这里边是小溪，到处跑，到处玩。
0: 这正是他的第一招，让香猪在山里自由活动、自由觅食、自然生长。
1: 哦，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4: 上山多让他们跑着运动，然后我们这边山也很好，水也很好，然后我们猪的那个品质也就上来了。
0: 可就在放养的第二年，问题来了，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批买回来的香猪明明年龄一样，体型也差不多，但长着长着体型就天差地别了，体型大的有30多公斤，体型小的却只有10多公斤。
1: 走开，
2: 个头比那个小好多，
1: 小好多，所以说我要特别的照顾一下，小的抢不过大的。
2: 哎呀，这头猪鼻子出血了，
1: 打出来的，就是抢食过程中最容易打，性格很野。
0: 香猪野性强，经常为了抢食打斗，体质弱的很难抢到吃的，自然就长得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甘方义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给香猪分家，
1: 20斤到那个35斤，给它分一个批次，然后35斤到50斤这个批次嘛，放在山中间养，啊、哦，山中间养，它自己还可以能力活动强一点，大的我们放另外一个区，啊、哦，把它们等级分开来，饮食均匀，抢食过程中它们那个能力也相当。
0: 生态放养模式养出的猪肉质好，但是因为养殖周期长，成本会大幅增加，如果卖不上好价，必然会赔本。甘方义该怎么办呢？他看中了当地景区，想着打通文旅消费渠道，走小众消费。

0: 销售路线。于是他与景区内人气旺盛的农家乐合作，推出香猪烧烤、西兰花炒香猪肉、清炖香猪肉等特色菜品。这些佳肴一经推出，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
1: 这就原汁原味的，
2: 肥而不腻。
3: 肥而不腻啊，直接上手了，你这都。
0: 一看这样的销售方式可行，甘方义趁热打铁，干脆在农家乐里建了一个养殖区，把三个月以下的小香猪放到这里来养，吸引游客跟小香猪互动，
4: 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你体验了的过程中也有带来乐趣，也可以促进我们那个香猪啊持续快速的发展。
0: 香猪在山林里跑着跑着就跑出了好品质好价钱。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把放养的路子玩得更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的一个深夜，齐福云正和员工们一起摸黑抓捕山鸡。他告诉我们，白天抓山鸡难度很大，晚上抓则容易得多，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5: 这个不好的，如果是灯光直接单单照过去，它就不得飞，也不得怕。哎，
3: 哦，他怕这个光直射，
5: 这时就晚上就更好抓鸡了。
0: 齐福云养殖的是七彩山鸡，也叫雉鸡。这种山鸡羽毛色彩鲜艳，绚丽夺目，是集肉用、观赏与滋补价值于一体的特色珍禽品种，肉质紧实，风味独特。经销商提前预定了500只山鸡，第二天上午就要上门拉货。齐福云必须连夜抓好山鸡，提前装笼待命。第二天一早，经销商准时抵达，他早已将500只山鸡全部打包完毕。
3: 哎呀，
6: 哎呦，品质挺好的。
3: 品质挺好的。
6: 对。
3: 你怎么判断它品质好不好啊？
6: 它一方面是看那个外观嘛，然后一方面就看这个胸部嘛。
3: 啊、
6: 哦。胸部的这边它是肥嘛。
5: 嗯。
6: 摸起来有那个多。
3: 我摸一下试试。这个地方都是肉。
5: 哎。
3: 有肉嘟嘟的这个。
5: 它是跟毛色系那种。
3: 哦，这毛都发亮，它这样的就好。
7: 它一只鸡卖多少钱？给你？
6: 现在是198嘛，价格是比市场价贵，市场价最多就是120多吧，主要是客户人，所以说跑这么远来拉嘛。
0: 齐福云凭借独特的养殖模式，能比别人多赚钱，一只山鸡卖到198元，远高于市场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当地人大多以养殖土鸡为主，市场同质化严重，利润低。齐福云返乡创业后，一心要走差异化路子，经过多方考察，他选中了七彩山鸡这一特色品种。他明白原生态放养才能育出山鸡最佳品质，但七彩山鸡野性足，善飞，容易飞走，损失大。经过反复思索和试验，他想出可行的办法，在山林围出专属活动区，让山鸡有充足自然空间，避免飞逃走失的同时，还能养出好品质。
3: 这个山鸡都在这个网子底下是吧？
5: 对对对，全部盖了天网过后，就里面就随便飞啊，随便那个都可以。如果说没得天网的话，它鸡就全部飞起走了。
3: 飞跑了还能找回来不？
5: 找不回来了。
3: 抓哈，齐总。
5: 就是这个鸡一天都到处跑，往山里面跑，这个鸡不好抓。它这个野性很强，不喜欢在圈养，它必须要放养才行。
0: 山鸡养成了，齐福云满心欢喜地拉到周边肉禽市场去卖，结果销售情况很不好。
5: 原来就只喂玉米，它只喂玉米那种呢，是一个是成本高了，鸡的这个品质肉质呢，原来那种就比较粗。
0: 他心里特别苦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终于在深入了解了山鸡的习性以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咬咬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和车，把全部积蓄都投进去，带着工人开垦荒山，引来水源。专门在山上种起了果树，等到果子丰收后，更让人傻眼的是，果子一颗不卖，全都用来喂山鸡。这一举动直接让他成了乡亲们眼里的笑话。
5: 他要拿水果来喂山鸡，是笑不笑笑？
0: 齐福云之所以这样干，

0: 是因为他已经琢磨出改变山鸡肉质的方法。
1: 每天都是给他吃的这么丰富啊？
2: 每天都有，水果呢是他积极性的，这段时间就是作为这个城里者，现在这种就肉质很稀烂。
0: 按照山鸡的习性来饲喂，在提升肉质的同时，山鸡的粪便还可以给果树施肥，这样就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品牌营销上还可以推出吃水果的山鸡这一特色。靠着水果喂山鸡的独特卖点，祈福云主动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让水果山鸡的名气越传越广，订单也随之越来越多。
2: 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山鸡是水果山鸡，都觉得很好，销量就逐步就开始提高了，特色体现出来了，同时呢就是把这个山鸡的价值就提高了。
0: 祈福云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通过放养山鸡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一年出栏50000多只，年销售额超过800万元。他说返乡创业越干越有信心了。同样是利用自然回归生态的放养模式，接下来咱们再去山西太行山看看，那里的养殖户把牛放到大山里自由放牧，养出了不一样的和顺肉牛。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东陲太行山之巅，不仅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更凭借山大坡广、水草丰盛的自然禀赋，形成了适宜牧业发展的生态条件。当地农民也因此素有悠久的养牛传统。在和顺县众多养殖户中，有一位名叫卢志栋的人，他养牛有高招，同样养殖和顺肉牛，在他手上能多挣钱。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养殖场给刚出生几天的小牛做体检。
3: 胸围80，
4: 这是刚出生两天的牛，体重大概是44公斤。
0: 因为个头大，长势快，这种牛成了他的心头宝贝。卢志栋就读于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和顺县基层兽医站工作，掌握了不少养牛的实用技术。直到2013年，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顺县牧草地面积超2.2万公顷，当时绝大多数养殖户都在坚持山林放牧模式，优势十分突出。
3: 和顺县地处太行山顶，境内的山大坡广，素有巴山一水一风铁之称。和顺肉牛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它吃的是百花草，喝的是矿泉水，这样生长出来的和顺肉牛呢，肉质特别鲜美。
0: 借着当时肉牛行情大好的势头，和顺县不少养殖户都靠养牛赚了钱。卢志栋深受触动，他辞去工作也加入了养牛的行列。
4: 450斤左右的犊牛能卖到11000左右，当时的价格呢还可以，就是26到30块钱，高的时候能达到30块钱。
0: 他从100多头母牛起步，走自繁自育的路子。可养牛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刚起步就碰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难题。
4: 之前还不知道，最后是开始前胸水肿，然后就不吃不喝，逐渐消瘦，很纠结那会儿，你是找不到原因，牛是一直瘦的，光吃不上膘。
0: 有些病情严重的牛甚至死亡，后来才知道是收回来的干草混有金属等异物，牛误食后才出现问题。
4: 吃进去之后直接就掉到网胃里面了，网胃离的膈肌近，膈肌过去就是心包心脏，而且是网胃的收缩力比较强，一收缩直接就把这个铁尖锐物直接就扎到心脏上面了，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
0: 他立即购置了强磁铁挂在拌草机旁，草料中的金属杂质被轻松吸出。解决安全问题后，卢志栋又开始琢磨怎么借着和顺这满山的资源，把牛肉品质再往上提一提，把养殖成本降一降，让养牛的钱包真正鼓起来。和顺这个地方群山起伏，草木一茬接一茬的轮替，卢志栋反复观察试验，摸索出一套

0: 分食放养的法子。饲草匮乏的时候，牛群白天上山，夜间归圈补喂精料。等到水草丰美，满山青翠的时候，牛群就整日在林间自由采食。这种原生态的放养方式刚好贴合肉牛的习性，既减少了饲料投入，又让牛肉品质更上一层楼。这样养出来的和顺肉牛，肉质肥瘦适中，紧实不膻，还带着一股天然的清香，市场上口碑一直很好。卢志栋把分食放养全面推广开，手把手的传经验，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干。如今群山之间，牛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1: 你刚才是叫他到这边来集合，
2: 哎，
1: 还挺听话的。
2: 哎，这好了
1: 啊，
3: 早六节基本上是学生了。每个牛在正面来说啊，一个牛最少能生2斤。
0: 在这里，牛群可以尽情享用冰凉的山泉水。靠着这种原生态的放牧模式，卢志栋不仅自己养牛赚了钱，还带着周边的养殖户一起把和顺肉牛的牌子越做越响。牛在太行山里自由自在地逛着，吃百草，喝泉水，养出了一流的好肉质。接下来，这位创业者更有想法，他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种草坪，走出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致富路。在如东县荒无人烟的海边盐碱荒滩上，来了一个名叫张兆松的男人。他一出手就把身边所有人都惊住了。
4: 你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靠谱，是不是疯掉了？明知道山前有虎，你偏要去喂虎口。
0: 张兆松干的事就是流转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别人质疑，张兆松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5: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0: 张兆松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流转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5: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面对大家的反对，张兆松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流转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实验，他到处找专家请教，反复试种草籽，最后选了耐盐碱的大穗节吕草，终于试种成功了。大穗节吕草长势喜人，很快就把盐碱滩染成一片碧绿。张兆松立刻扩大种植规模，可规模上来后，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商品草坪有严格标准，草高必须控制在2到3厘米，需要每周用剪草机修剪，剪下来的草屑还得专门清运。1000多亩的面积，单靠机械修剪不仅耗时耗力，成本也非常高。
5: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二十万以上。
0: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眼见地上来了一群白茸茸的小家伙，
5: 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张兆松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张兆松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他就把羊直接放到草坪上散养，平时也不用怎么管，羊自己就在草地上吃草溜达。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张兆松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边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

0: 的羊品质也好。
1: 天天在外面跑也是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张兆松在草地上放养羊，既节省了开支，还多了一份养羊的收入，实现了一地多收，一举两得。他把羊肉价格定在每斤50多元，比当地同行的羊每斤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他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张兆松想出了一招。
2: 他
1: 会舔，手拍他，他会想要顶我吗？他不会，他还小。
0: 张兆松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挑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1: 小羊羔出来了吧？
3: 小朋友跟小动物亲近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小朋友喜欢的，在这玩得非常开心，到处跑，跟我说下个星期的时候还要过来。
0: 不光看了也玩了，张兆松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为基地宣传。羊肉销路好，草坪的知名度也随之打响，变得供不应求。他这一大胆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想跟着干。张兆松靠着盐碱地种草坪，草坪上放羊的新模式，把没人要的荒滩变成了能赚钱的宝地。四位创业者各有各的招数，甘方义把香猪放到山林里分批次散养，戚福云让山鸡在山里自由飞翔，还喂上水果。卢志栋带着农户把牛放到太行山上自由放牧，张兆松则在盐碱地上种草坪放羊。众人依托山野生态的种养模式，因地制宜，大胆创新，让产品依托原生态的好品质卖出了好价钱，也让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

0: 你们来泰山敲敲牛肉，
1: 什么？还有敲敲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敲敲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平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因为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来坐月七寒暑，未尝举箸望五暑。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暑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1: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2: 豆腐咔咔、
1: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3: 我们特产跷脚牛肉。
4: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3: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5: 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3: 好吃啊，很鲜，那味道很鲜。
6: 喝着那个汤呢，非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1: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0: 当地人说，跷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7: 哎，抓紧点马步。
5: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7: 想吃点什么？
5: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7: 多了、
5: 很多是吧？
7: 很多很多。
5: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7: 可以，没问题。
5: 行
7: 吧，一路走。
0: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敲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5: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7: 没毛、
5: 尝一
8: 下。先喝汤，
5: 得先喝汤是吧？
8: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哦，再吃素菜。
5: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8: 对呀，敲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0: 敲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8: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伞。
5: 活伞、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8: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5: 尝一尝。
8: 对，
5: 非常有嚼劲儿的。
8: 对，牛肠。
5: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8: 对，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5: 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8: 牛脊髓。
5: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

0: 滑到嗓子里了。
1: 对。我们的翘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翘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出的这个菜，
2: 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
1: 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翘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0: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3: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2: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翘脚牛肉，在熬当中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有吃不了好多钱，而且有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有真诚的我们就是留上了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3: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翘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0: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1: 啊。你好。
0: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用两个锅一块煮？
1: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这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这一楼是煮了翘脚肉汤。
0: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见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1: 你就是白砂跟南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着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它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翘脚牛肉的。
0: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1: 不行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3: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1: 停，你们不能上去了。
0: 那我在这等着。
1: 好，你等着。
3: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1: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这不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0: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1: 对呀，
0: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1: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煮，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哇，我做翘脚牛肉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3: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翘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但老汤就是翘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0: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1: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嘛！哎呀，
3: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0: 咋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叫碧波。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0: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1: 嗯，这个叫木香香。
0: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哎，增加一些不同的
1: 香味
0: 层次。
1: 对对对，嗯。
0: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1: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大致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之后，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
2: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0: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1: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跷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2: 成就跷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0: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这么大高个，
3: 多高多壮啊！
1: 我们跷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2: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跷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0: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有花的。
1: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0: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1: 我们卖跷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2: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跷脚牛肉呢？
1: 我们跷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2: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咋？哦，那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2: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
1: 转过来了，哎呦，
0: 嗯，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1: 对呀，这是我们的豪爽啊，这卖跷脚牛肉的。
0: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2: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跷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1: 来来喽！最早我们开摊儿的恼火得很，到处说不要的东西，我们百废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不耐的人，哎，说是其实是很欣慰。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2: 跷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

0: 放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1: 这个豆花下饭了，
0: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2: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3: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2: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3: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2: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3: 对，
2: 再拌拌，
3: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2: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3: 对，
2: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3: 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2: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0: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7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通过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4: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0: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4: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0: 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4: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0: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

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

0: 激活了味蕾。
1: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两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2: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0: 十余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两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1: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两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0: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0: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1: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0: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1: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两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五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0: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经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蒙肖，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冬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悬停、低空掠飞，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

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冬天仍未过去，最低气温还在零下20度左右徘徊。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跨区农机队长从早到晚电话不停，调度抢收小麦。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单株最长可达6米，生蚝正丰收，一直卖到8月底。外卖新规落地，倡导商家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严打幽灵外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小麦的收获情况。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截至六月三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的50000多亩连片小麦进入了大面积收获期，这里地块大，规模集中，最适合大型农机作业。每年的麦收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组成的跨区农机队都会带着大型收割机来到老王坡收麦。我的同事宋怡静在这里就碰到了一个跨区农机车队的队长韩超群，他们的车队从湖北襄阳一路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平县。他手里不仅握着方向盘，还有一部永远都在响的电话。
1: 好好好，好，我要挪车去。
2: 不吃饭了？
1: 不吃了，抓紧时间。
3: 见到韩超群时，正好是午饭时间。因为忙着协调收割机转场，他没来得及吃一口饭。作为这个跨区农机车队队长，他需要同时协调10台农机和14、15个农机手。
1: 就打电话了，手机一天得充3次电，一天最少得接100个电话，我估计。地老板的电话，车上的电话，其他人外省的电话。
3: 电话多是因为问题多。刚刚协调好准备转场，那边新疆农机手下飞的机器就趴窝了，刀片断了一个。
4: 在地里可能是碰到石头，这个刀片坏了，这个换一个刀片就好了。这个是一省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会修干不了。在农忙的时候，你去找人也找不到。好了，干活了。
3: 机耕道很窄，8米宽的割台只能卸下来，用皮卡车拉过去。趁着这一卸一装的空档，韩超群赶紧把饭拿出来。
1: 今天的饭好啊，水饺饭。外面送，
2: 他吃了吃吧。
1: 没事没事，看着点。
4: 挂割台跟他订五块，
1: 主要是把他们的活都给他们干好，我就心里踏实。
2: 是，
1: 他们着急我也着急，车子太多了，你得一个一个的调度。看着，搞坏了，一下子有的时候有配件，有的时候没配件的耽误事了。
2: 你这都卖茶拌饭了，
1: 都习惯了。
3: 韩超群不仅管农机，还要管人。他踏实靠谱，又懂农机，一路上结交了不少朋友。大家都说有韩超群在，心里就有底。
2: 大哥，挂不送。
1: 要不挂不挂？
2: 那行。
1: 配件，我那边那一个，有个地方有点漏油，就按底下那个。
5: 一直摁着是吧？
1: 对，一直摁着。都认识朋友，他问一下，你得跟他说一下。
3: 天色渐晚，看着农机有条不紊地干着活，收割进度正常，韩超群响了一天的电话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1: 哎呀，这一会儿可以轻松一会儿了，你看我脸上的汗都下来了，不流了。
3: 晚上11点多，韩超群的车队收工，回到他们那辆改装过的用来住宿的小
2: 箱
3: 货车。
2: 几个人住这儿呀？
1: 啊，5个。
6: 1、2、3、4，后面还有一个。
1: 我睡这个，这底下这个桶里面装的是水，洗澡就放这个里面的水，然后买个罩子。
7: 里面太闷了。
2: 这个电是怎么来的？
7: 电上面太阳板。
1: 这个是做饭用的东西。这几天干活太忙的话，没时间做，都是买。预设的还有一个人能做，但是这是人没过来，放在收割机上的配件。
3: 驻马店的地块收完，韩超群还要带着跨区农机队继续赶路，去往安徽、山东，最后到新疆，收完小麦和玉米才能回家。
1: 我们这一年应该是干半年，歇半年，这半年时间干点杂事啊，在家整整车呀，保养保养收割机啦。
0: 产粮大县河南滑县的181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夜间抢收用上了智能农机。
8: 华县种粮大户杜守晕承包的2000亩小麦也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为加快进度，他调配多台智能农机联合作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收割。
9: 一共调配了6台联合收割机，连夜抢收，预计连收载重1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地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粮食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8: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夜间的抢收效率更有保障。不少收割机加